0: 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报道称，驻以色列、约旦和阿曼使馆将全面恢复人员配置，驻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和黎巴嫩的使团人员编制初期上限为85%，而驻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的使团则限制在75%。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美方正在调整中东部分岗位的人员配置，以确保能够在继续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同时，保障美方人员的安全。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要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仍在继续进行。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已是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美暂停对伊大规模军事打击，转而推出史无前例的全面经济制裁。美国极限经济施压，能不能真正击穿伊朗的经济生命线？伊朗称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双方针锋相对，能否达到各自的目的？美国利用多种手段打击伊朗，后续还会有什么其他措施吗？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对伊朗的新的制裁措施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因为过去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主要针对的是伊朗的金融领域和伊朗的石油领域，但是这一次呢增加了新的五个领域，包括伊朗的科技领域、伊朗的数字货币领域、伊朗的黄金领域以及伊朗的航运和航天领域。这些制裁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伊朗的科研、经济和对外贸易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伊朗的国内经济的发展，增大伊朗国内的经济困难的程度。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这一次呢来势汹汹啊，也至少表明了态度，将会切断伊朗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迫使相关国家选边站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伊朗对外的正常贸易受到更大的阻碍。因此呢，实际上从这个措施的分布和这种力度来看，美国这一次的制裁会给伊朗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当然了，这个困难没办法在短期内迫使伊朗让步，因为一方面从现在伊朗的表态来看，还是咄咄逼人，还是非常强势的，是反对在压力之下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这样的话，美国的制裁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转化为对伊朗的战略优势。而另外一个方面，伊朗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先手，比如说伊朗可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来同美国展开博弈，反对美国单方面的向伊朗施压，要求相关的国家不要配合美国的制裁措施。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等等也都在第一时间表明反对美国的制裁，而且呢也可能会打击任何配合美国制裁伊朗的相关国家和行为体。所以呢，这样的话，伊朗实际上还是留有一定的后手，可以对美国的制裁进行一定的反制。那么对于未来来说，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确实从美国的层面来看，既保有原有的军事施压，同样增加了新的经济制裁手段那么恐怕会希望以此加大伊朗的压力。当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能否斩断其他国家同伊朗的联系，这个将成为最大的变量。因为实际上伊朗能够有能力通过陆路的方式连接伊朗的西部、北部和东部的邻国，比如西部的伊拉克、土耳其，北部的高加索诸国到俄罗斯，那么东部的中亚国家包括东部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些邻国，那么打通一些陆路通道保障相关的经济活动可以绕开美国的监管。因此美国能不能迫使相关国家这个完全的按照美国的意愿选边站，将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围绕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博弈的重要关键点。
1: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
0: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1215名美。

0: 美国成年人参与。24号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三月时这一比例为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关税争端不断升级，两国政界人士上演隔空交锋。
3: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4: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Canada is a country 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5: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3: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6: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0: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针对美国关税政策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议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近日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经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欧盟必须继续倡导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贸易往来，并实现经济关系的多元化。
2: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供应链中的依赖性和薄弱点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西班牙经济学家拉蒙·卡尔杜奇在采访中认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面对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冲突，欧盟各国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需要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展开合作，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
3: Coincido en que estamos viviendo una transformación profunda del orden internacional. Europa no puede seguir dando por supuesto que las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comerciales y de seguridad de las últimas décadas permanecerán inalteradas. Pero creo que debemos interpretar este cambio también como una oportunidad. La Unión Europea necesita desarrollar una mayor autonomía estratégica, fortalecer su competitividad.以 diversificar su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2: 拉蒙·卡尔杜奇同时表示，近日中东地区局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持续升级，这也将对欧盟经济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风险。
3: Puede tener consecuencias económicas muy importantes, aunque yo hablaría de riesgos difíciles de cuantificar, puesto que más que un impacto necesariamente incalculable. El conflicto afecta a cuestiones esenciales para Europa, por ejemplo, a la energía, al transporte.Al transporte marítimo, a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a la inflación y también a la confianza empresarial.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油价高企等因素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
4: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25.7%。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5: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披露，特朗普政府已深度介入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进程。目前，美方正加紧运作，推动联合国新领导层在预算和人员编制等核心问题上与其持续缩减的计划保持同步。
6: 报道称，今年夏天，美国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团的多名高级官员对当时的6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进行了多次面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承认，美国深度参与联合国秘书长竞选，但表示这些面试更像是对话。并补充说，美政府

0: 在现有或未来可能的提名人选中没有偏好人选。报道提到，美国《纽约邮报》上月曾发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由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特朗普尚未对此置评。《华盛顿邮报》提到，特朗普曾贬低众多国际组织，并严厉批评联合国效率低下、浪费资源，且与美国的优先事项脱节。他还取消了美国在多个联合国机构的会员资格和自愿性资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报道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出资国，但直到最近，特朗普政府在推动联合国大幅削减预算和进行组织改革的同时，却从未缴纳过任何费用。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今年年初，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联合国面临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之际，美国政府仅支付了去年超过8亿美元会费中的约1.6亿美元。今年8月，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联合国方面今年5月表示，美国拖欠的款项超过40亿美元，但美国方面认为实际欠款总额低于这一数字。根据联合国宪章，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达到或超过前两年应缴会费总额，可能失去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通报称，乌军过去一夜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
0: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打击敖德萨州南方港两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4座存放乌军军需的仓库以及用于卸载军需的港口基础设施，还打击了该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为乌军提供保障的燃料储罐。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安诺夫卡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及军用物资库。
1: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不过，有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0: 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表示， 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

0: 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克兰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二月底爆发的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方爱国者导弹系统已数周没有运作。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志愿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另据彭博社报道，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拨给乌克兰。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2: 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3: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4: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3: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5: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2: 好，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

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八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扰动。

0: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近期，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受此影响，中国南方沿海多地雨势强劲，各地积极应对。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临高县积极防御，抓实渔船管控、水利调度、24小时应急值守等工作。全县45宗水库拦水坝每4小时开展一轮巡查，江河水位运行平稳，各渔港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逻，严防渔船顶风出海。随着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多个乡镇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困。中国安能迅速集结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应急动力舟桥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单次即可运载500多人。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针对灾区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还紧急出动水陆2栖全地形车，运送发电机及检修设备，协助抢修恢复通信网络。广东湛江多部门联动，多举措应对台风。湛江启动防风3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组织渔船回港，渔业人员上岸，关闭滨海旅游区和海滨浴场。湛江海警局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设施，督促船舶就近避风。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响应，落实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强化跨区域防台联动。受台风紫檀影响，25号，国铁广州局海南环岛西段部分列车停运。25号至26号，琼州海峡停航，进出海南岛列车停运。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福建沿海地区的风力持续增强。25号下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福鼎市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为有效应对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台州临海市牛头山水库启动预泄工作，开启泄洪闸口，降低库区水位，腾空防洪库容，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目前下游河道水位整体平稳，河道形势稳定可控。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台州陆续关停全市多个涉海 A 级景区。截至25号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等台州全市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运动随时开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昨天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4: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3: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6: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5: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还有重物的搬运，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3: 再来看到近期备受关注的黄金大外环，15时期，中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全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
7: 中国北部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3省、内蒙古、甘肃、新疆6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4省区，是世界上。

0: 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中国超长距离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建成后，将成为连通中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2: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眼下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交通运输部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完善的路网将拉动沿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4: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充裕的出行时间，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0: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1个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5: 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0: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6: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0: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7: 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
0: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
8: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
9: 防御战斗射击是步兵排遂行防御任务的核心能力之一。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组织排防御战斗射击考核，多型装甲装备协同出击，检验火力打击效能。
10: 轮式步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在机动中灵活变换战斗队形，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上的模拟目标。 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威胁程度等信息。

0: 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不固定射击顺序，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打击任务完成后，前沿战车掩护战斗编组转移阵地。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打出了优秀成绩。
1: 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六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对警方行动进行反侦查。
2: 今年六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
3: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
2: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为什么会有人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4: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三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
2: 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5: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
2: 就在无人机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激战，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到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
5: 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2: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线被骗资金100多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但人工智能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

0: 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近日，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冠幼鸟放归自然。东方白冠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4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4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家好，来看天气。经过几天，中国的高温和暴雨都很强盛。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南方多地暑热持续，而在副热带高压周边可以说是雨水频繁。我们先来看雨水，今天一北一南两片强降雨区域，北方这轮强降雨过程会伴随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而且局地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多加防范。南方的雨水主要是台风雨，今天在广西还有广东风雨最强，明天浙江福建会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风雨逐渐的加强。在两片强降雨之间，长江流域可以说高温频繁，而且可能持续数日，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雨水虽然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意大利还有巴尔干半岛的局地天气炎热，多地最高气温还会持续在30度以上，局地有高温现身。在北美洲，最炎热的地方还是美国的西南部到南部平原这一带，高温广泛；而在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一带，雨水频繁，天气相对凉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0: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6摄氏度；长春晴，14到26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27度； 昆明小雨18到25。

0: 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2到2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阴，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25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纽约晴，19到28度。华盛顿多云转晴，20到32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0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2度。柏林晴，14到23度。维也纳晴，16到28度。苏黎世晴，16到27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备受关注，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中国歼16与阵风战机展开对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战升级，引发越南等亚洲国家密切关注。英国首相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制造技术，各方怒批火上浇油。新加坡总理呼吁民众学习华语，号召多看中国电视剧，多听华语歌曲。好，首先来看到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正在埃及举行，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中国歼16战机与阵风战机展开异形机对抗空战，引发广泛关注。
1: 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巨大的轰鸣声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当天的训练科目是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飞行员驾驶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歼16重型歼击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了对抗演习。双方飞行员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2: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演，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据介绍，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授课，介绍双方参训装备性能，随后双方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深入研究讨论，明确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预案。
3: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歼16为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斗机，载油量可达9吨以上。该机滞空时间长，载弹量大，机载雷达探测距离更远，中远距离作战优势显著，是世界同代战斗机中航程最远的机型之一。同时，歼16可适配多型弹药，拥有强大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歼16自列装以来始终是人民空军转型发展的关键装备，能够与其他机型高低搭配，协同作战。

0: 本次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据介绍，中国空军编队跨越6000多公里，飞行近9个小时抵达埃及，途中由运油20为歼16战斗机实施多轮空中加油。这不仅检验了歼16自身的远程续航能力，也考验了运油20的保障能力。两款机型通过实际拉链形成海外协同保障，本身就具有实战意义。对歼16来说，这次远距离飞行是一次难得的考验，为后续更远距离的部署积累了宝贵经验。
1: 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任务前期，我们针对航线规划、气象条件、特型处置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准备。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也吸引多家外媒报道。彭博社24号称，根据埃及军方发布的照片，歼16和阵风正在埃及开展联合训练。该媒体提到，中国曾派遣歼10C 战斗机参加2025年的文明之鹰联合训练。该型战机因在去年的印巴冲突中对战阵风战机的作战表现受到关注。沙特中东报24号援引埃及军方的声明称，文明之鹰2026的参演装备包括多种型号的多用途战斗机，演习将在埃及境内的多个空军基地进行，为期数日。军事专家指出，埃及空军列装的阵风战机或为 F3 标准，可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也是在中外联合演训中中国空军面对的技术水平最为先进的西方战机。
2: 这次空战的对抗演练最大的看点是阵风战斗机与中国歼16战斗机要同场竞技。的确，歼16是我们国家优秀的重型战机，不光是载弹量大，能够执行炸弹卡车任务，同时空战能力也非常优异，雷达距离远，导弹射程远，双元组合对于目标空中拦截能力性能优异。之前呢，我们在与阿联酋的演练过程中，对于幻影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都有了摸底。那这次通过同场竞技，在预警机的支援保障下，这个优势将会更加明显，也说明呢，中国空军空战体系正在向远程、无人、智能几个方向转变，体系化是核心，是特征。所以现在中国空军体系化在全球再次公开亮相，我们的运20加油版，还有我们的空警500，以及呢干扰机、战斗机、四大金刚啊，能够在空战体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方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宣布2027年起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高至50%，双方政界骂战隔空上演。而与此同时，亚洲国家高度关注美加贸易谈判核心分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
5: I think he would like Canada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hey were offered quite a good deal last week. They chose to reject it.
4: 此前，特朗普于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已于8月22号生效。
6: Now, the 50% tariffs that went into place over the weekend, they really only account for a small fraction of trade with Canada, about 5% in fact, but it is a consumer-facing list. It includes things like Christmas ornaments, hockey sticks, fishing rods, dog leashes, and muzzles. So that could take a major toll on exposed sellers. And it's not really clear at this point how all of this ends.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no scheduled negotiations.To try and reach a full-scale trade deal with Canada.
4: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关系急转直下。8月24号，美加政界人士上演隔空骂战，双方均指责对方在谈判

0: 巡航导弹，该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此前，法国不仅计划在乌克兰建立斯卡普导弹组装线，还承诺单独提供拦截导弹以缓解乌克兰防空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廉价的替代方案。所谓意愿联盟是由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推动建立的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参与，主要任务包括协调对乌军事、财政支持，以及讨论未来停火后的安全保障。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冬季的担忧。
1: Russia continues its attack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nter package of air defense will be in Ukraine, and we need winter package of Patriot missiles.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
2: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0: 佩斯科夫称，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风暴之影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上周，俄方曾就英国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一事警告英国政府将因此面临后果。伯纳姆当时称，其政府将100%支持乌克兰。
3: Russia divides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to two columns: friendly countries and unfriendly countries. And right now, in the eyes of Moscow, Britain is right up there near the top of Russia's Premier League of hostile nations.
4: 我们看到，随着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不断发酵，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而就连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盯上了日本政府切出来的这块蛋糕。
5: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
6: 私の目の前に今特殊部隊と書かれたあの入り口がありまして、
5: 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6: 見回してもう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7: ドローンの音が聞こえてから人に当たるまでおよそ7秒です。だから訓練ではドローンが接近するまでの7秒間を確実に再現しています。
5: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
8: So it is certainly game changing in how it compresses planning and data analysis from hundreds of hours in some cases down to minutes.
5: 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9: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いるのは確かです。
5: 近年来、日本防衛預算持續暴漲、政府鼓動民間科技企業参与防務項目、不少日本企業出於盈利動機主動入局、日本軍工体系正從三菱、川崎等傳統軍工巨頭向全社會民間科技企業滲透。 据日媒报道，日本大型

0: 民企业、电商及通信巨头乐天集团计划与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军用无人机进入日本市场，并计划配合日本陆上自卫队开展实地测试，以决定是否引进。此外，双方还在探讨未来在日本联合量产的可能性。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较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目前正在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乐天集团向日本陆上自卫队推介的是赫尔辛公司研发的 AI 驱动攻击型无人机 HX2。这款无人机最大航程可达100公里，由于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即使通信受到电子干扰而中断，也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日本防卫省计划构建依托数千架无人机运作的沿岸防御系统，此前已测试多款自杀式无人机。日本经济新闻称，无人机是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规划当中的关键一环。日本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也明确提出，将利用民用产品和技术开发成本较低，可在短期内实现大批量生产，并具备远距离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日本乐天集团与赫尔辛合作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日本国内引发反弹。有日本网民认为，此举背离日本长期以来强调的和平理念，并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18号，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在官网发表声明说，由于理念相悖，决定停止在乐天相关平台开店。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
1: 新加坡华裔常住人口占70%以上，然而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现在更习惯于用英语。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近日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华语的重要性，呼吁学习华语以维持新加坡的文化根基和双语优势。
2: 23号，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使用中文进行部分演讲，强调华语重要性。他表示，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语社会，需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言的地位。
3: 调查显示，现在大多数的华族家庭在家里主要讲英语，而主要讲华语的家庭只占大约1/3。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家难免会担心，我们会不会渐渐失去文化根基？我们会不会渐渐失去双语优势？
2: 新加坡是多种族国家，实行双语教育，要求学生除了学习英文，还要兼通母语。最初，新加坡华人各自说着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方言，互相之间交流很不方便。1979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旨在鼓励新加坡华人使用普通话。当时，新加坡已经确立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政策。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华人应该学一种能让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听得懂的华语。
4: One abiding reason why we have to persist in bilingualism is that English will not be emotionally acceptable as our mother language.
5: 那是中国的事业现代化成功，伊的贸易是相当大啊！哈，迄时哩呗，会讲华语方便。
2: 黄循财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华语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也为双语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华语也让新加坡能够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沟通。不过，如今大多数新加坡华人更习惯用英语。黄循财表示，推广华语运动的成果得来不易，应该珍惜和维护。
3: 现在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母语，费尽心思。不久前，《海峡时报》的一位记者 Alyssa Wu 胡诗印写了一篇文章，分享自己的经历。他很想帮他的孩子学好华文，不过觉得自己的水平有限，于是他决定以轻松的方式接触华语，天天只看华语节目，天天只听华语歌曲，听周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黄龄是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她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和张力十足的演唱风格，在乐坛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她的代表作《嗨歌》融合了流行、电子与世界音乐等元素，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音乐质感。这首高难度作品既考验黄龄的演唱功底，又能让她在舞台上尽情释放魅力，打造出热血沸腾的现场效果。

歌手李玉刚以独特的双声唱法走进大众视野，流行男声的平稳叙事与京剧旦角的婉转吟唱无缝切换，两种声线转换自如流畅。2010年，他推出的歌曲《新贵妃醉酒》打破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壁垒，将京剧元素与蓝调等现代曲风巧妙结合，既保留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开创了戏歌的新风尚。

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热辣滚烫》，是贾玲导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歌曲紧扣电影《勇敢追梦，活出自我》的核心主题。希林娜依高用极具辨识度与爆发力的嗓音，为旋律注入滚烫的生命力，不仅与电影中主角通过拳击变得强大坚韧的形象高度契合，同时也传达了歌曲的力量感与正能量。

演唱的歌曲《嘉宾》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音乐作品，歌曲以独特的情感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分手后的释怀与祝福。舒缓悠扬的旋律搭配简洁有力的编曲，让整首歌动人心弦，余味悠长。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们。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歌曲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再搭配上黄霄云激昂澎湃的高音，让旋律中蕴含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完美契合了征途的浪漫与壮阔。
3: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由王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新疆可可托海地区的边疆生活，讲述了牧羊人与养蜂女相遇相知却未能相守的故事。歌曲曲风质朴通俗，旋律简单浅显，朗朗上口。王琦略带沧桑与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故事中的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
1: 爱的云

歌手范玮琪以温暖沙哑的嗓音和鲜明的城市民谣风格闻名华语乐坛。自2000年出道以来，推出了《最初的梦想》《最重要的决定》《启程》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聚焦梦想、友情与爱情，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力量。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张顺。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请您介绍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请问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谢谢。
1: 8月25日，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在沪开幕。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工商建设研究会青年团、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等共同主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龚正、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出席活动并致辞。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接下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杜川。
3: 谢谢。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新党于8月22号举行33周年党庆活动，表示新党将坚守立场，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此外，活动原计划在中油公司举行，据传因民进党当局打压，中油临时毁约，该活动不得不紧急更换地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事。

0: 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我们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继续同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势，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打击破坏迫害包括岛内统派在内的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假保台真害台的卑劣本质，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好，下一个问题，来，新华社第二位。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党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经济导报》。
2: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今日提问：近日，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持续建议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持续表达产业界高度期盼改善大陆人士赴台申请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界、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好，下一个问题，来，第四排，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来，第四排。
3: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公安部发布的《公共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日起实行。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正打造由内到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台湾民众赴大陆前务必要审慎评估必要性，切勿低估相关的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0: 近日，公安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该办法适用于公安机关依法对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 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数据安全义务情况

0: 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对公安执法行为予以规范。该办法制定有利于监督网络运营商、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民进党当局正是把黑手伸向人民生活的最大祸首。他们反复翻炒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生在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众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总台。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日，台内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称，自去年12月限制小红书 APP 后，诈骗件数下降80%，诈骗金额下降55%，非常有成效。如今按程序再给小红书寄挂号信，若仍不理会，很可能再屏蔽一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你提到的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目的是捏造借口禁限大陆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粗暴阻挠两岸青年沟通交往，完全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来，下一个题，来第二排总台。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将于近期举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
0: 8月31日至9月3日，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将在山东潍坊等地举办。洽谈会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以“城市奋进155，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在潍坊市设置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主题活动和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大健康、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专题活动，同期在淄博、济宁、德州、菏泽等市设立分会场。举办系列两岸交流活动，旨在推动鲁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构建鲁台融合发展新格局。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环球。
3: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受到两岸影视业者欢迎。有台湾创作者表示，两岸影视交流中断多年，希望通过正式平台重新开展交流对话，为两岸影视创作带来更多合作可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于8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办，受到两岸电影界的关注，活动以光影同舟为主题，举办了两岸电影项目路演提案大会、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两岸影人大师班讲座等子活动，两岸影视业170余名代表参加，14个两岸合拍电影原创电影项目参与展示推介，并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舟奖。这也是首次为两岸合作合拍电影项目设立的奖项。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持续多年的品牌项目两岸电影展在岛内很受欢迎，依托大陆电影节电影奖项开展的两岸影视交流活动持续举办，如金鸡奖设置台湾电影展示环节，上海电影节展映两岸共创电影，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设置两岸电影交流活动板块等。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公映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中评。
1: 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此举再度引发部分岛内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顾虑，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来，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东方卫视。
2: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昨天开幕，陆委会对此称，交流归交流，不要去附和中共的叙事和主张，还称将持续关注此次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尤其是两岸青年肩负着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让他们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对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是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希望工程。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来，下一个问题，第三排，解放日报。
3: 谢谢。解放日报，上官新闻。

0: 者提问。近日，两岸各地地检署陆续寄给辖区里长选举查查宣导信，包含大陆借选不能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岛内舆论认为这是假宣导之明行恐吓之实，陆委会声称是很有必要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借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和唾弃。来，下一排，来，你第一排，第一排。
2: 谢谢发言人。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日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请发言人说明有关情况，谢谢。
1: 我们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措施以来，两岸有关方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优质产品销往大陆，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好，下一个问题，来，薇薇。
3: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是一个关于教育的。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强行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陆委会回应的时候表示，大陆研修生赴台的政策是一贯的，根本不是问题。台湾现在缺的是学位生，是大陆方面不让学生到台湾就读学位。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 这种说法纯属颠倒黑白。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横加阻挠，无视台湾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他们对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极尽打压、限控。众所周知，他们禁止岛内大专院校与暨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十所大陆学校交流合作，以各种名目阻挠两岸大中小学教育交流合作等，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在奖学金、实习、健保等方面设置多种不合理措施和限制，给予诸多不公平的对待，严重损害在台就读陆生的权益。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是影响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的根本障碍。民进党当局对两岸教育交流的禁限围堵，已引起岛内业界的普遍反对。奉劝民进党当局尽快停止政治操弄，切实保障在台陆生权益，恢复两岸正常教育交流。好，下一个问题，来，小平。
4: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日，福建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新举措，其中包括推进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争取今年底海上主线通车，并同步推进厦津大桥金门段方案研究。台陆委会称，金厦通桥议题涉及两岸公权力事项，非陆方可片面决定，台湾没有推动两岸通桥的政策及规划。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建设夏津大桥是夏津两地民众的共同呼声和迫切心愿。202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夏津合作，共建基础设施模式，加快推进与金门通电、通气、通桥。其中，夏津大桥厦门段工程于2023年10月动工，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夏津大桥全线通车后，将为两地民众往来带来便利，为金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增添动力。夏津两地将成为更紧密的同城生活圈。大桥建成后，可通过桥体管道实现向金门输送水、电、燃气，改善金门发展环境，还将与海上小三通通航等形成互补，增加夏津通行通道。民进党当局应正视金门乡亲的利益诉求，停止政治算计，真正为民谋利，支持夏津大桥早日建成通车。好，下一个问题。来，
1: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为改善澎湖旅游市场衰退，澎湖县观光协会近日拜会陆委会，盼重启澎湖所谓小三通。民进党当局回应称，考虑安全问题，大陆军机舰持续扰台，目前无开放澎湖小三通规划。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小三通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亲情航线，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增进民众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积极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2024年8月以来，上海、福建居民通过小三通航线赴金门、马祖旅游，累计约35万人次。大陆方面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努力。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政治操弄，不得人心。来，下一个问题。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持续热络。经贸交流方面，8月13日至15日，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共寻两岸医疗协同创新发展之路。两岸650余人参会，包括来自100多家相关协会和机构的250名台胞。8月17日至19日，第2届海峡两岸三茶发展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20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茶企代表、非遗传承人参加。8月18日至20日，第5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三明举办，约600名台胞受邀参会，发布了7个领域27项明台合作成果。8月20日至23日，2026年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在河南鹤壁举办，两岸相关行业产业代表进行研讨交流和合作对接。8月26日至9月1日，述说秦采共促融合第2届秦台青年大数据产业发展交流

0: 流周在贵州举办。文化交流方面，8月15日至19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南海阳江开渔季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阳江举办，600余位两岸嘉宾及青年代表参加。8月16日至20日，海峡两岸浙蓉马仙信俗文化活动周在福建宁德举办。台湾专家学者
1: 好，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全媒发布就到这里，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兰州新区，中国西北部的国家级新区，紧扣国家赋予的极地台区战略定位。这里人才辈出，汇聚了2.7万家优秀企业。兰州新区凭借一方沃土，正在迅速崛起。

袁伟浩、宋颖斌两个人拥有哈工大博士学位，一个性格开朗、知性干练，另一个严谨真诚、踏实努力。毕业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兰州新区，加入了一

0: 新能源材料企业。他们加入的甘肃海量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海量集团。2021年，海量集团跨越2000公里赴兰州新区投资办厂，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轰动。
1: 2021年，为了响应国家的双碳战略，结合公司传统的铜产品

0: 得这里作为业务转型的主战场，一度让很多业内人士看不懂。
1: 第一，能耗指标很重要。第二，这里有丰富的绿电资源，有助于我们开发的低碳铜箔产品能耗下降90%，便于我们更好地进入新能源市场。第三，这里的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我们的上游产品铜材料在白银、金川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有稳定的供应。
0: 海亮集团选择兰州新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申请。2021年，海亮集团正在对多个投资目的地进行考察，初到兰州新区，当地便迅速做出反应。
1: 消息传到新区后，立刻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要马上赶到机场和我们进行会面洽谈。然而不巧的是，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所以当天并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刚刚一周，新区就派人到我们企业进行正式的洽谈对接，从我们表达意向到达成合作共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0: 然而美好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快速投产，海亮集团提出了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请求，压力再次给到兰州新区。
1: 项目落地后，我们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要抢抓新能源市场的先机，另一方面铜箔是一个重固定资产投入的企业，从投资开始就在计算着资金成本，早一天投产就有机会早一天回收成本。一般情况下，铜箔企业的建设周期在18个月左右，但是我们明确提出要求，一定要将建设周期限制在6个月以内。
0: 考虑到甘肃海亮的迫切需求，兰州新区主动前置服务，高效完成了通路、电、水、气、通信、排水、网络及场地平整的7通1平基础配套建设，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前期准备时长，保障甘肃海亮以最短时间建成投产。
1: 这种高效、务实、诚恳的作风，也让我们对新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0: 甘肃海亮落户兰州新区后，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袁伟浩，当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身边的同学大多倾向于北上广深，尚未落实工作的他一度陷入迷茫。
1: 其实最开始我选择就业机会的时候，也只是向那个方向去考虑，确实有不少工作机会，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向西北方面去发展。不过当我在迷茫的时候，有幸了解到了海亮集团，尤其是对这个甘肃初创团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边我觉得一方面是团队非常的年轻化，有朝气，有活力，干劲十足。另一方面，结合着整个新区的定位和发展，在这边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这个创新机会。
0: 袁伟浩未曾料到，入职甘肃海亮为他的职业规划开启了新机遇。鉴于公司对新员工发展持开放态度，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原本倾向于技术岗位的他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职场定位。
1: 公司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的信任，给我们很多机会放手去做。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我们技术和管理双向的发展通道。我个人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博士，所以刚入职的时候也带了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但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在管理的路径上进一步的发展。
0: 与袁伟浩不同，同班同学宋颖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技术岗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司的鼓励下成长为一名斜杠青年。
2: 来了兰州新区之后，发现这边还是有比较适合跑步的一些风景好的公园，像这个百花公园，还有那边的栖霞湖公园和秦皇川湿地。我之前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跑步的人，比较宅，然后在这个公司的鼓励下面积极锻炼，这个进行这个体育锻炼，从160多斤的胖子现在瘦到了140左右，然后也爱上了这个马拉松运动。
0: 入职甘肃海量的一年多时间中，宋颖斌累计参与了20余场。

0: 拉松赛事。对他来说，跑步既是一项常规的体育锻炼，也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途径。锻炼结束，他返回公寓更换衣服。和他以前住过的宿舍相比，这里显得更加宽敞舒适。
1: 这是我新申请下来的兰州新区的人才公寓，有三个房间，租金的话大概只有那个市场价的一半不到，然后我们公司又掏了一部分，可以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是我是能免费入住这个人才公寓，这个有八九十平，我之前住的是二三十平，楼下就是公园，我可以平常有个运动啊什么什么都可以比较方便。
0: 兰州新区人才公寓主要面向新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拎包入住的住房保障。这种公寓跟着人才建，人才跟着产业走的服务举措，既彰显了兰州新区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温度，也免除了企业人才的后顾之忧。这是甘肃海量的吉宝电解铜箔，
1: 这是我们目前的量产的三微米的一个铜箔。可能您从这个直观上看的话，无法感受它到底有多薄。这是那个一元的硬币的厚度，大概是1.8个毫米。您猜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摞铜箔大概有多少张？它大概跟那个一元硬币的厚度是差不多的。那么接下来让我来揭晓这个答案吧，大概是600张，600张铜箔的厚度，600张三微米铜箔的厚度正好是一元硬币的厚度。
0: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里，铜箔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越高。三微米极薄电解铜箔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顶尖技术。2021年以前，核心技术只掌握在日韩两国和中国极少数企业手中。为了突破技术壁垒，甘肃海量在投产一年多以后，便依靠技术团队开始研发三微米电解铜箔。
1: 我们是采用的一些行业传统的一些添加剂体系去做这个极薄化的一个铜箔的一个攻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就是它是难以实现这个难以攻克这个问题的。我们找到这个新型的添加剂体系之后，发现当我们想放大到成品的卷上千米甚至上万米的时候，发现这个它就出现了较大的一致性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一个断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还是只能进行一个不停的重复，一次次的去尝试不同的一个配比，最终是实现了这个成品卷的一个收取。
0: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甘肃海量在生产端和研发端都面临着人才短缺。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2023年，甘肃海量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达成深度合作，共同创建了海量订单班。
2: 学校立足于兰州新区，其实与多家企业有过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的常规合作，但是像海量订单班这样从招生培养到就业全链条深度绑定的，确确实实属于首次。那它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光是简单的顶岗实习，那实际上对于整个从培养过程当中企业的标准化岗位能力的要求是全部植入到培养过程当中，那么实现入班即入职，毕业即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0: 甘肃海量落户兰州新区是一场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一选择不仅为兰州新区引入了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的高精尖企业，更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这种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互动正在兰州新区生动上演。蓝石集团，中国15期间两个国家重点项目合并的老牌国有企业，2013年，随着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提升，这家企业出城入园，从兰州市区迁往兰州新区，迎来企业的一次重生。
3: 作为诞生于15时期的老国企，我们传承着蓝石老一辈创业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遇到困难时，大家始终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4: 我们可以生产这么大的炼油化工设备，我们也能生产更大的这个炼油化工设备，这是近期特别大的一台设备。
0: 蓝石集团是一家能源装备制造商，

0: 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石化机械脊梁和装备中国功勋企业。由于搬迁涉及设备万余台，职工8300余人，企业在搬迁动员初期，有些员工对搬迁十分抵触。回望过去，集团搬迁到兰州新区以后，的确是利大于弊。
1: 那么搬到新区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的直接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发展空间扩大了。原来我们占地呢是1400亩左右，新区的这个制造园区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000亩，原来的这个厂房和设备呢也需要更新改造。目前园区的这个设备90%以上实现了数字化，像我们这个身边的这条产线呢，焊接设备呢都实现了这个数字化的互联。
0: 当时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来看，搬迁绝对是利好，但有些员工却认为，新址距离兰州市区60-70公里，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圈，通勤成本也明显增加。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兰州新区及时提供了土地供应和配套。
1: 当时出城入园到搬到新区，那么兰州新区呢给南石也给了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地段。那么这个工业园区呢，就是在我们的黄河大道，就是兰州新区的主干道的旁边，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职工的上下班，住宅小区呢也就在工业园区的向西1公里，这样的话上下班职工大概走路20分钟。
0: 齐庆花是兰石集团重装超合金公司的一名技术主管。2014年，兰石集团出城入园，作为新入职员工，他也曾对搬迁的选择有过动摇。
2: 看着有些同事们也是，就是因为就是看着这环境不好，就是陆陆续有个别同事也离开的。但是我在这边是也是想一心扎根下来，然后就是也看着是新区一天天发展起来。
0: 兰石集团完成搬迁以后，建有2个住宅小区，基本覆盖了现有员工的购房需求。
3: 宝贝真棒。
2: 当时是因为来到这边，然后才结的婚嘛，然后因为结婚要买房子，因为正好我们这个兰石2期开盘，然后就是买了这个房子，孩子也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孩子现在在我们小区那个集团开设的幼儿园上学，现在呢就是婆婆平时也是照顾孩子，我是也是就是在安心的工作。
0: 兰石集团为职工搭建起全面保障体系以后，全体员工彻底卸下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研发中。4G36精密合金主要用于精密仪器和半导体封装领域。2022年以前，其核心技术主要由少数企业掌握，尚未实现全面国产化。身为新材料技术主管，齐庆花接到一项艰巨任务，6个月内将4G36精密合金的研究成果转化到生产端。当首个订单交货日期只剩1个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 批量化干的时候，第一批我们连续干了4炉，结果在锻造过程当中全部出现那个边部开裂，大面积开裂的问题，当时整个人就懵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也找不出原因，当时就是整个团队，哎呀，打击太大了。
0: 当时单炉4G36精密合金的原材料成本接近200万元，4炉就达上千万元。面对可能产生的巨额损失，齐庆花没有气馁，他带领团队反复做数据对比，在距离交货期不足半个月的关键节点，终于排查出问题根源。
2: 我们把这缺陷就取了样，取了样这个缺陷也做了一个这个分析，最终判定它就缺陷就是在我们浇筑过程当中，浇筑过程中也是平时也是我们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工序环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疏松缩孔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是把这个缺陷根源找到了，然后针对这个我们做一个模拟分析，最后就是定了一个供应参数，最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了。
0: 随着4G36精密合金顺利投产，兰石集团拿到了上亿元的大额订单，齐庆花也凭借多年来的突出成绩斩获多项荣誉。2026年，他更是获评甘肃省38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3: 我从来不怕挑战这个硬骨头，因为我们搬迁以后，企业其实为我们也解除了很多。

0: 和后顾之忧，能够让我们在这安心工作，然后举企业一起共同成长和发展。新材料业务只是蓝氏集团发展布局中的其中一环。2024年，兰州新区专门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 从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到核心技术攻关环节，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仅用8个月时间就推动蓝氏集团氢能产业示范项目建立顺利落地，再次彰显了令人瞩目的新区速度。
1: 对蓝氏而言，当年的初神入原班天仅仅是重生的起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
0: 能源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务商，才能实现企业真正的蜕变。截至2025年，蓝氏集团装备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核心市场覆盖俄罗斯、中东、美洲、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作为本土龙头企业，蓝氏集团通过出城入园，真正实现了企业的重生。 刘荣是一家新材料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企业隶属于甘肃科技投资集团。2022年，由该企业主导推进的化工新材料项目在兰州新区落地，总投资2.4亿元。在产业起步阶段，企业一边要全力拓展市场销路，一边要持续打磨产品质量，公司上下都背负着巨大的发展压力。整个团队
2: 绷着一个高压的状态，有3个月的时间，有80%的时间每天晚上可能在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这种视频开会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开到凌晨12点到1点，高负荷的在运转，焦头烂额的，压力确确实实也很大。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得扛得住。
0: 当企业正处于产能扩张与技术升级同步攻坚的关键阶段，
3: 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主动上门走访对接。
4: 刘总你好。
3: 为企业送上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导建议。
4: 我当时来艾利特的目的主要是推动艾利特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通过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艾利特这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些困难和疑惑。 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线是刚投资完毕，第二块的话，因为我们是从科研院所从我们的中试线现在变成这种产业线，这样的话就是我盲目的去投资这个数字化的话，这个投资能不能达到效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有时候觉得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0: 企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重构生产流程。以前生产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感觉，现在依靠实时收集的数据做精准决定。它不仅是当前的主流趋势，更是中国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蜕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关键路径。
3: 面对企业的委婉拒绝，高亮并未气馁。没过几天，
0: 他找来服务商，为爱立特公司做了一次数字化转型培训。通过这次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3: 培训完以后，真的是对我感触很大，因为看到案例中那每一家企业，他自己在数字化
0: 这种转型以后能带来的这种效能上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下降，以及品质和质量上的稳定，我觉得这对我们这种制造业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遇。对于刘荣来讲，观念的转变相对容易，但数字化转型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使得企业对投资回报周期心存顾虑，一度陷入想转不敢转、想转转不起的现实困境。
3: 但是回去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做？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程来说，我们在质量上，包括我们的工艺上，也是能做到比较好的稳定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先忍一忍，现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人管人的方式，先把它做起来。
0: 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兰州新区作为国家

0: 加急新区肩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为了推动艾利特转变观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协同数字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开展数字化模拟演示，旨在通过直观的现场演示，帮助公司深入了解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性。
1: 因为我们上次选的那个通气的模拟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特别精细。你看一下，它这是气体从进去以后它的吸收曲线跟我们的温度曲线，它的控制比我们的人的控制要精准的多，而且要稳定的多。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一个精细化工企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供应条件如果都能实现这样的精准控制和稳定控制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提升，不仅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搏一把，要干了。
0: 依托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艾利特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企业也拓宽了发展空间。随着企业增收扩产，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今年26岁的张廷敏毕业后便入职艾利特公司。在企业投产初期，他长期跟随公司项目部驻守活动板房，持续了1年多时间，个人生活极为不便。张廷敏的父母为减轻女儿的工作压力，为她购买了一辆代步车，但是没有固定住所，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2: 这个就是我申请的咱们新区的公租房，虽然房子面积不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温馨。当时之前住在项目部的时候呢，就还是因为比较偏远吧，各方面也不方便。然后住在这儿之后呢，这边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周边也有大型的商超，还有超市，还有生活服务体系都比较齐全，生活还是非常便捷的。我觉得住在这儿非常的安心和自在。
0: 这是一套60平米的单人公寓，内部设有卧室、客厅、厨房等。经过张廷敏的精心布置，整个房间呈现出简洁而温馨的氛围。目前兰州新区众多企业员工都申请到了个人公寓，依托兰州新区的安居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安定感与归属感。从暖心的安居扶持政策到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本土企业出城入园培育新质生产力，到世界500强企业快速落地投产，兰州新区以极致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充分彰显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责任。新区已汇聚2.7万家企业，150家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为中国西北部的活力之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和谈，看似诚意满满，背后暗藏内战图谋。毛泽东早已洞穿一切，却毅然深入虎穴。43天山城周旋，林园、桂园、客园成为毛泽东统战聚力的阵地。蒋介石粉饰的虚假和平将如何粉碎于这场千里赴约之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45年8月25日，周恩来的密电发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时间办事处筹备工作隐秘而又有序地展开。钱之光事无巨细，妥善安排了毛泽东来渝后的安保、起居与出行。蒋介石三封电报力邀和谈的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真心谋求和平，还是蓄意挑起内战？一时间迷雾笼罩重庆。

0: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分别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发出。三封电报来得如此密集，看似诚意满满，实际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早已经看穿了，但依旧同意去重庆赴约，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如何保证毛泽东的平安归来？谁最适合担任这样复杂而有艰巨的任务呢？
1: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谁知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陈龙。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除了毛泽东亲自点将的陈龙，周恩来还慎重挑选出了龙飞虎、严泰龙，与他组成二龙一虎组合，担负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安全警卫任务。
2: 他们当时定的是这样的，就是父亲主要是主外，就是只要主席外出，一切活动都是父亲来主要负责。陈龙呢，对内，就是主席在重庆的身边的一切的活动，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穿什么呀，怎么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是接待什么人，陈龙来负责。
1: 李克农还解下随身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陈龙。8月27日，贺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第二天上午11时许，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延安机场早早的就聚集了许多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飞机，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着那顶盔式考克帽，慢慢的举起，然后有力的一挥，停止在空中。这一历史时刻也被摄影记者拍了下来，取名挥手之间，深深的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0: 毛泽东挥别前来送行的延安居民，在东门外的这个机场乘机飞往重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正是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他们是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准备与蒋介石集团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和平谈判。此时的机场外早已聚集了众多记者和各界人士，他们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位来自延安的传奇人物。
1: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戴着盔式考克帽，缓步走到飞机机舱门口，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一画面被早已等待在那里的记者抓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2: 因为当时在重庆呢，基本的民众的愿望是希望和平，经过这么多年战乱，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人心。所以毛泽东来了，应该说顺应了这个民心。所以当时的那种报纸啊、记者啊，这个纷纷的去报道啊，给予这个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形象来讲，那都是很一个很好的印象。
1: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这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相互叙旧寒暄，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性问题，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3: 你看蒋介石的日记，毛泽东来的时候他举行宴会，当时蒋介石回去心里非常得意，他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真可怜啊，现在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他那时候认为他是很有把握向这个共产党施加压力的。

0: 晚宴过后，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诚意，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直接留在自己的官邸林园住下。
1: 蒋介石为什么邀请他在那住呢？就是表示一个诚意，我邀请来了，我亲自把我的官邸来腾给你住，是吧？显示了一种姿态，显示了一种诚意啊。那么既然作为毛泽东作为客人来了，那么住在他的官邸里呢，显得呢就是说这个气氛上比较融洽啊。那毛泽东当然也就就是恭敬不如同命。
2: 这里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这里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住在三号楼。这是蒋介石林园官邸建成之后第一次留宿外来客人，国共两党领袖同宿一员堪称史无前例。毛主席深入虎穴会平安无事吗？
0: 在林园，无论是从情报获取还是到衣食住行，周恩来都亲自过问。毛泽东的卫士陈龙、龙飞虎、严泰龙更是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时人称其为龙虎卫。
2: 习惯了居住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并不适应重庆林园的高床软枕，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走出房间散步。当走到三号楼林间深处小道的时候，与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个人就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来进行了简单交谈，这为当天的重庆谈判拉开了序幕。国共初次谈判会一切顺利吗？
0: 当天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但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列举10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3个原则：第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第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需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第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一次会面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仅仅以讨论原则为主，会谈最后也是无果而散。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当天仍住宿在林园。然而在这里居住的晚上，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都深感不安。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三人不敢睡觉，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间。
3: 他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闭过眼睛，不敢闭，但是呢2天1夜不合眼，这样的话呢，就是父亲他们就感到这样不行，因为这个还不知道谈判要继续多久嘛，要大家都不休息的话，保卫工作就会会有疏漏，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这个周副主席商量了，说不能老住在这个林园这儿，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红岩比较合适。
0: 其实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既然来赴蒋介石的这个鸿门宴，就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的。于是毛泽东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让出江南，第三步是让出江北。但陇海路以北气外蒙

0: 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坐班房。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于，此虽威德所致，而使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一夜，林园看似平静，又暗流涌动。30日早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贺尔立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虽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但其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而且附近特务密布，思来想去，周恩来想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桂园。
1: 周恩来呢，也是充分的利用张治中将军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中共之间的这种老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让张治中将军参与了许多的这个保卫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安排，从而保证了这种毛泽东和张治中将军这种亲密的关系，从而也保证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这种安全。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共统一战线高超艺术的一个表现。
0: 张治中思想开明，又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周恩来非常放心。于是张治中欣然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2: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了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神交已久。这次会晤，毛泽东团结民盟的意愿能够实现吗？
0: 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6项紧急要求。张澜听后连声表示认同，并提醒毛泽东小心蒋介石在演鸿门宴。然而毛泽东似乎有备而来，胸有成竹。
3: 毛泽东跟张澜讲，他说这个是个假戏，但是我要假戏真做，我要假戏真做，要全国人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晚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0: 8月30日，毛泽东还在桂园寓所会见黄炎培、张伯钧、柳亚子等著名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4: 工商国事呢，那种民主人士他们中间起的作用也是很大，有一些民主人士也都到延安去访问，像黄炎培啊什么这些，他们都去过延安访问，所以呢对这个延安的情况他们是了解的，而且呢由他们来做宣传比我们自己来讲要好得多。
0: 柳亚子是第一次国共

0: 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他激动万分，失眠静息，在床头吟成七律一首。柳亚子以弥天大勇、林雨苍生盛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所诗留念。毛泽东随后把自己所作的《沁园春·雪》赠予了柳亚子。
1: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让蒋介石集团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变成了紧张慌乱、忧心忡忡。于是他们便派人严密监视着毛泽东一行人的行踪，桂园周围的环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发现桂园附近多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那么毛泽东在桂园还能够继续安然无恙地住下去吗？
0: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2: 其实蒋介石一方面就是他怕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啊，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旦安全出了问题，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通过对毛泽东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来对中共实行一些威吓，实行一些管控。
0: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洛飞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
3: 当时呢是周副主席特别的告诉了大家，就是主席白天的接待、白天的谈判、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疲惫，同时他还要指挥延安的战斗，所以呢大家在进了楼一律光脚，周副主席自己也光脚。
0: 每天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毛泽东对时局的认识极为清醒，对谈判没有多高的预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也不无忧虑。
1: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中共方面将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11项内容是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提出的。但是国民党方面却连把这11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意接受，初次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0: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国际友人，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4: 通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谈判期间的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呢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他的政策的意图，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和平的意愿展现在国统区的大城市的各个阶层，主要是这个社会上层以及世界各国面前。

0: 那么争取世界各国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的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支持和理解。
1: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
2: 毛泽东说的呀，这个很形象，也很深刻，说我们来就是跟反共的头子蒋介石谈判的，所以我们还怕他们吗？所以我们广泛的跟他们接触呢，那更容易使他们了解我们的这种想法。
1: 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讥讽，陈立夫尴尬地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山城一次次坦诚的晤谈，让各界人士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诚意与政治智慧，悄然改写着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当毛泽东询问张世钊对时局的看法时，张世钊只是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寥寥数语，道尽山城虎穴的重重危机。供职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钱建夫亦心怀敬畏与担忧，送来恳切寄语：“晨风佳丽，白露为霜。”福马堪舆，为国珍重。一纸字，一片心，皆是乱世之中最真切的关照。此刻的坦诚交往，人心渐聚，仅仅是和平赴约的开端。真正针尖对麦芒的谈判拉锯，艰难繁复的国运博弈，才徐徐拉开帷幕。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上海举行。台湾南部水灾严重，绿营高官竟称没钱救灾。近日，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质疑。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19: 账吧。
20: 应该的。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2: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

0: 可一提到看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看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1: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看灾。

0: 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1: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2: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万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0: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刘教授，
3: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

0: 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2: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0: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

0: 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啊就抹黑成为啊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了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3: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啊，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 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

0: 当前立法机构啊，在野党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民进党当局啊，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啊，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4: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0: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

0: 权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啊、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

0: 该如何的理解美国的中东政策的转向？
1: 好的，首先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打打谈谈呢，这个状态短期之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美国的这些政策动态呢，我觉得并不表明说美国就完全停止了军事的选项。因为我们看美国呢，目前仍然是保持在伊朗附近的军事存在的。但是美国现在主要呢还是在进行阶段性的战术调整，因为特朗普呢现在想要全力的为他的关键政治周期，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做准备。他非常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能够暂时性的降低冲突升级的风险。当然美国又不愿意对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所以呢他就试图通过加码经济制裁呀，在经济上消耗伊朗的方式呢向伊朗施压，从而达到一种以牙促谈呢或者说以牙促变的目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策略就是比如通过严密的二级制裁呀，针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渠道的封锁呀，去大幅的削弱德黑兰的财政还有执政基础，想要在不付出直接军事伤亡的前提之下去积累他的谈判筹码。那么同时呢，就是美国也在不断考量他跟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了，因为美国和沙特等等这些中东盟友那么目前呢存在着那个一些微妙的关系变化，中东的盟友呢深受冲突外溢的影响，而且他们认为美国好像没有办法兑现给他们的安全承诺。那最近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是表明地区国家呀在追求这个自主外交。这个时候美国的外交官你看纷纷重返中东岗位，释放出来冲突降级的消息，一个重要的任务呢也是想要安抚海湾的盟友，那么并且呢就中东问题和他们进行更多的政策沟通，从而呢防止地区国家完全的导向自主外交。
0: 伊朗方面称呢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但是称呢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的战事，妥善解决也门问题。那您如何来看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景？
1: 好的，我想伊朗和阿曼呢确实是最近就临时航线谅解啊进行了很多讨论，也取得了进展。不过呢伊朗的高层随后就出来表示说这是一个临时的安排，并不代表说海峡就重新的全面开放了。我们看伊朗跟阿曼呢设立临时联合走廊，它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应对当前非常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了，还有呢就是去满足区域内的有限的这种运输任务。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呢也想借此机会向外界表明那他对海峡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管辖权。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和他是相反的，他是要求海峡要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并不希望伊朗说通过这个战争之后能够拥有对海峡的话语权和管辖权。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根本分歧恐怕现在很难调和。那更为关键的就是伊朗是坚持表示说海峡的全面开放呢它是要有很多前提条件的，比方说要彻底结束黎巴嫩的战线，妥善的去解决也门问题，还有就是美方呢必须要解除封锁还有制裁等等。那对于伊朗来说呢他手上的筹码不是很多，而霍尔木斯海峡对他来说是他手中能够威慑到美国以色列的具有高价值的地缘筹码，所以呢他也不会轻易的去放弃。所以说在美以伊冲突还没有正式结束的大背景之下，那霍尔木斯海峡短期之内恐怕还是很难实现彻底全面的常态化的重开。那我想更有可能的情形就是海峡可能会在短期内呢维持一种有限管控之下的特定临时通航还有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各方呢恐怕还会围绕通航权持续进行博弈。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的报道，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月22号，美沙能源部门称，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该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当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

0: 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报道说，近日在莫斯科一家机场出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消息。报道还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参与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那么对此，俄新社今天报道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中情局局长访俄是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等。不过有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够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1: 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表示，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克兰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2月底爆发的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方爱国者导弹系统已数周没有运作。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志愿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另据彭博社报道，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拨给乌克兰。
0: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

0: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关税争端不断的升级，两国政界人士上演隔空交锋。
2: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3: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 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Canada is a country.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4: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2: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5: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 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每家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加拿大25号宣布将会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加两国目前持续升级的关税战、经济博弈带来的影响？
7: 当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的消息公布以后，加拿大立即，而且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直接的方式给予美国进行了对等制裁。从美国目前的反应来看，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反应打疼了美国政府，让美国政府呢有一些气急败坏。所以美加两国目前持续升级的关税战，多少也是出乎世界人们的一些预料，因为世界各国还存在一点点幻想，就认为美国的霸权再恶劣也不至于剑指昔日的盟友和伙伴，因为市场中存在的一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已经被美国政府彻底打破了。这个争端的日益激烈化，表面上显示出了美国政府霸凌关税政策，它的负面效应日益外溢，它开始伤及盟友和伙伴，这一方面严重伤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国际关系。而美国对加拿大态度告诉世界的一个真相，就是美国的霸凌政策如果一天不放弃，世界都永无宁日。所以加拿大对美国过去我们都知道是一直很顺从，非常友好，有求必应，但是美国的突然发难和翻脸就打了加拿大也是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加拿大的反应也出乎美国的预料。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现行对加拿大及大多数其他美洲国家的政策其实与老牌的殖民主义做法完全一样，具有极其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我们可以说他现在所执行的政策几乎和200多年前的殖民主义对待美国崛起的时候的一系列政策完全一致，几乎是照搬了原来的政策。所以在目前美国政府对加拿大一系列政策不得人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加拿大在过去从来没获得和美国相平等的地位，所以在美国政府对加拿大反应如此强烈呢，他突然感到意外了。所以显然我们也发现美国这次就像对伊朗战争一样，可能又误判了加拿大人的决心和他的自制能力。所以加拿大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坚持和美国交涉，以便获得有尊严和有保证的未来。主持人。
1: 反观两国国内，加拿大对美贸易反制呢，已经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共识了。那么在政坛得到各党派的普遍的支持，美国方面呢，对于加拿大征收新关税呢，是遭到了政商界多数人士的反对。那么反对者不仅是包括民主党，还有不少人担心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败选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加两国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国内的政治的动向？
7: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对加拿大政策的走向和结果 几乎是大选以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对美国的中期选举估计会产生某些决定性的和不可预测的影响。所以美国对加拿大的政策在国内外获得了一边倒的批评和指责并不出人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对过去美国是尊敬有加的，但是这种尊敬没有给加拿大获得印象。

0: 有的尊敬，这就伤害了加拿大的情感，实际上也伤害了世界其他国家人的很多人的情绪，所以这种情绪对美国国内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特朗普政府他采取的霸凌和不讲道理的政策，严重的动摇和伤害了美国国内的对他的支持力量，所以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白宫的做法，突出显示出白宫目前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窘境。美国政府陷入了自己挖的一个空前孤立的一个境地，所以也面临着它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三重危机。就像您刚才所讲的，因为十一月份所面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严厉批评白宫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为民主党创造必要的机会，而共和党则要抓住仅有的三个月的时间来修正、修补和重建白宫与周边国家的信任和友好，为中期选举造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们就讲加拿大的对加拿大的政策走向对于这次中期选举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估计特朗普政府对这个政策的走向估计预计和评估的不足。目前共和党内部呢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对声音而且越来越大，对民调和民意和产生负面作用，这对特朗普政府是个严重的考验。他是继续和加拿大硬扛下去，还是见好就收、见坏就退？主动权从目前来说实际上还是在特朗普的手中，但是给他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加的关系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转折。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一讲究信誉，二讲究忠义，但是美国政府目前陷入了自己不忠不义的境地，所以它会受到历史和市场的惩罚，也是必然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2: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双方互相指责，美国对加拿大施压给盟友关系带来哪些冲击，加拿大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加互相指责。在之前的谈判中，美加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在最后时刻提出新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明年一月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及零部件的关税提高到50%。在美方发出这一最新威胁之前，加拿大总理曾表示不愿意接受一份对加拿大企业不利或出让主权的协议。加拿大宣布对美国一系列关税采取反制措施，这一争端进一步破坏了本就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加拿大民众纷纷抵制赴美旅游和购买美国商品。接下来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对加拿大施压带来不确定性。专家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施压表明，特朗普试图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迫使其他国家服从他的意愿。这场博弈不仅仅关乎关税问题，还涉及到是否愿意接受一套由美国来制定规则的逻辑。加拿大的企业家们担心，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投资活动停滞，美国的制造商也会因此受到影响，随之而来的还有物价上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加拿大面临着考验。美国与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享有自由贸易，如今却陷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且看不到明确的出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特朗普的新关税措施是一次误判，旨在伤害并分化我们。一项民调就显示，56%的加拿大人希望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不再做出更多让步。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不得不面对双方贸易战带来的更大的压力。德国《时代周报》就指出，减少对美依赖是关键。从政治角度看，美加两国硬碰硬或许可以理解，但从经济角度看，形势是非常的严峻。加拿大对美国市场依赖度较高，约7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因此贸易冲突可能对加拿大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专家警告，双方持续加征关税，可能形成代价高昂的报复循环。面对这一局面，卡尼正推动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全球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并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增强经济韧性。 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加贸易争端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B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

0: 新高度、新成效。供给方面将重点在筑牢技术底座，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地满足各行业各领域的需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了收官之战，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多项竞技成绩刷新了历史记录。国产人形机器人不仅在极限竞速、跳跃等硬核项目当中突破性能上限，更在智能作业、实景应用当中实现跨越式的升级。从赛场争先到产业落地，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参赛机器人数量实现翻两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纪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9.39秒和8.86秒的成绩，先后超越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
2: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省时省力。
1: 不止单项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依托高精度定位建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拉拉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作业的实战能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3: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既是全球技术比拼的竞技场，也是产业交流成果转化的大平台。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每一项革新，都在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融入日常生活。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落地场景拓宽，产业生态持续完善，中国制造正持续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赛道。
0: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4: 好的，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不断刷新的竞技成绩，折射出机器人产业的蓬勃生命力。从赛场到应用，如何加快走向规模化落地，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机器人充分展示运动实力。本届运动会赛事规模庞大，机器人在多个项目上充分展示了运动天赋，这主要归功于开发了更好的硬件和改进了控制系统。人形机器人在短跑、跳高等方面超越了人类世界纪录，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机器人打网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涉及到与不可预测的事物进行交互，是对人形机器人极致的压力测试。无论是突破还是不完美，都让机器人距离赛场外的真实应用更近了一步。接下来是德国之声，比赛强度高，比去年更高。本届机器人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项目，包括30项体育竞技和21项场景赛。其中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赛事有助于改进硬件技术，并为行业提供一个展示平台。一位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人则表示，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这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0: 对中国工业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接下来是哈萨克斯坦新一代报，这不仅仅是竞技。与上届比赛中机器人频繁摔倒、感知系统出现偏差、需要人工介入相比，新一代机器人实现了技术飞跃。他们在奔跑中展现出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能够自主运球和射门。分析称，当前赛事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而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实现解决方案，涉及精细控制、视觉传感、全身协同操控等核心能力。这样的公开检验将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实用化与商业化。最后呢，是英国广播公司，中国机器人具有明显优势。这是中国第二次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的背后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强硬实力的支撑。中国之所以优势明显，在于其庞大的制造业基础，电机、电池、电子零件、齿轮、感测器等，制造机器人所需的一切硬件都准备就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秘书长说，如果你想在深圳制造一台机器人，那里有完整的生态系统，你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购齐所需的零件。而在欧洲，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一个星期。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相关评论。李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最近两天进行了第29次轮换。
2: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3: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2: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1: 我们再来关注双台风对中国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的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三次登陆，强度迅速的减弱。目前紫檀已经在中国3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呢是今天的凌晨3点25分的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的登陆，今天早晨的5点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另一个台风呢，也就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的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经移入了东海的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会在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凌晨，紫檀登陆广东徐闻之后，强度随即减弱，徐闻、雷州等地呢也降级了台风预警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卫星今天早晨从雷州发回的报道。
4: 我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呢，我所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阵风的天气。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那么随着台风路径呢逐渐变化呢，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是逐渐加强。在8月24号，湛江市是发布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在昨天的中午是发布了防台的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啊，整个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的，同时呢是一些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那么以我所在这个乌石镇为例啊，我了解到在昨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就已经去到了一些低洼地带，对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里面的居民呢进行转移，主要是去到亲友家进行躲避。那么同时呢，当地也是备足了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以备不时之需。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台风登陆之前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整个过境期间仍然会可能出现大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甚至可能出现这也可能出现大风的天气。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1: 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紫檀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将会于今天的14点起恢复运行。截止到今天的8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累计滞留带渡货车约2200台，无滞留带渡小型客车。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的11点也发布了通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4点恢复运输。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地逼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浙江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各地水库淤泄腾库，渔船回港避风，加密巡查频次，全力应对台风的影响。
5: 今天上午8点30分，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昨天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6: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5: 水利部门介绍，截至今天早上7点，宁德25座大中型水库已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在福建莆田，随着风雨逐渐增强，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建实施，当地也调度水库淤泄腾库，关闭滨海景区。今天上午，石狮市对全市11座水库又开展了安全排查，其中8座水库水位都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其余3座水库持续泄洪，预计在今天23时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此外，在东大安、黄金海岸、红塔湾等沿海重点区域，多个路口拉起警戒线，目前石狮沿海各滨海景区已暂时关闭。在浙江，受沙德尔影响，浙江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也提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
1: 近日，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受到两岸影视业者的欢迎。有台湾创作者表示，两岸影视交流中断多年，期待通过正式平台重新展开交流对话，为两岸影视创作带来更多的合作可能。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取消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7: 为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主办的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于8月20号至21号在北京举办。 两岸影视业170余名代表参加，14个两岸合拍原创电影项目参与展示推介，并评选产生两岸电影项目同洲奖，这也是首次为两岸合作合拍电影项目设立的奖项，受到两岸电影界的关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一贯支持开展两岸电影交流，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取消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8: 民进党当局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阻挠两岸电影交流，人为进行政治操弄，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供应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1: 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的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防务，捍卫台湾，守护民主，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只能加速灭亡。
8: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此举再度引发了部分岛内学校对参与两岸教育交流产生顾虑。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挠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
8: 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 近日，台湾南部暴雨引发严重的水患，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因行政机构预算被在野党删减，没钱赴灾区视察，这种消极态度引发了岛内各界痛批。在舆论的压力下，卓荣泰25号紧急前往了屏东看灾，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在救灾时刻仍优先考量政治攻防，三催四请才肯动身，令灾民寒心。
9: 台湾南部多地因连日暴雨积水难退，灾民苦不堪言。然而，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号表示，因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导致其只能用电话跟各市县联系，无法亲自前往南部看灾。此言一出，引发岛内各界痛批。在舆论压力下，卓荣泰25号匆忙前往屏东视察淹水灾情。
10: 像我们到各地、各县市来了解县市的需求，或看看各地的状况。行政院有相关必要的一些业务费用，还是被删除，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紧缩。
9: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当灾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卓荣泰却需要再三催促才肯动身，令人寒心。
11: 我想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勘灾或者是救灾，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勘灾去救灾，我想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而且也会感到非常的心。

0: 况。
1: 在野党民代批评卓荣泰借机哭穷，实际上谎话连篇。
2: 浮选你们就有钱，看灾就变成没钱，更何况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
3: 我们通过了预算，给了你3兆，哎，你连到台南的车钱都没有，真的很不适格了。我认为这个时候讲这种话，真的伤了我们南部人的感情。
1: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每遇施政困境，便归咎于在野党删减预算，在救灾时刻仍优先考量政治攻防，漠视民生疾苦。这场灾情暴露的根本问题，就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双重标准与脱离民意。卓荣泰的争议发言不仅消耗执政信任，更可能直接断送南部基本盘优势，成为年底绿营南部选情最大致命伤。
4: 作为两岸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化的具体举措，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号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将围绕中华文化、新兴科技、两岸青年交流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5: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本次活动是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希望两岸青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青年要加强交流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创造辉煌更好的中华时代。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
6: 对台湾青年而言，大陆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舞台，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台湾青年愿意把自己的创意与专业带到这里，利用更大的市场，累积经验，锻炼能力，再把这些经验与能力带向全世界。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来站上世界的舞台。
5: 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奥运冠军马龙、台湾科技企业代表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今年5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8月23号，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6年，也跨越了太平洋的重逢。一则寻人启事为何牵动万千人心？这个背后藏着怎样的约定？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塞考斯基，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茅屋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茅屋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儿，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
1: 治沙、固沙，包括环境改善的有几个选题，它是其中一个选题，也是最后一站，全是沙地，都是没有路的。进到他们家之后，然后他扛着树苗就在那个沙地里走的时候，我们想每天都要这么扛，每天都要种树，从早种到晚，当时就很感动。
2: 到他们家来采访，那个车子开不进来，这个全部都是沙漠，所以我们就是扛着这个机器设备啊，徒步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才到他们家。第一印象就是房子比较简陋，周围全部被这个沙子给包围了，看不到一点这个绿色的东西。
0: 1999年，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塞考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3: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4: 他扎根中国，善于进行交流，他就每时每刻都想着我能做点什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殷玉珍的这个事迹后呢，就想法来做。
0: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张美元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借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今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5: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3: Yin Yuji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一中医大夫。
5: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8月23号，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穿上了一件绿色外套。
6: 我就感觉到咱们天蓝地绿，我是这个绿的吧？沙漠是绿的，自己精神一些吧。
0: 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殷玉珍一遍一遍翻看塞考斯基的视频。
7: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5: 高兴的哭呗，马上要见到他，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都不知道咋就掉下来， 流下来水煮煮了。
0: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赛考斯基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6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8: 27 years ago, we were just friends, and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now.
4: 两个人首先都从善意出发，做这件事情做了一件好事。两个人做的事情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这种力量啊，会传承下去，一代传一代，会生生不息。
9: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立白粉欢度节，
14: 立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将降至每百万磁元$20。
17: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 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

0: 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1: 再来关注天气。
2: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台风最新的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上午八点钟位于浙闽交界一带偏东方向，大约是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它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热带低压紫檀在登陆雷州半岛之后，一入到南海西北部海面，受到他们共同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的这些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同时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中西部、海南西部、云南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的南部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在华南还有云南一带雨势依旧不小，后天的时候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今后的三天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还有西南一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6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宜宾晴转雷阵雨，27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合肥多云，25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武汉晴，27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6到30度，东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5度，迪拜小雨转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巴黎小雨，18到2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3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
0: 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2: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
0: 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2: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2: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 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迈出。

0: 就这个，冲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啊。王包车。
0: 哎，干什么呢？站下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不看住是你没整。
5: 这不安全。
4: 人家王包车都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0: 这是怎么？
4: 你把人车弄坏了。我怎么拉活？你到底坐不坐车嘛？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4: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0: 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哼，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哼，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3: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4: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

0: 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嗯，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0: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2: 他来了。
0: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0: 走吧，不是一有时间就拖你两步。生气吧？
1: 我哪敢生气呀、啊？你多大的牌？
2: 我先去个餐馆。
1: 好。
2: 这边。
3: 段组长，
4: 李司令。
5: 不清楚，查的怎么样？
6: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5: 一无所获。
6: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5: 跟丢了？哼，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7: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5: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6: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5: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6: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杰，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5: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6: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8: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9: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8: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9: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8: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9: 是，一定严加查办。
8: 嗯。
9: 总统，
8: 还有什么事情啊？
9: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8: 讲。
9: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8: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10: 对面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11: 周副主席
10: 啊，
11: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10: 好、啊。
4: 终于来了。哎，看。
11: 嗯。
12: 嗯。
11: 好。
10: 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他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12: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10: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4: 主席啊，
8: 可以。
4: 周主席
12: 啊，同志。
10: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12: 看看。
4: 哦，印出来了。
10: 嗯。
4: 啊。
10: 啊，看前面。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4: 主席啊。
10: 嗯。
4: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10: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13: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10: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14: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15: 报告。
12: 说。
15: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2: 都撤退。

0: 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1: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1: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0: 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1: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徐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呀、啊。
0: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3: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6: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

0: 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1: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2: 周副主席，
1: 嗯，
2: 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3: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说是叫福定一。
3: 嗯，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哎，我哪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哎，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
0: 嗯，
1: 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
0: 嗯，
1: 哎，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
0: 嗯，
1: 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0: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1: 哦，
0: 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嗯，
2: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3: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4: 报告。嗯，
5: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
4: 哦，
5: 傅先生请。
4: 傅老师，
6: 哎呦，
4: 你好，
6: 好久不见了。
4: 子龙，
7: 傅先生好。
4: 备茶。
5: 好嘞。
3: 傅先生
6: 啊，
3: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6: 啊。
3: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6: 谢谢谢谢谢谢。
8: 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2: 福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8: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2: 哦，
8: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0: 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1: 一声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哎，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0: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1: 哎，
0: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1: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和共产党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站专项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 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
2: 局势肯定会有扭转。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
4: 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是我们感动啊。
5: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
0: 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2: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嗯，
0: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
2: 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0: 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七小怎么办？他们还好，
2: 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0: 住在那儿不方便吧？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2: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 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0: 好吧。

0: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谢谢。
0: 保重。
1: 好。
2: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2: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是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4: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5: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6: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5: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3: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7: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3: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5: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3: 是啊，
8: 东爷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3: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7: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3: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9: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阴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10: 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 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1: 是。
3: 消息确实吗？
2: 哦，确实。
12: 主席，
2: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12: 哦，
13: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3: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一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
2: 嗯，
3: 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14: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15: 主席的这封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16: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15: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14: 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啊。
16: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17: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16: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15: 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夜行小速，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17: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15: 好，出发，入关。
11: 是。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0: 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1: 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3: 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派下来的，杜一鸣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2: 不对，我还是觉得是有蹊跷。
4: 那儿冒出来的呀？
1: 徐州的30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5: 请看《大决战》第39集。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5: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6: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5: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啊，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2: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5: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6: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5: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6: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5: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6: 儿子明白。
7: 进。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5: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3: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4: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3: 好，
0: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5: 不能再打了。
6: 是呀，
5: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6: 都不要瞎议论。
5: 而且啊，
7: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7: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9: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
7: 嗯，
9: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7: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2: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7: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3: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7: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2: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3: 光廷，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3: 讲。
2: 校长，请。
7: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2: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7: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2: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7: 西南 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3: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3: 讲嘛。
2: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4: 秦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公道。
1: 证据。
0: 西凤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1: 王天啊，徐峰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0: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2: 荒唐。
1: 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3: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1: 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0: 小赵，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1: 小赵，
0: 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1: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听，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0: 是，学生明白。
4: 同志们，下决心吧。
5: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青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6: 是
7: 是。
8: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
3: 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1: 光庭啊，
3: 我让刘志辉蹦不去，你放开手了干。
9: 是。
3: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9: 是。
3: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朋友，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龟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龟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啊，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0: 不应该啊，不应该啊！你左一个不应该，右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将津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 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0: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

0: 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1: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0: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益，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哈哈。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1: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顺炮有个闪失，
1: 对不起校长。
0: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了，保重吧。
1: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0: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啊，也许吧。
3: 保重
0: 啊。

0: 已经都快亮，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基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的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怎么这么乱？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

0: 四旅。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聿明吗？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聿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0: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
3: 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0: 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孙司令，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30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是。司令，司令，
0: 几点了？
1: 现在下午4点。
0: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
1: 了。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那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秋清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
5: 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8: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7: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5: 你也是啊。
1: 怎么样，
0: 张震，我们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呀。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青天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
9: 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尾击，拦头截要割尾巴，
0: 一定要把这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八纵的。
1: 班长，跟上！我们是九纵的，乱了，全乱套了。
2: 烂了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
3: 班长，跟上！
1: 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2: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1: 扔了，难难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2: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胜，服从命令。
1: 不是班长，难难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2: 大胜，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区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2: 扔的，还储存呢，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1: 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2: 大胜，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帮你扛。
1: 不用班长，我能行。
2: 真的行？那你坚持住。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1: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

0: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啊！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
2: 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3: 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4: 共军的枪口就要只照不到后脑勺了。
5: 各局连夜整顿，加速南下。
6: 这个杜聿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
4: 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6: 请看大决战第40集。

0: 校长，哎呀，博玉，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生怨？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5: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4: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5: 嗯，
4: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5: 什么人啊？
4: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4: 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5: 嗯，
4: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
5: 嗯，
4: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5: 是啊，
4: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5: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4: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风口了。念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去，坐好这个，坐下，核对一下。坐下，核对一下。坐下，核对一下。电报。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功。
1: 哎，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2: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3: 跟平绥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好的。嗯，老师长。王师长，你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你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4: 你不懂。有什么事？ 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5: 哦，石司令，
6: 周秋，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
5: 啊。
6: 嗯。
5: 呵呵。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呢。
0: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一百步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啊，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嗯，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
4: 哎，都给我闪开。

0: 行了，吃早饭了，走。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那样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秦然，你说说。
1: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界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嗯，
3: 那就这样，
4: 坚守平津章，
0: 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大哥，
2: 大哥，
0: 保重。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留个念想。
0: 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
1: 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
2: 就在那边。
0: 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1: 是，
0: 走。
1: 哎，司令，怎么了？
0: 不打紧不打紧。
1: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0: 那就走不快了。啊，哎，
1: 行不行？
0: 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聿明走不快，还能镇痛。
2: 司令员
3: 啊，
2: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0: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
1: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2: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3: 不但很难歼灭，
0: 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
2: 这样的话，
0: 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
4: 就彻底加深了。
5: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4: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5: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制宪民工。
6: 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7: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6: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
0: 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8: 哈哈哈！阿杜，丫丫，哎，前面怎么回事？丫丫，
9: 好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8: 宋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9: 用你说吗？
8: 慢一点，宋司令。
10: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11: 是。
10: 长官，长官。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玉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
11: 集结待命。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玉明在干什么呀？
10: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玉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12: 当初他杜玉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
10: 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13: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4: 我猜啊，这是派系。他杜玉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13: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14: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13: 跑了这些天。 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哼，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儿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15: 莫非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儿追来不成？
13: 哎，

0: 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1: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2: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3: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4: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5: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活，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
4: 打！
3: 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5: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0: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2: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兴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3: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6: 你敢？
3: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7: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

0: 炮群，威风吧？啊！
1: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0: 哎呀，马上就有喽！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堆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2: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哎，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0: 哦，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2: 你呀，
1: 谢谢你喽。
3: 同志们，大战在即，
4: 这挖墙洞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3: 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壕，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加油干部。
6: 好的，来，大伙可以干。

0: 比天还高。
1: 陈司令，
2: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1: 对。
2: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谱个曲，行吗？
1: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2: 这词是你写的呀？
1: 嗯，
2: 这么巧啊！
3: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1: 快别说了。
2: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1: 陈司令，您知道他？
2: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1: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2: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1: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1: 谢谢陈司令。
2: 去吧。
1: 走。团结就是

0: 镇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好，镇长，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
1: 哪儿来的猪肉？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2: 胡说八道！
0: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我不该骗您。
3: 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不吃，
0: 从哪儿来的？送到哪儿去？去呀！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谢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
1: 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郡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了。
2: 等等。

0: 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1: 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卫就要会合了。
2: 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
3: 先打黄维，
4: 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2: 请看大决战第41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詹陈礼记。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2: 不许偷吃。
0: 是。
2: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
3: 他吃豹子胆吗？
4: 连德同志，
5: 这两天杨木涛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6: 杨木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夏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5: 我知道了，连德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7: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8: 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9: 是。
10: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2: 哎呦，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2: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好了。
1: 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

0: 喝酒暖身了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看到什么？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呢？”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 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
1: 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我看了。
0: 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嗯。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了。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

0: 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2: 是。

0: 铁蛋，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啊，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1: 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
2: 在给城中做参谋。啊！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
3: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2: 是，
0: 军长。
2: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0: 不要再提了。

0: 黄宇，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虎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宇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
0: 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不。
1: 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0: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
1: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2: 是。
3: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4: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3: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

0: 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十一师的便宜啊！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1: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2: 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费尽双锥戟，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3: 军令，诸位。
4: 校长亲自给连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5: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
4: 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5: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
6: 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
7: 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8: 主席，您看，这吃的多新鲜！
9: 不许偷吃。
8: 献给房东送过去，
7: 放心吧，主席。
9: 主席啊，祝福主席。哈哈，世子，这双打的世子一定甜啊！哎，祝福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哈哈哈哈，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8: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10: 什么事情？
9: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11: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9: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 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10: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火力太强了，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

0: 你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时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
0: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
2: 咱们好好喝一顿。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1: 保重。
4: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2: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笑>
5: 机不可失啊。
2: 叶子龙，
6: 到！
2: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埂兵团和杨里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笑>
6: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
7: 平津了，对啊，嗯，
1: 子龙，
8: 到，
7: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8: 是。
9: 整整追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的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3: 陈官庄距离双队集仅8里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火器了。
1: 是。
3: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 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出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笑>
2: 好个粟裕！ 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10: 是啊，
1: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10: 对。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钟总。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 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 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威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哦！
11: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12: 那我当老鹰，
11: 你当老鹰啊？
0: 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1: 又在玩呢。快抓住了，
2: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3: 我演老母鸡呀。
4: 好，
5: 好，
4: 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1: 弄一身汗呀。
2: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1: 黄维和杜一民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0: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1: 黄伟和杜一民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0: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2: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1: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6: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1: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
6: 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1: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7: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0: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8: 在这儿。
9: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1: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8: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11: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9: 错不了，
11: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共军，出去打来了！快，快跑！走走走！
1: 我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0: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2: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你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
1: 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0: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1: 您是说，三十五军？
0: 他们刻意隐藏

0: 对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35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1: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0: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0: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3: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0: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0: 什么？郭景瑜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2: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

如果你们要是能够把这个错误弥补，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0: 哎。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是啊，
3: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2: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 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
0: 嗯。
2: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0: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4: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嗯，
2: 有的。好，
1: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4: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我没有意见。
4: 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
1: 哼，我们拍板。 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 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城关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桃。
6: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0: 请邓政委先讲。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2: 我是陈毅啊。 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6: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 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围子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子、豫王庙和曲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 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2: 是，明白。
7: 是。

吕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0: 营已被包围，
1: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2: 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共军对环卫发起总攻了，
1: 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
3: 杜鲁门政府不愿意见夫人，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我们的旗可以接着下了，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5: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安保，把红旗插上去。
6: 这个旗我来扛。
7: 请看《大决战》第42集。
8: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村长，村长，
1: 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0: 你胡说些什么？啊？
1: 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0: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哎，这
3: 不是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4: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正式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西凤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2: 别人呢？
3: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
2: 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0: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2: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
4: 分头突围吧。
0: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0: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2: 对对对，一起杀敌，顶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2: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没错。
2: 牺牲太大了。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炮兵部队做信号，尾后尾的部队减少损失。旗手中弹了，
3: 大胜，我去扛旗，
2: 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胜，我去扛旗。快，
3: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2: 大胜，大胜。

敌方阵地坐标。

爹娘，你们给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我叫丁。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军备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怎么样？坚持一下，前面快点！坚持一下，前面的再快点！

0: 一、二、三、四、五、六，哈
1: 哈哈哈！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2: 连长啊，你都快成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1: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3: 对，
1: 哎。
3: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1: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4: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1: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还有拳头。
5: 对
1: 对对对对
5: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6: 好，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7: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6: 嘿，好。
4: 哎，好嘞。哎，连长
1: 啊，
4: 不是俺吹牛
1: 啊，
4: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
7: 啊。
4: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直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4: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5: 好，
8: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4: 是啊，咋了？
8: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4: 你咋知道？
8: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4: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8: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9: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5: 好，
4: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8: 好，你们注意安全。

0: 放题了，手榴弹也快没了，可老子的拼刺刀，
1: 同志们，
0: 咱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连长，啊，这回轮哪了吧？
2: 你不能去，
0: 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机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
2: 你不怕，
0: 我怕。
2: 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
0: 打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让上吧。

0: 老法术，咱们该走了。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
0: 把这个带上。
1: 保重。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a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我这不是讲夫人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桑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5: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6: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6: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7: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6: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7: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滇京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6: 这
7: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6: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7: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6: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7: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6: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 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5: 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司令，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3: 怎么这么快？
5: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5: 是。
8: 哎，乔木啊。
9: 哎，主席，
8: 来新电报了吗？
9: 还没呢，主席。
8: 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5: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10: 唉，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1: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10: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12: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攻势。
11: 是，
13: 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10: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12: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10: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请。
3: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4: 是，
3: 去吧。
5: 是。
3: 老李，快多添点货，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哎，师长。
6: 出去了啊！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哼，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3: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3: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是。您慢走。

0: 还是总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门、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得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
2: 他能这么嚣张？

0: 是老蒋给他撑腰呢。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
1: 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
1: 没问题。
2: 总司令，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这波又没冲出去，那些共产党多的根本就打不完。
1: 什么玩意儿！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0: 是。

0: 开弓没有回头箭，速战速决拿下华为。
1: 大黄忠千万不能丢，否则双飞机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2: 杨文涛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
4: 打这些仗肯定都饿坏了。站住！
5: 请看《大决战》第43集。
6: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7: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8: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陪伴，日夜兼程，只为守护城市的脉搏；专注，风雨无阻，只为点亮光明的承诺；关怀，无微不至，只为传递心里的温度；创造，一往无前，只为迎接更精彩的自己。山海协同，绿能涌动。博望台州供电公司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逢山开路，向海图强，接续奋斗，服务千家万户，为美丽中国赋能。
1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海上明月共潮而生，飞上天空俯瞰壮丽海疆，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1: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0: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2: 换好啦，
1: 好看吗？好看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无垠大海，悠长海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防城港市，沿海又沿边，是一座有着西南门户边陲明珠之称的美丽港城。其下辖的东兴市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海陆相连，是与东盟国家往来交流的便捷窗口。在这座边境小城，散发出边贸往来的活跃气息，而在东兴万维岛的金滩，则能够充分领略到这座滨海小城的别样之美。
1: 4点多钟我们就起床，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还是大大的月亮，月光洒在海面上，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平静。但是，随我转过来，看一看这一边，朝霞已经画满了整个天空。我现在觉得身后的这幅景象，就是那幅名画《香草天空》。一会儿呢，我们要乘坐滑翔机看一看早上的金滩，阳光洒在金色的海滩上是什么样的感觉。走吧。
0: 我们此次要乘坐滑翔机的地方万尾金滩，是东兴当地人节假日特别喜欢来的一个海滩。因这里沙质金黄，细腻柔软，夕阳西下时，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金子铺满海滩而得名。我们到的时候，朝阳正在升起，朝霞布满天空，而此时月亮还没有落下，海面上微波粼粼，沙滩上银光闪闪，仿若一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美景。
1: 吴教练，我看您刚才也在做准备哈，这个飞之前都要准备什么呀？
5: 都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各个螺栓呐、包括机油，发动机上火花塞，看看是否松动。
1: 因为我们要飞行，所以安全工作是更重要的。
5: 对对。
0: 我们此次搭乘的是一架动力悬挂滑翔机，加满油滞空时间可长达4个小时到5个小时。
1: 一般来说，飞起来我们的高度能达到多高啊？
5: 我们一般在这就是200米。
1: 200米，200米，我们可以看到多长的海滩？
5: 全景全部都能看到，
1: 基本上尽收眼底哈。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早上一来全部都惊叹了，一会儿我相信那个景色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金滩与对面的越南万柱岛隔海相望，滑翔机的高空视角下，十五公里长的金滩海岸线尽收眼底，200米的高空中完全是一幅不一样的景色。小时的刺激体验后，飞行员卢炳银慢慢降低了飞行高度，在美丽的海滩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1: 好累啊！从空中又回到地面了，这感觉还挺舍不得的，因为空中的那个感受特别好。整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特别大的勇气，但是可以飞到高空之中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艳阳高照的时候，然后等到下午落日的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忆。而且在高空当中去看万吻金滩也不是一般人能体验的视角哦。谢谢您，谢谢。
0: 作为一座海滨城市，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水，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使得防城港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1: 沿着海岸线我们继续行走防城港。防城港可以说是一座半岛城市，因此它也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宽阔的海滩、天然的港口，这些优势的海洋资源也让这座城市而兴旺。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沙滩呢，就是江山半岛上的白浪滩。可以看到今天是周末呀，游人非常的多，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惬意的笑容，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们也去走走吧。
0: 下午4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2.8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1: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2: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1: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2: 是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嗯，没有那个鱼腥味。
0: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用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延伸到海面的距离可以长达将近6公里。
2: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1: 大平坡啊。
2: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哦。
1: 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2: 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哦。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哦。
1: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2: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1: 啊。真的啊。
2: 然后这边的气温

0: 23度左右，
1: 所以是很舒服的。
0: 是。
2: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1: 而且它
2: 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0: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1: 是，
0: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1: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0: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一样的。
1: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的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0: 是的。
1: 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0: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1: 哦，真的？
0: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
1: 哦。
0: 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2: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1: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3: 是啊。
1: 您是本地人还是？
3: 不是。
1: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3: 我们从柳州。
1: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3: 第一次。
1: 头一回
3: 啊。对。
1: 感觉怎么样？
3: 还可以。蛮喜欢的。
0: 喜欢。
3: 小朋友喜欢玩。
1: 好不好玩？
3: 玩水。
1: 哎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3: 玩了蛮久。
2: 何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防城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这片美丽的海滩是充满快乐与欢笑的海上乐园，承载了人们休闲惬意的夏日时光。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1: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2: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4: 换好啦。
1: 好看吗？好看啊。
2: 远方的家乡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防城港的海不仅风光旖旎，还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就以养殖生蚝闻名，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
1: 这个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最有机械把这个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10: 这个我们现在养了有半年。 6个月吧，
1: 半年的时间啊、哦，很重，
10: 很重很重，因为只能用设备搞得好走，
1: 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2: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10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8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1: 出来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10: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6两吧。
1: 这一个就6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10: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1: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6个多月是吗？
10: 对对对，长了6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8个月吧。
1: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10: 实现的体重翻倍。
1: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一倍出来了。
2: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些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1: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10: 这是满满的哈，其实这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80%。
1: 80%，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10: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哦，
1: 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10: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1: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10: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1: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10: 可以。
1: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10: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哦。怎么样？
1: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它那种弹嫩的口感的，
10: 它有嚼劲的。
1: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
10: 对对对，
1: 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2: 白龙珍珠湾陆续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白龙珍珠湾是广西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它的名字来源于一样特殊的物产，那就是闻名遐迩的南珠。据《后汉书》记载，早在距今约2000年前，白龙珍珠港一带就不产古石，而海出珠宝。我们前往江山镇的南珠养殖场，看看这海中的明珠。
1: 这么早您就在这儿忙起来了？
11: 今天早上拉上来的，等着烧这个珍珠，等着擦活的。哦，
1: 这是刚刚从海里拉上来的。
11: 啊，等着要擦活的。
1: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11: 把它洗理，这个东西洗理干，洗理好了。
1: 清理干净。
11: 是这样。
2: 詹七七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见面的时候他刚从海上的珍珠养殖场回来。詹师傅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珍珠母贝并不大，它们却是培育南珠最主要的品种之一，马氏珍珠贝。这种贝类出产的珍珠绿膏珠光晶莹光泽，属于南珠中的上乘品。在詹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2楼的珍珠加工间。
1: 那这是在做什么呀？
12: 给珍珠打孔。哦，
1: 哇，这个旁边的盘子里面已经摆了很多的小珍珠，那边摆了一串一串，都很漂亮哈。您这儿这个日常，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吗？
12: 是的。
1: 打了孔之后要做什么呢？
12: 打了孔之后用线把它直接穿成就可以了，直接穿成项链。
2: 负责珍珠加工的钟佩玲告诉我们，桌上摆放的都是新出产的南珠，因为母贝养殖时间不同，珍珠颗粒的大小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的珍珠成长时间在一年左右，大一些的珍珠也只有三年左右。
12: 养的话，它成活率它是一直养，慢慢它会自然而然的淘汰掉一些，死掉一些，所以我们也时间养了三年多也差不多了。养时间太久的话，死的太多，我们成本高，所以我们基本马氏贝的话，我们最大也就养到这么几年。这种大概是9到10毫米，
1: 九到十毫米，就是快要到一厘米的那个直径。
12: 对。哦，
1: 所以这就在这个南珠里面，就算比较大的珠了哈，很大的珠了。
12: 对 对，很大了。马氏贝南珠里面，9到10的个头是属于相当大的了。
2: 由于母贝生存时间短，存活率低，对于南珠来说，10毫米左右就是极其珍贵的珠体。钟佩玲说，除了珠体外，南珠的珠身更加浑圆剔透，平滑多彩，有的南珠还会呈现出一种特殊金属光泽，夺目而不耀眼，行业称之为当珠，意思为上品的珍珠。因此从古至今，优质的南珠都是历朝历代的皇室珍品，有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美誉。
1: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所以一直看它很耀眼，但是它的耀眼呢不会用夺目的那种感觉，会让你一直去想看到它光泽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所以才眼睛离不开它。那像它跟这个淡水珠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
12: 发的光泽不一样，这个光的话有
1: 这串就是淡水珠吗？
12: 对，这串就是淡水珠。它光沉一点没有，就是那么柔和。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强。
1: 对，就会自然而然眼睛就移到了这个南珠上面，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2: 因为是通过海水养殖，南珠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变化，最终只有珠形圆满，色泽银白，全珠细腻光滑，闪耀着泛泛珠光的才是上品。钟佩玲说，在南珠的生长过程中很难形成较好的珠形以及光泽度，再加上它们长不大的原因，所以必须万里挑一才能制作出一串高品质的珍珠项链。
1: 顶级的这个项链多少颗珍珠，多少个贝才能挑出来这么一串啊？
12: 一串的话能挑顶级的话得1万到2万个贝，1万多2万个贝才能挑出这么顶级的。
1: 1万到2万个贝啊。为什么这么多呀？
12: 因为它的珍珠分级别很多，慢慢分下来就是又圆润，光泽又强，又没有瑕疵，瑕疵都很少，这种就属于比较等级比较高的，我们会单独挑出来。
1: 哇，那这里面每一颗珍珠都是几千里面挑一的感觉，很不容易。
12: 对，要很多养育珍珠的人去努力才得来这么一条这么宝贵这么漂亮的珍珠。
1: 突然觉得放到手上的这个重量就更重了。
2: 在当地人看来，好的南珠不仅是贵重的礼物，更是可以世代珍藏的传家宝，因此南珠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南珠更是一珠难求。历史上，天然珍珠是人们潜入海底捕捞而来，而南珠的传统养殖技艺起源于大约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它要经过母贝苗种的培育、精选母贝、插合生产、海底管养等几个阶段才能收获。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插合育珠技术，也就是把人工制成的珍珠核植入母贝体内。
13: 因为每一个楼它都有两个位置，每个都放两颗。
1: 这个每一颗这个贝里面要放两颗小珍珠，
13: 然后放珍珠进去，再慢慢可以住我们珠核，然后那珍珠产就出来，然后它很光泽，就不像这种它产出来的话就是很光很亮的珍珠了。
1: 您能给我一个那个珍珠核看一下吗？
13: 可以。

0: 两个现在它是还没有什么光泽的哦，然后以后它产个珍珠出来的话是很光很亮的。
1: 哦，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是原来这个螺的壳经过打磨加工形成的，
1: 贝壳做的。
0: 对对对。哦，
1: 现在它就是非常规律的一个球体，很规则，然后其实也挺漂亮的，白白的啊，就要把这么大小的放进去。
0: 对。
1: 这

0: 母贝的外套膜受到刺激之后，会不断分泌珍珠质，层层包裹珍珠核，逐渐形成珍珠。经过三年的孕育，才能长成直径不到一厘米的珍珠。由于母贝的成活率只有70%左右，所以养出高品质的珍珠更是难上加难。在打包好母贝之后，我们跟随詹师傅父子前往养殖场。
1: 150多亩，
2: 哦，
1: 哇！想一想，在所有前面看到木杆的地方，下面都有一颗颗珍珠贝，然后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都孕育着一颗非常漂亮的珍珠，就突然觉得这片大海下面隐藏着熠熠的珠光。
0: 詹师傅的儿子詹军告诉我们，插合好的母贝一定要及时送到养殖场里挂好沉笼，否则时间一长，母贝可能就会死亡。跟随着詹师傅一起，我们开始把插合好的母贝进行沉笼。
1: 所以一会儿我
0: 因为在岸上提前打包好了母贝，在养殖场里只需把它们分成4-5包一组挂好就行。
1: 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海水有多深啊，叔叔？
3: 现在？
1: 嗯，
3: 应该有5米吧。
1: 这海水有5米，那我们钓把它钓到大概水的多深的地方？
3: 应该有3米的样子。
4: 3米半这样子呗。
1: 3米、3米半、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让这个马氏贝它在这个水离海底2米的地方钓着，是吗？嗯，
4: 三米。
1: 三米的地方，它不能太接近那个海底。
4: 是啊。
1: 为什么呀？
4: 钓到底的话，钓到海底的话，底下就是那个淤泥。
1: 嗯。
4: 嗯，淤泥的话，你钓到底的话，它会，啊，会死掉的。
1: 哦、嗯，
4: 它烫到那个淤泥，它会洗掉的。
1: 所以它是需要在水里面有流动的水，
4: 嗯、对，要掉到淤泥上面去。
1: 嗯，这样它会比较舒服。所以其实珍珠贝对于水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4: 是啊。
0: 南珠是北部湾孕育出的珍宝，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让这美丽莹润的明珠在南海之畔熠熠生辉，珠光闪耀。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金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5: 画好啦，
1: 好看吗？好看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南临北部湾，背倚10万大山，防城港不仅有美丽的山海，更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东兴市江平镇的金族三岛，就是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金族的主要居住地。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们这一站来到的是乌头岛，它的位置呢就在东兴市区的东边。乌头岛跟山心岛、万尾岛并称为金族三岛，就依偎在北部湾的北岸。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自古以来都是与大海为伴，向海而生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与大海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0: 晨光初露，位于防城港东兴市的鲸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500多年前，鲸族的祖先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在此定居。岛上生活着约1.3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鲸族。如今三座小岛与大陆相连，海岛变成了半岛，生活在岛上的村民们依然保留着日出。

0: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1: 我发现京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我们过去找他聊一下。
0: 生活在大海边的京族人习惯了一早起来就赶海，捕捞一些生活所需的海产品。
1: 您在干什么呀？
2: 爬罗喂。
1: 爬罗？哦，您爬过的地方我能走吗？
2: 可以踩可以踩。
1: 哦，
2: 不要紧，
1: 这是个什么工具啊？
0: 和我们聊天的这位大叔叫冯文光，他告诉我们，像他手里所使用的这种工具叫罗耙，就是专门用来爬罗的工具。看似简单却很好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1: 这个是了，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2: 可以一年，七八个月。
1: 七八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2: 就是散螺啊。
1: 什么螺？
2: 散啊。
1: 散螺。
2: 是啊。
0: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十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蚶、毛蚶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他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十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二三百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1: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大概十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七点钟了，忙活了两个多小时了，
2: 对，
1: 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2: 辛苦啊。
1: 嗯，
0: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京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此外，京族还保留了许多优秀文化，拥有十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南字到哈姐哈哥，再到独弦琴、京族服饰、天灯舞等等，都是京族最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在京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京族特色的是叫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曾经在拍摄边疆行系列节目时拍摄过这门独特的乐器。听当地人说，如今独弦琴技艺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传承，于是在当地人的推荐下，我们来到了离京族博物馆不远的京粤非遗艺术传承中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3: 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4: 是的，
3: 这是
4: 260多平。
3: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的？
4: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3: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4: 几十个。
3: 嗯，
4: 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3: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4: 好的。
0: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从2018年筹建以来，到拍摄的时间里，这里已经培养了上百名喜爱独弦琴的学生。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虽然只有一根弦，但音域却跨3个8度。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在现场，苏海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京族歌谣《问月》。

0: 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月色之下，听着海浪的声音，思念着亲人时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沉醉其中。在京族三岛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节最为隆重。在万尾村的哈庭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1: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2: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1: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3: 可以
1: 太好了。
0: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在哈节中表演的节目。过去京族人常年在海上捕鱼，天灯舞就是祈求海神保佑祈福平安的舞蹈。
1: 哇，特别的优美。
4: 我们跳的这一段的话是天灯舞，本来是手应该是有托着天灯的，所以这个手是有托着是那个灯。对，
1: 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手转的时候都是平的，
4: 就是在哈庭里面托的那个灯的那个。
1: 大家会非常喜欢这种歌声，然后舞蹈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啊，是你们最重要的节日。其实我本来已经觉得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了，他们俩在一跳舞，我觉得更漂亮了，因为整个人动起来之后，这个衣服就飘逸起来了啊，
3: 柔柔的。
0: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妹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京族人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樊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文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文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他的服装店。
1: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2: 都是京族的衣服，
1: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2: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1: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2: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上去有点苗条啊。
1: 他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0: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和样貌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2: 它不像旗袍要找毛布，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1: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2: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1: 所以以前的这个
2: 对，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它都是这样子绑的。
1: 就是相当于

0: 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啊。
1: 海风衣吹得很飘很飘的，
0: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1: 对，
2: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樊文英说，这些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年轻人会更喜欢一些时尚新潮的服装，为此他也设计制作了不少新颖的面料和款式。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1: 哦，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0: 哇，这个真的是，
1: 对，
0: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1: 对，
0: 都在这上面。那我去试一下。
1: 好。
2: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3: 换好了，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好看。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
3: 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1: 对，挺好看的。
2: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花边恰到好处的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新颖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3: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但是感觉穿在身上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
1: 对对，
3: 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像我
2: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京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1: 我们京族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自己的贴身衣服，也是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京族的那首民歌，京族民歌那样，过朝风吹。
3: 嗯，
1: 她为什么要说过朝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以后他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2: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对于传统的珍视和认同，成为了樊文英几十年来坚守这门手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现代服饰文化的冲击下，他和同伴们仍然坚持着手工制作京族传统服饰，让这些服饰承载的京族文化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

0: 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1: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2: 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提问，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俄反制关税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通过平等

0: 对话协商来解决各自的经贸关切。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斯威士兰进行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
0: 当前斯威士兰的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的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发布安全提醒是世界各国的惯常做法。中方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我想强调的是，鉴于当前斯威士兰的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电诈网赌活动猖獗，中国政府为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稳慎评估后发布了安全提醒。
1: 针对赖清德在金门八二三炮战六十八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的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防务，捍卫台湾，守护民主，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只能加速灭亡。
2: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八月二十一号至二十五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检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记者也正在赶往现场。今天上午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也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我们再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十五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4: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

0: 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

0: 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
0: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卡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2: به هر شکل ما جز بهترین تولید کننده های بنزین توی دنیا هستیم ولی اگر یه مقداری هم بابت جنگ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حصولات پتروشیمی هم یه اتفاق برام افتاده بخشش روش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1: 美国财政部日前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对此表态强硬，双方对抗似乎愈演愈烈。而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和伊朗先后表达了对通过巴基斯坦向对方转达自身立场的期望，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伊重启谈判的现实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3: 我们知道，其实尽管现在美国在不断的通过军事施压和经济施压双重手段来压迫伊朗，而伊朗也在强硬的回应美国的施压，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还是有沟通的可能性和对话的渠道的。一方面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看似都非常强硬，但是双方的强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都是希望通过这个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主动寻求己方的条件和己方的让步。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看似都表现着非常的强硬，非常的咄咄逼人，但是双方的目标都恰恰只是希望能够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迫使对方让步，重回谈判桌。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沟通斡旋渠道的，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卡塔尔，这些国家都还在进行一定的斡旋，甚至这一次巴基斯坦能够亲自的来到伊朗和美国双边进行

0: 能传递消息，所以说显示出美国和伊朗都希望保留通道对话的畅通。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也都有一定的意愿，在美国国内也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希望同伊朗保持沟通，而在伊朗国内包括伊朗的总统佩德西蒂昂，包括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都反复强调同美国进行对话的重要性。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都各自展示了强硬姿态，话说的都很硬，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伊朗也都有务实的一面，也都希望能够保持对话渠道沟通的畅通。那么在未来，双方的对话沟通也将会持续，和平的希望仍然存在。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的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上月22号，美沙能源部门称，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该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曾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也就是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以色列此举引发多方谴责。
2: 当天上午，数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进入该营地，并要求现场工作人员撤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该营地。对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当天发表声明，对这一闯入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声明称，当天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法赋予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此举表示强烈谴责，称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屡次违规行为缺乏实质性回应，呼吁各方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权行为，并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报道说，近日在莫斯科一家机场出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消息。报道还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参与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对此，俄新社今天报道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中情局局长访俄是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

0: 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不过有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1: 十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黎表示，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乌克兰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因二月底爆发的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美国及其盟友向乌克兰输送的同类导弹大幅减少，乌方爱国者导弹系统已数周没有运作。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志愿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己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另据彭博社报道，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弹库存拨给乌克兰。
0: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Effective September 8, 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齐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国加征的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官员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品，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4: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3: 初步分析显示，如果按进口额计算，那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美国的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将受到更大的影响。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且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
4: You may ask yourself,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do to help? If you see Canadian product, please support it. Because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from this new chapter of the trade war is that actually when you choose.A Canadian product, you're not on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Right now, you're protecting jobs.
3: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关税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5: Yeah, I'm happy with how our government is handling it so far,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of options other than for us to continue to fight back. So I think the tariffs will probably affect daily life. A lot of people depend and their businesses have become entwined with the U.S. So probably we will see some amount of suffering, but I think to keep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we're probably prepared to do that.
6: We have to depend on ourselves right now. We used to depend on them and a lot of things.Yeah, and it's the right time just to build our industry, right? So I think it's a slap, but it wake up everybody, right?
7: America's no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laces we can trade and do business with.
8: As a consumer in U.S., yeah.
9: Everything is in the costs are increasing. And now that Canada's coming back with tariffs, and we've got, the tariffs from everybody else and now Canada. So yeah, it's not good for us.
10: It's a war.
0: 加拿大卡尼政府此次面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表现得空前强硬，有分析称，究其原因是加拿大国内尊严、民意与战略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1: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将加拿大贬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称加拿大总理卡尼为州长。这种言论被加拿大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导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何况，美方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干预加拿大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已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卡尼对此反复强调，加拿大绝不会拿主权做交易。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内民意以及各党派也均支持对美国强硬立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99%的进口天然气、85%的进口电力和60%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表示，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

0: 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0: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2: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3: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2: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4: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るのは確かです。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词元$20。
2: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

0: 不是坏事，可以降低它们的使用成本。
1: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

0: 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发布会释放重磅产业信号，未来将通过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多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全方位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科创动力。
1: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普及，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陆续发布实施。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国家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持续迭代突破，凭借高性价比优势获得全球市场广泛认可。十五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绿色升级、提质增效，加快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全面提升中国工业产业全球核心竞争力。
2: 聚焦战略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补短板、断长板、强基础，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仪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1: 在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基础上，工信部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新兴支柱产业与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构建梯次接续、动能迭代的产业发展格局，
3: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兴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十五五期间将持续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基础设施迭代升级、行业监管精准高效、安全保障全面覆盖、数实融合纵深赋能的发展目标，
4: 加快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让信息通信技术融入车间产线，深入矿山井下，点亮美好生活。
5: 8月23号起，为期一周的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在浙江苍南开幕。来自全国的6支民间篮球队伍齐聚苍南，展开了多场高水平的较量。今天第4场比赛即将打响，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我看你已经在现场了，现在呢，球赛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前方的球场的氛围。
6: 好的，凯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苍南县体育馆，这里也是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赛场。那么比赛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第4场，是广东东莞队对阵浙江杭州队，比赛将会在晚上的7点35分开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球员们正在做最后的热身的训练，观众也在陆续进场了。这个场馆呢，最多可以容纳4000多人，而这一次的票价我们去问了一下，也是比较的优惠的，是分为2档，18元和28元。那么很多白天上完班的当地本地的球迷，下班了之后就来到这儿晚上来看球。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一次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它是有6支民间篮球队伍参赛，来自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还有江西南昌、广东东莞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方球队节奏快速，技巧灵动，北方球队对抗强硬，作风顽强。那么前几天呢，其实浙江苍南已经赢下了2局，那浙江杭州赢下了1局。今天晚上我们也期待广东东莞队和浙江杭州队的表现。那么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场外的情况，其实在场馆外呢还有一个第2观赛点，在那里设置了100多个座位，还有设置雨棚。那么很多没有买到票的球迷在这2天也会赶到那里去观看比赛。那么为了提升大家的参与感啊，当地呢其实还设置了像这样的比分竞猜活动，可以赢取丰富的这种礼品。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来到馆内，在馆内的这种工作人员 也会给我们这里的观众随机派发一些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

0: 说这两天准备的就是桥墩月饼，地方特色。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场外呢，我们还发现当地设置了一个市集，南歌一条街，在那里有很多地方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九层塔、海苔饼、肉燕等等，味道都很不错。那么当地也是联动本地的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的惠民福利，球迷凭 NBA 的门票可以享受吃喝玩游购娱的多方面的优惠。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凯晨。
1: 好的，感谢廖望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最近两天进行了第29次轮换。
2: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0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3: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2: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1: 25号，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专题活动“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在香港举行。活动进一步深化湖南和香港两地合作，搭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合作新平台。
4: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科技创新代表企业，共计260余名湖南代表参会。活动通过政策推介、企业路演等形式，集中展示湖南产业基础、人才政策和园区发展优势。活动期间，13家湖南企业集中亮相，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前沿赛道，助力湖南企业对接全球科创资本、前沿技术与海外市场渠道。
5: 业务板块主要分了两个板块，首先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一个医院科以及科研高校和我们一个药物 CRO 所配置的一个生物 3D 打印机，然后现在这款大众消费品我们有一套自研的 AI 系统，我们把这些大众的消费品把它打上了定制化的一个标签。
4: 主办方介绍，本次对接会依托香港联通全球的区位优势，可为湖南、香港两地经贸科创合作注入全新动能，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1: 今日在福建莆田当地举行惠民演出《戏剧福田》，让千年非遗融入暑期文化生活，汇演也吸引了不少台胞前来体验。
6: 8月12号到8月25号，12个专业剧团轮番登台，每天都有好戏上演。晚上7点多，随着锣鼓声响起，莆仙戏演员登台亮相，台下座无虚席。除了本地戏迷，此次汇演也吸引了不少台胞前来体验。
7: 来这边看莆田戏，我第一次感受到排场真的比较大，就是很热闹，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这样看，就会觉得就是会比较认真在看。
6: 台上精彩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在共同的观演体验中，感受千年莆仙戏的艺术魅力。
8: 我们专门选择了这次的暑期啊，选择暑期我们是面向全体市民和游客啊，我们不设任何门槛，不收门票。
6: 演出期间，当地同步举办美食嘉年华，20多个摊位集中亮相，特色濮阳小吃、文创手作和便民市集有序铺开。连续14天的莆仙戏免费展演，让千年戏曲走进城市夜晚，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1: 8月25号，广西桂林外环高速公路五福。

0: 克大桥二号桥顺利完成转体施工，双线跨越湘桂铁路、横流铁路两条铁路干线，为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五福特大桥二号桥是桂林外环高速公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其转体段长160米，宽32.2米，转体总重量达到2.5万吨，为广西首例超宽大吨位转体桥梁。桂林外环高速全长约124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对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西南地区互联互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我国浙闽沿海。今天的16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福建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防范台风，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1: 今天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2: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1: 养殖户叶哲斌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闹
16: 这样吧，
17: 应该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0: 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迎来降雪。本次降�雪是从25号凌晨的3点左右开始，清晨结束。降雪区域主要集中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轻薄白雪覆盖连绵山峦，山间薄雾缭绕，而山腰与山下的草原依旧是满目绿意。白雪与青绿层层交错，对比鲜明，勾勒出了一幅灵动雅致的牧野雪景图。而针对此次降温降雪天气，喀拉峻景区备足雨衣、防寒毯等应急物资，供游客免费使用。目前景区游览秩序平稳正常，无游客滞留情况。

锦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

0: 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好，新闻继续来看到，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边境部门获悉，吉隆口岸附近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那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已就位。再来看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正在现场参与救援，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隆口岸，距离口岸有1.5公里处，目前我们正在组织铲车，两台铲车正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因为我们道路是挨着河边的，然后这个因为那个泥石流倒灌从口岸那边往我们另外一个方向倒灌回来，大概有2公里处，然后那个泥石流的厚度大概有1.5米左右。铲车的工作效率还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前推了300米，到目前这个进度的话至少要4个小时左右。我们成立了现场那个临时指挥组，我们目前我们有158人次，然后每名官兵都佩戴的有相应的救援装备，比如说工兵铲、锹，然后大型的大点的那种锹镐，各种救援的装备吧。目前我们单位总的是出动了158，但是现场还有移民局的，还有口岸分局的，移民局这边大概有40人次，然后口岸分局那边大概有30人次。目前武警官兵现在已陆陆续续过来了，他们现在已在指挥部这里等待分配任务。
0: 那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现场之后，将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工作。那通过无人机的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经前往现场进行相关的处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那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的热苏瓦地区发生大规模山洪，当地警方最新通报称，已在多个受灾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当天公布的数据，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目前，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警察已展开救援工作，并部署了10余架直升机进行搜救工作。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0: 来看到伊朗和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五月初以来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0: 好，我们来看到韩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发言人24号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将限制美军的兵力调配，取消两国原定于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上周提前结束之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以演习成本高昂以及韩国拒绝参与伊朗战事为由，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他还称演习向朝鲜方面发出了不恰当的敌对信号。韩美两军2012年首次实施双龙演习，一直持续至2018年文在寅政府时期被叫停。从2023年开始，双方恢复举行双龙演习，并将演习规模扩大到师级。视线转向加拿大，看到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3: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0: 我们看到加拿大卡尼政府此前面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表现得空前强硬，有分析称，究其原因是加拿大国内尊严、民意与战略三重因素叠加结果。
4: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将加拿大贬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称加拿大总理卡尼为州长。这种言论被加拿大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导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何况美方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干预加拿大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已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卡尼对此反复强调，加拿大绝不会拿主权做交易。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内民意以及各党派也均支持对美国强硬立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 美国 99% 的进口天然气、 85% 的进口电力和 60% 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

0: 器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好，再来看，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的福努科沃机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参加会谈。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欢迎来龙餐馆片方25号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发行计划，影片将于9月11号同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马来西亚院线，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亮相日本，并计划于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荧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争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作、硬汉叙事，逐步转向《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聚焦人性温暖、人道主义关怀的温情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独特的创作表达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广泛共情，在 X、YouTube、红迪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和今天凌晨依次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三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现在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心最大风力为14级，保持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也就是27号夜间至后天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中国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台风、强对流3项预警。来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今天启动，总台

0: 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同步启动。
1: 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将聚合政府部门、网络运营商及技术研发和数字平台等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将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8月20号到26号，由全国台联与甘肃省台联共同举办的台湾中医药界人士考察交流活动在甘肃省举行。考察团在兰州、定西等地走访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中医药企业，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空间。
1: 活动期间，40余位台湾地区中医药界专家学者及产业代表围绕中医药文化传承、道地药材产业发展等主题开展考察交流。甘肃素有千年药香美誉，考察团前往当地中药材交易市场、种植基地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了解甘肃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现状。
2: 在台湾非常喜欢使用中医药，那台湾的这个中医药里面，其实像当归啊，像比如说大黄啊，像比如说黄芪啦，那我们这次在走访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在台湾使用的品种，未来这些药材本身的交流还是一样必须持续下去的。
1: 活动中，考察团成员亲身体验康养融合发展成果，还与大陆中医药界人士展开座谈交流。
3: 这次收获很大，第一个来讲，这次的参观行程非常缜密，而且啊，因为甘肃地方大，我们不仅有看到这个宗教的空同问道空同，然后呢康养平凉，一直到我们这个伏羲这个先祖，让我们在一个药厂里头呢，也看到了它的制剂呢，它是在低温底下去萃取。现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基础建设非常进步，非常繁荣，看得到。我想这个也可以让两岸的人真的有时候多到这里看，眼见为真了。
0: 来看，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内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迎来降雪。本次降雪从25号凌晨3点左右开始，清晨结束。降雪区主要集中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轻薄的白雪覆盖连绵山峦，山间云雾缭绕，而山腰与山下的草原依然满目绿意，白雪与青绿层层交错，对比鲜明，勾勒出一幅灵动雅致的牧野雪景图。针对此次降温降雪天气，喀拉峻景区备足雨衣、防寒毯等应急物资，供游客免费使用。目前景区游览秩序平稳正常，无游客滞留情况。好，感谢收看。

0: 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哑火数周，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促谈还是警告？美国中情局局长闪电访俄，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跑得快，跳得高，能干活，一周内两场盛会，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最新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韩国民众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继全球最大芯片厂后，马斯克宣布斥资打造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俄方26号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称此行与俄美情报机构接触有关。公开信息显示，这是他首次访俄。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突然现身俄罗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1: 这是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25号的视频，画面中美国空军一架 C-17 大型运输机正降落在拉脱维亚里加国际机场。据路透社报道，机上乘客之一就是刚刚结束对俄罗斯访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0: 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早些时候，飞行监控显示，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郊外的福努科沃机场。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美军飞机在莫斯科降落的视频。随后，多家美媒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乘坐这架飞机访俄的是美国中情局局长。
1: Flight tracking data shows the plane took off from Joint Base Andrews in Maryland on Sunday, then briefly landed in Riga, Latvia, before flying on to Moscow at 3 a.m. Eastern Time.
0: 有莫斯科民众还在大街上拍到了美国政府车队。
2: 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илетели на переговоры.
3: А как вы определили?
2: Машин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 плюс новости о том, что военный самолет прилетел во Внуково полтора часа назад.
0: 美国中情局拒绝就拉特克里夫的行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虽然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但也只是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因此，拉特克里夫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俄方哪些官员，讨论了哪些问题，尚不得而知。《华尔街日报》披露，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约四个小时。
4: Now we don't know exactly.
5: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拉特克里夫前往莫斯科的具体原因。如果说这与特朗普总统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有关，看起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相关斡旋目前已经陷入停滞。拉特克里夫此前曾就美俄两国换球事宜同俄方情报官员举行会谈，但眼下该领域同样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
0: 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称，俄总统普京几天前取消了原定于25号举行的一场大型活动，因此他很可能会见了拉特克里夫。英媒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虽然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时期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曾访俄，警告俄方不要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6: When the CIA director goes on a visit like this to an adversary's capital, it's usually about, you know, delivering a pretty serious message, a warning perhaps. And of course, Ratcliffe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re trusted people on the president's team.
0: 有西方媒体猜测，拉特克里夫此行的目的可能是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北约成员国动手。
4: One other quite plausible theory.
5: 另一个合理的推测，与西方情报官员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战争或灰色地带攻击日益加剧的担忧有关。此类针对北约国家的行动，有时涉及满载爆炸物的无人机或网络战，俄方对此一概否认。但随着莫斯科面临乌克兰远程袭击的压力不断增加，西方担心普京可能会试图升级局势。
0: 《华尔街日报》八月初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从今年秋季到2029年，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度的攻击来试探北约的反应。相关报告提出了多种可能的情景，包括网络攻击和小规模地面入侵。美方官员称，美国此前认为，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就不会对北约成员国直接发起攻击。但今年以来，这一判断发生了变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发起的远程打击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而俄军在前线取得的进展有限。美国和欧洲认为，无人机飞入罗马尼亚境内以及德国机场发现无人机等事件，都是俄罗斯发动试探性攻击的迹象。
5: 拉特克里夫可能向俄方传达了警告的信息，因为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近期发生了一系列可疑事件，例如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了带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而这被归咎于俄罗斯。这些事件让美国和西方感到担忧，所以他可能去莫斯科告诉普京，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做什么。
0: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拉特克里夫此行可能与伊朗局势有关。
1: This visit comes 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vowed to tighten these sanctions against Iran, including countries that do business with Iran. And we know that Iran and Russia have been close. Is this, do you think, possibly a warning to Russia to stop trading with Iran?
6: That's a distinct possibility. Some kind of a conversation, perhaps, where there are carrots and sticks, and the U.S. is saying to Russia, you know, if you stop trading with Iran, perhaps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we can offer the Russians, perhaps more temporary lifting of some sanctions on Russia.
7: 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机器人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在惊艳观众的同时，也折射出相关软硬件技术的提升。
8: And then check out the

0: boxing robots. Oh, wow. The two of them duking it out. One of them even doing a victory dance at the end after he was declared the winner. Look at him there.
1: It's a little too Terminator for me.
0: I know.
2: 八月中旬开始，中国连续迎来两场机器人领域的盛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继19号至23号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之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至26号在北京上演。
3: If you want to get an idea of how advanced robots are becoming in China,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The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As the name suggests, this is basically the Olympics for humanoids.
2: 从举重到障碍赛，多个项目让外媒惊叹不已。
4: So much promise as the bar lifts above the humanoid robot's head, only to vanish with a few stumbles. His mind is forced to stretcher him away.
2: 100米障碍赛着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比赛赛道共设置10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需要在100米内连续完成跨越、绕行等一系列动作。
4: The second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n Beijing is clearly pushing these 2,000 plus machines to the limit. The 400 meter obstacle course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entertaining events, as robots attempt to jump, climb, maneuver through swinging tires, and crawl through a tunnel. Some master the difficult circuit, while others collapse only to persevere.An endearing quality that'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and plenty of fans.
2: 日本电视台则关注了机器人足球赛。
5: ワールドカップの盛り上がりも記憶に新しいサッカー競技。頭部に搭載したカメラでボールを認識して動いています。
2: 比赛中，机器人踢点球的场面给日媒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6: すごい勢いですね。シュート決めました。
2: 日媒记者甚至客串了一回守门员，亲身体验了机器人踢球的那种力量。日媒称，机器人射门速度很快，时速约130公里，丝毫不逊色于人类。由于关节运动等技术的进化，机器人现在能发挥出比以往更强的力量。8月25号，大型组100米复赛，天骁队选手虽然在起跑之后并不占优势，但是后半程凭借加速冲到第一，最终跑出了8秒85的成绩。这一成绩远超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首次将机器人百米带入8秒时代。此外，街舞赛项也备受关注，机器人在赛场秀出各种高难度舞蹈动作，亮点频出。
7: 我们今年惊喜地看到参赛的机器人呢，有许多选择了单腿支撑、弹跳或者是地板动作等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街舞赛项呢，尤其考验机器人的动态高速平衡和律动，这也是一场高难度的姿态自平衡的压力测试。
2: 街舞比赛要求所有机器人必须全自主运行，全程禁止人工遥控干预。这项比赛考验的是机器人手腕、脚踝、腰部多自由度联动，透过这些动作重点测试人形机器人全身关节的动态平衡、快速律动能力和高难度动作的爆发执行能力。
8: 因为机器人的话，它是由这个各种连杆机构、有电机组装成的，这样呢它的一个类似于人的骨骼肌肉系统，肌肉呢就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么机器人要做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板动作，那就需要机器人呢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而机器人的这个关节模组的话，每个关节模组要足够的爆发力和速度。
2: 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来自日本的唯一参赛者是 GMO 互联网集团，他们参赛的机器人以中国宇树科技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为硬件平台，日本团队自主开发软件算法。
9: 人間で言えば緊張する瞬間、ロボットにはそういった感情はあるのでしょうか。はい、スタートが鳴った。スピードはそれほど速くないが、ロボット、ひとみは走ってます。バランスを取りながら、着実に走ってる。今ゴールラインに入ろうとする。ひとみ、ゴールしました。会場からは大きな拍手が上がっている。会場から大きな拍手が上がっている。ひとみのこの諦めず、乗り込んだ。力尽きてしまいました。ひとみ力尽きてしまった。
2: 在400米竞速项目中，日本机器人选手成功晋级半决赛，但在半决赛奔跑途中失去平衡跌倒，未能完赛，无缘决赛。日本媒体普遍认可中国在 AI

0: ドリンクとかの売店ですけど、ロボットが店員やってます。
1: 在一家智慧药房里，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分拣药品。
2: これはまさに人型ロボットが、実用化されている現場です。コンタクトレンズを販売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っとスマホでオーダーしますね。これで大丈夫だな。よし。支払い今終わりました。あ、すぐ動き出した。
1: 据了解，这款机器人已累计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近百家药房检药超过100万盒，没有一盒药抓错，无机械故障运行时间已达1年半。
2: 品物を納めて、これを配達員が自動取りに来て配達して終了という流れです。人の手は一切かかっていません。性格無比でしかも疲れ知らず、24時間頑張るんです。このロボットというのは。
1: 四川成都的这家公司主打新型机械臂，可根据不同工厂的需求进行定制，用于制造汽车、电子产品或风力涡轮机。
3: Here at the final part of the assembly line is where they really do need humans, but there are more robots working in Chinese factories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2 million at the last count. That's 3 times more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1: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
3: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robots, industrial robots, are now made in China. They are being exported in greater numbers. There's been an increase of 19% in those exports in the first 6 months alone. So they're not just building their own industrial robots and their own industrial future; they're building yours too.
1: 外媒指出，由于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具有明显的成本和技术比较优势。
3: I was told by robot experts that, you know, if you're building a robot in Shenzhen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you can source a part within an hour. In Europe, that can take more than a week.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国不少新能源汽车公司纷纷加码人形机器人研发，依托造车沉淀的供应链、电控与智能感知能力，加入这场具身智能竞赛。8月24号，小鹏集团宣布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过63亿美元。小鹏集团人形机器人将从今年底开始进入规模量产阶段。业内人士表示，车企跨界布局机器人并非凭空起步，汽车与机器人之间高度相通的技术底座，为这场产业迁移提供了现实基础。
4: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韩国人占比20多年来首次超过50%。近一段时间，从军事安全到经贸科技，韩美关系全面承压。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5%的韩国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评价，较去年的39%大幅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是20多年来对美持负面评价的韩国民众比例首次超过半数。此外，约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远低于2022年的83%。这份民调结果出炉之际，韩美关系正全面承压。韩国海军陆战队24号宣布，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战事导致美军兵力捉襟见肘。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21号提前结束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除了军事安全领域，韩美两国在经贸层面的矛盾也在扩大。据韩国《朝鲜日报》25号报道，美国对韩国政府主导的半导体集群计划表达不满，认为韩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半导体投资，另一方面却迟迟未能提出具体的赴美半导体投资方案。韩国政府6月底正式公布3大超级计划，其中半导体部分规划在光州与全罗道等西南部地区打造新的半导体生产基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存储芯片晶圆厂，目前该项目已确定落户光州军用机场旧址。
5: 약250만평규모의부지확보가가능하고공항특성상

0: 이미 평탄화가 완료되어 있는 만큼 부지 공사 기간을 최소화할 수 있다는 장점이 있습니다.
1: 韩国执政党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半导体超大型项目公布之后，来自美国的压力明显加大。 据悉，这是美国在施压韩国扩大对美投资过程中首次点名韩国政府主导的这一大型产业项目。继此前宣布将打造地球上最大的芯片工厂之后，世界首富马斯克和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2: SpaceX 25号又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一座巨型航天发射场，新发射场将有能力支持每年数千次星舰飞行。
3: What if you built 12 launch pads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Well, that is what SpaceX is wanting to do out there in Louisiana. And this marshland, it is set to turn into some of the biggest rocket hangars humanity has ever seen.
4: 根据规划， 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建设的发射场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体，每个综合体建有2个发射台，并配备推进剂、生产设施与发电设施、机场和深水港口。新的发射场占地面积约12.5万英亩，建成后将成为星舰的主要发射基地。
5: Starbase in Texas, right, which is the only place, the only operational launch pad for Starship right now, is only about 350 acres. 350 acres. This Louisiana Starbase is 125,000 acres.
4: 该项目将从2027年开始建设，目标是2029年完成首次发射。 马斯克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发射场最终将支持每天进行30次星舰发射，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发射场。SpaceX 当天发布了一段马斯克此前乘坐直升机考察发射场建设用地的视频。 据介绍，为寻找一处既能建造火箭发射台，又能为相关业务获取充足燃料的场地 ，SpaceX 花了大约7年时间。
6: Send a few people, come back, and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go there and like actually build a self-growing civilization, you need serious tonnage. We're going to bring, I think probably north of 10,000 really exciting jobs to Louisiana, and. You know, it's kind of jobs where that are so exciting you can't wait to go to work in the morning.
7: Right.
6: You know, it's super inspiring, and it's hard to beat rockets, frankly.
4: 美国 CNBC 电视台指出，马斯克正计划大规模扩充星链卫星网络、发射轨道数据中心，并在未来殖民火星。这些宏大愿景以及 SpaceX 接近2万亿美元市值的合理性，几乎全都取决于星舰项目能否取得成功。 8月早些时候，马斯克向 SpaceX 全体员工描绘了公司未来的发展蓝图，其中 AI 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火箭则是关键的配套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刚刚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
5: You know, you think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capable of doing just this past year in 2025. They were only able to do about 180 launches, and SpaceX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So to get to that cadence, 1,000 launches in a year, it's going to take something as big and grand as what SpaceX just announced today.
1: 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日本政府将扩大稀土供给来源的希望寄托在了距离东京近2000公里的深海。据日本经济新闻25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投入数千亿日元，用于开发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泥。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 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该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7月，日本又宣布南鸟岛海底淧泥中含有中重稀土，其中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和国防领域的乙占 29.9%， 可用作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镉占 4.9%， 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的镓占 4.6%。 据悉，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日本还将推进建造专用船的计划。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今年初对南鸟岛附近稀土。

0: 土泥进行试开采时，出动的是深海探测船地球号。该船是全球首艘采用树管钻探技术的深海科学钻探船，此前主要用于地震机制研究等。
1: 中央にそびえる掘削櫓は船底から130メートル、その高さは38階建ての高層マンションとほぼ同じ高さです。掘削能力は海面下1万メートルです。地球はライザー掘削システムを科学掘削として初めて採用し、大推進、大深度掘削を可能にしています。
0: 地球号船体全長210米、总吨位接近6万吨。船上搭载了实时样本分析实验室，从海底提取的地质样本会被迅速运至实验室，由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在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据日媒报道，日本企业正加大废旧电脑的回收力度。
2: ここはですね、運河をしてきたパソコンの中から、記憶媒体であります、ハードディスクを取り外してですね、そこから基板だとか、ネオジム磁石だとかを取ってる工場になります。
0: 从电脑硬盘中拆下来的部件包括铝磁铁，而铝正是十七种稀土元素的一种。
3: 結構力を入れてるんですけど、取れない。
2: 取れないですよね。はい。
3: かなり力を入れないと一回くっついてしまうとなかなか、
2: そうですね、はい、
3: 強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2: はい。
0: 日媒称，铝磁铁的磁力约为普通磁铁的十倍，是实现产品小型化和轻量化的关键材料。然而，要暂时消除其磁力，需要进行加热处理，成本较高，导致日本国内回收利用进展缓慢。在此背景下，该公司正寻求与拥有先进技术的海外企业合作，以实现自主精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表示，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金龙鱼一比一
9: 比一，
8: 不同于单一游种，
9: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
8: 一比一比一。
10: 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
13: 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1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
6: 把冰晶推向云端，将冰晶探入深海，携冰晶去往太空。
1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重庆谈判步步艰难，每一次磋商背后都有着捍卫和平的殊死交锋。中共中央主动让步，彰显赤诚，背后深藏着眼大局的战略考量。上党战场捷报频传，前线大捷能否扭转谈判局势？毛泽东广交各界贤达，凝聚民心，步步破局背后藏有怎样的大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45年的重庆笼罩在阴霾之下，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谈判正紧张进行着。谈判桌前，国共双方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国民党当局打着政令军令统一的旗号，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控制权。毛泽东主席坚决捍卫人民利益和党的原则，国民党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谈判逐步陷入僵局。面对谈判的困难局面，毛泽东主席夜以继日地思考着破局之策，他的每一步抉择都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
1: 1945年9月2日上午10点，毛泽东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8点原则性意见。晚上8点半，毛泽东带领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邀请的晚宴。宴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中共领导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等问题进行了单独商谈。毛泽东主席心里清楚，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0: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主席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2: 重庆方面呢，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南方局情报部隐藏在国民党党部的书记员沈安呢，他们也都提供了这个当时蒋介石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的这些谈话的这些记录。
0: 1945年9月4日晚，国共双方围绕核心议题的谈判开始了。这次谈判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发出的11项方案展开的。首先，拥护蒋介石领导，承认国民政府为全国合法政府。其次是同意将人民军队进行整编。解放区原有120多万军队，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人民军队，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为了打开僵局，周恩来同毛泽东主席商议后再做了让步。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案做书面答复。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这一条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做了种种限制。
2: 从国民党方面来讲，他是没有准备方案啊，他其实蒋介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条，政令军令统一啊。所以这样呢，他没有方案，那就共产党就提了这11条方案。当然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3个，解放区政权问题啊，中共军队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共关系和各政党的地位问题。
0: 蒋介石态度极为强硬，始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共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所吓到，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忽视国内局势的变化，他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掌握着各地的军事动态。蒋介石政府在重庆虚情假意进行谈判。

0: 汉，另一边也开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8月28日，就在毛泽东主席抵达重庆的当天，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以接收日军投降为名，调集重兵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犯。
1: 就在谈判在艰难中进行的时候，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在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主席就曾经在参加中共七大之后，准备对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讲，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鼓励战士放手一战，他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够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那么前线战士的胜利能否打破谈判的僵局？
2: 上党战役这点上呢，实际上我们提前也有预报，所以那时候毛主席就知道这样的情况，就说你们打得好我们才能谈得更好，是吧？所以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互相补充的。
0: 上党是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同时也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带领人民建立的解放区之一，隶属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 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战斗决心，他们对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反击。阎锡山集结了13个师的重兵向上党地区根据地进犯，试图通过控制这一山西重镇，将太行和太岳两大军区拦腰切断。可由于我方早有预判阎锡山会有所行动，提前做了万全准备，孤军冒进的史泽波部很快就被分段包围。
0: 就在上党战役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受挫后，谈判策略出现调整，他一心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消灭中共力量，实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更加严重。
1: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应邀前往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午餐后，国共双方围绕中共军队整编数目等问题继续展开了艰难而反复的商谈。此时上党战役的枪声已经响起，战火在太行山间蔓延开来，蒋介石企图利用这场战役制造军事压力，逼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让步。然而他的计划能够得逞吗？
0: 蒋介石在会谈时表示，赫尔利大使曾有为中共从中请求同意保持20师之意，此在原则上亦未尝不可考虑，唯必须保证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帅权为前提，亦盖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应有私人军队，任何党派亦不得保持武力。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赫尔利已回美国来要挟。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军队增加到20个师，前提依旧是中共放弃根据地。
3: 赫尔利向两边都施加压力，
2: 而且他那个也，因为他不然他交代不了，所以他特别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0: 而当赫尔利拿着这个条件找到毛主席时，他以要挟的口吻告诉毛主席，要么放弃解放区，要么分裂。毛主席依旧不为所动地说了句，还是要谈的。1945年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对进犯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展开自卫反击，逐步收复上党地区各处城镇。
1: 那么在1945年9月13日呢，386旅率先打响外围战斗，772团呢当时主攻城北的一个制高点北高庙，当时呢386旅就确立了一瓢水的突击战法，就是准备呢用10分钟啊集中火力啊用一瓢水来突击一个突破点，子夜的时候呢彻底的攻克了长子县城。连日来萦绕在毛泽东主席眉宇间的重重忧虑终于散去，他对周围人说道，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越大，这能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吗？
0: 彼时传至重庆的是前线关键阶段性战果，而上党战役并未就此收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在这份后来致电延安的上党战役通报中，留存下这样一句战场总结，经40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1945年9月17日这天，毛泽东主席又应邀来到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作陪。午餐后，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继续商谈，但分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重庆谈判期间，美国的《生活》杂志对重庆谈判重量级代表人物进行了拍照，给人们留下了中共代表毛泽东主席、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美国代表赫尔利三人合影的瞬间。紧张的谈判氛围暂时被搁置，前线的枪炮声与照片中的和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和内部的矛盾，国民党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浅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使得重庆谈判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蒋介石依旧持有顽固态度，不断试图扰乱谈判。
2: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国民党都极限施压，但是当极限施压，这极限施压里当然也包括军事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啊，还有这个外交上的。但是这种施压最后它无效的时候，那最后没有结果，这就都变成国民党的问题。
0: 9月17日下午，即将返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分别约见了国共两党代表。赫尔利对周恩来说，无论如何应尽快发表一份公告。
1: 中国共产党深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和平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心声。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周恩来抓住机会，在9月19日的国共第7次会谈中，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中共准备将黄河以南8个地区的军队撤出，而后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民主拿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这份诚意能打动国民党方面吗？
0: 对于中共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重大

0: 让步方案，国民党方面仍然认为违背政令军令统一。随后赫尔利继续偏袒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压力。9月21日晚，赫尔利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毛泽东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还要讨论。
1: 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就是亲蒋介石反共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1944年，这个美国呢就派遣了这个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这是美国的正式的向这个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军派出的这个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那么他们都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有一些非常客观的积极的一些评价，但是这些评价呢实际上都被赫尔利所阻挡或者说是扭曲。
0: 赫尔利依然老调重弹，对着毛主席说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之前中共的方案不甚可行。毛主席坚决表明，中国共产党满怀和平诚意，为促成团结始终保持耐心，并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
2: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内，重庆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9月2日晚上开始，毛泽东主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0: 毛泽东主席的沉稳与坚定为整个谈判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从容不迫的气度。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了要面对赫尔利的百般刁难，毛主席的个人安全也遭受着威胁。
3: 间谍工作，那是从周恩来开始，把所有人员或者说代表他所有人员都优先考虑的。那首先要安全嘛，特别是毛主席的安全是二头一虎啊，这里面就是贴身警卫嘛。毛主席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值班的，另外你就做了很多安排。
0: 重庆谈判期间，一场盛大的纪委酒会正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当晚，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热情地邀请毛泽东主席到楼上参观。这一举动迅速吸引了酒会上各界人士的注意，他们纷纷涌向楼上，希望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2: 这里是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中苏文化协会的旧址。毛泽东主席应邀出席了这场盛会，一踏入会场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正当众人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由于人较多，地面颤动得很厉害，突然一个意外的举动打破了这份宁静。只见一个人从主席身后冲出，迅速握住了毛主席的胳膊，另一只手则排开人群，紧紧拉着毛主席往外撤离。这是突发的紧急情况，还是某种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0: 由于人流过于密集，楼房的楼板开始颤动，墙上的泥灰也纷纷落下，场面一度十分危急。
4: 中苏友好协会搞这个宴酒会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比较多， 而且呢都往上冲。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楼板呢就嘎嘎作响。在这种情况下呢，龙飞虎他发现了，他们迅速的把毛主席给引下来。另外呢，就是防止了这些整个的混乱。在这点上，他们非常机智的把这个当时的这种混乱呢给化解了。
0: 周恩来深知重庆局势复杂，为确保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警卫人员，全力以赴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5: 为确保毛泽东的那种安全呢，应该是周恩来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而且亲力亲为。你比如说到上飞机的时候要提前检查毛泽东的座椅啊，检查安全带。那么到了重庆以后，应该说周恩来基本上是寸步不离的。在敬酒的时候啊，这个周恩来也是给党将啊，有些就太先喝了，这个要求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万无一失啊，要详细周到，要有警惕心。
0: 他们挫败了特务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确保了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
2: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外出，偶然间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看到了一个白色蓝边的搪瓷缸。这个搪瓷缸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的实用性却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在繁忙的谈判工作中随时能有一个方便的器具喝水，于是便买下了这个搪瓷缸。那么这个搪瓷缸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0: 从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主席一直使用这只搪瓷茶缸，它是毛泽东主席喝水、烧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日后的革命岁月中，这只搪瓷茶缸见证了毛泽东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和精神。
2: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期间除了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当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这些广泛的接触也推动着重庆谈判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0: 重庆谈判不只是谈判桌上的博弈，更是一场连通国内外的形象展示。毛泽东主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交各界友人。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程潜住所走访。程潜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之一，对国家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深知蒋介石破坏和谈的意图和后果，因此一直在努力寻求与中共方面进行沟通和协商的途径。见面后，程潜说，毛主席亲自来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可是要谈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毛泽东说，和为贵嘛，我们是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总算是谈判中两党互相做了一些让步，都表示国共两党要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主席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
5: 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了解了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这种看法，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政治智慧，这样一种统战的这样一种思想啊，这样一种工作的艺术，应该说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

0: 真心为了和平去做这样一个奋斗。
1: 军事斗争紧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是重庆谈判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以斗争求和平，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为和平争取到了主动权。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
15: 应该的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赖清德台南堪灾，不听民众陈情，被批政治表演。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民进党高官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堪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遭到岛内舆论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0: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0: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2: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3: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4: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5: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2: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勘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0: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勘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6: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你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勘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0: 如果说勘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勘灾了吗？
7: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勘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0: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8: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

结果发现呢、啊，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

0: 旱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勘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2: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勘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3: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2: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4: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2: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0: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

0: 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看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原爆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六十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民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看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2: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 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毒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抗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2: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0: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4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4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1年2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炒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 中国。
2: 一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灾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好香哎！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来点醋。
11: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

0: 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第一时间派出官兵赶往现场，实施紧急抢险救援。
1: 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前出勘察现场状况，展开救援。第二批救援力量预计今晚到达，出动指挥、运输工程机械等车辆20余台，其他后续救援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因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还无法到达救援一线。武警先期救援力量正会同地方积极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2: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目前正在现场参与救援，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最新救援情况。
3: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目前我们现在先头的部队下去查明情况，了解这个具体的受灾情况，然后评估安全风险。目前是正在施工的是地方的设备和机械，我们的机械都在这个战备过程中。 都随时，如果接到通知，随时准备出动。第二批救援力量预计晚上8点半左右就会到达现场。目前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待命，待这个道路抢通之后，我们组织救援。地方的这个装载机和挖机正在开辟道路，因为其他的，因为这个泥石流的风险还不可控，就是保通道路的这个过程中，周边的山体，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然后再一个就是。
2: 可能据我们这边消息了解到，可能会有2次泥石流的风险。来看尼泊尔官员26号表示说，当天上午一场大规模的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等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当地警方通报称，已在多个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 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山洪已造成385起失联。目前，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警察已展开救援，并部署了10余架直升机进行搜救。来看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进展。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4: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 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 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

0: 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来看到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1: 来看韩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发言人24号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将限制美军的兵力调配，取消两国原定于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上周提前结束之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以演习成本高昂以及韩国拒绝参与伊朗战事为由，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他还称，演习向朝鲜发出了不恰当的敌对信号。韩美两军2012年首次实施双龙演习，一直持续至2018年，文在寅政府时期被叫停。从2023年开始，双方恢复举行双龙演习，并将演习规模扩大到师级。事件转向加拿大，看到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2: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 25% 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说：“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这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加拿大卡尼政府此次面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表现得空前强硬，有分析称，究其原因是加拿大国内尊严、民意与战略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3: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将加拿大贬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称加拿大总理卡尼为州长。这种言论被加拿大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导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何况，美方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干预加拿大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已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卡尼对此反复强调，加拿大绝不会拿主权做交易。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内民意以及各党派也均支持对美国强硬立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99%的进口天然气、85%的进口电力和60%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1: 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参加会谈。再来看25号，以色列正式启动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以培训中心的清理撤离工作，强行介入并处置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场所。此举遭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强烈谴责。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宣布当天正式启动对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声明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一个其雇员参与恐怖主义和2023年10月7号大屠杀的组织在以色列领土内运作，为此将动用一切手段对其采取行动。据以色列时报披露，以色列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运营的卡兰迪亚职业培训中心。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称，以警方正全力推进将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该地区 的相关行动。目前耶路撒冷行政当局已正式获批相关建设计划，意图在该培训中心原址土地上修建道路及教育综合体。针对以色列25号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其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布官方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机构并进行未经许可施工的行为。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时，有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场。声明表示，该培训中心以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出该场所并恢复原样，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免受新的干涉和破坏。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设施培训中心土地的权属争议是此次冲突的核心诱因之一。公开资料显示，这片土地最早由约旦于1952年移交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而约旦曾在1948年中东战争期间掌控东耶路撒冷地区，但以色列对此持不同立场，主张该培训中心土地权属归犹太民族基金所有。
1: 好，视线回到国内部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也就是26号将闭幕。100米机器飞人决赛作为压轴赛项，今晚开赛都有哪些看点呢？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国家速滑馆的一层看台上，这里是观看100米大小型组决赛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首先是100米的小型组赛事，天骁队率先冲线，11.98秒完成了100米小型组的决赛。而在大型组的决赛当中，五台机器人分别是使用到了天宫机器人的本体和荣耀闪电机器人的本体，那么率先冲线的成绩是8秒64，这个成绩要比之前我们看到的所有正赛所有预赛复赛的成绩都要更好，可以说机器人又再一次突破了自我。其实这一届运动会是第二年举办了，那对比去年呢，我发现对比除了这个突破人类纪录，观众其实开始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机器人能够跑得起来，那它又停得稳不稳，跌倒了能不能自主爬起，失衡了又能不能快速的调整回来。无论是网络上热度很高的这种无脸跑的跑姿，还是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他们这些拟人化的动作，这些快速摆臂摆髋都会帮助机器人去更好更快的提速，所以这一次比赛当中积累到的经验也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在后续更好的去攻克本体与手臂之间的这种链接和协调。随着100米大小型决赛落下帷幕，那本届运动会全部赛项的成绩也将尘埃落定。今天晚场单元同样还举行了自由搏击58公斤和80公斤级的决胜组，还有足球5对5大型组的冠军，那清华火神队是10-1拿下了比赛。稍后呢，在颁奖仪式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届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和今天凌晨依次在海南昌江、广东徐闻沿海登陆，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第三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也就是26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现在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心最大风力为14级，保持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中国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过程。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台风、强对流三预警。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五”末扩大2倍以上。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上海口岸进口

0: 1.34万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规模居全国首位。上海口岸进口规模已连续8个月实现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据了解，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没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2: 孝
10: 女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来看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1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 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哑火数周，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经正式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从给成品到给产线，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质变？外交暗线同步推进。就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此时会面，究竟传递了什么信号？而在战场一线，乌克兰防空正面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爱国者系统已经哑火数周，而乌方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明确的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乃至整个战场格局产生怎样的致命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称，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称，他已批准向乌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该导弹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与此同时，据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不仅如此，据俄�罗斯报网站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英法呢已经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这个生产许可，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原来呢是这个提供产品，现在呢提供产线啊，甚至有形容说从输血转向了造血，这是不是意味着援乌方式的一种质的改变，或者说欧洲国家已经做好了俄乌冲突进一步长期化的一种准备？
2: 嗯，确实应该说这个动作它不仅仅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作用。正如您所说，那么对乌军援从直接提供武器装备到现在呢在乌克兰打造这个军工生产线提供造血功能，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背后，首先说明涉及到风暴之影，那么对于美英来说是要提高乌军的战力。其实我们知道风暴之影是英法联合来进行研发的，那么研发之后呢在这个2023年的春季就已经交付乌克兰进行使用。那么当时呢双方考虑到的是对于乌军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从风暴之影它本身的性能来看，本身呢英法它的自用版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60公里，那么给乌克兰的这个出口版是250公里，那在提供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乌克兰呢使用自己的苏-24战机来进行这个空射，那么打击的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那么同样呢当这个英法交付导弹之后呢俄军迅速进行后撤，远离呢双方的接触线，防止呢被这个风暴之影来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所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场态势。那么现在为什么英法要把这个自己研发的导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首先出于顾虑，我们会看到呢在对乌军援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一方面提供武器装备，欧洲国家呢希望延续军援，但同时有所顾忌，尤其顾及的是俄罗斯会进行报复性的行动。那么涉及到风暴之影，此前的英法就一度担心提供之后，那么可能俄罗斯会选择比如说波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来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的话，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风暴之影它的造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此前使用都是针对俄军高价值目标，是要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头阵，用这个廉价的装备来这个进行这种前沿的一些这个配合，然后呢再打击重要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使用风暴之影乌军呢会选择更多的目标，或者

0: 是说降低相关的成本，这也有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欧洲和乌克兰之间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这种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或者说呢，军工方面呢，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包括此前无人机，那么不管是在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等国家给这个乌克兰生产部件，那么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装备，到与乌克兰方面进行配合。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这个战场态势方面可能续航，刚才您提到的后续乌军可能会长期作战，那么欧洲国家呢希望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下去，甚至改变攻防态势。那么同时考虑到的是，如果双方形成了这种互动，在军工产业方面呢有联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是占领军火市场的一个新的商机。那么另外涉及到乌克兰本身，如果生产风暴之影后续还能够出口的话，以战养战也是乌军所希望能够形成的模式。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英法此举是火上浇油，而且说要搜集情报，打击风暴之影未来可能的这个生产地点。但是这个风暴之影导弹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又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啊？那您觉得俄罗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升级的报复手段？
2: 我觉得俄方的这个表态啊，还是比较严厉的啊，也就是说俄方呢认为这个风暴阴影如果真的落地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呢，会对俄罗斯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按照俄方的说法，其实这是很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是说，如果风暴阴影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甚至可能会引来一些这个连锁的反应啊，导致一些其他的武器，甚至说之前讨论过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不是要在乌克兰生产，以至于更多的武器在乌克兰生产，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种局面，就是会影响目前俄乌消耗战的这个天平的这个平衡啊。我们说在俄乌的消耗战当中，俄罗斯是占据着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比较完整，而且生产能力比较强。那么乌克兰呢，主要靠西方来输血啊，提供武器装备。那如果说未来风暴阴影也好，更多的爱国者等等西方武器都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乌克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消耗战的平衡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么就会对俄罗斯维持长期的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啊构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方面是放出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狠话啊，我想他的目的也是很明确，也就是告诉英国、法国，如果说风暴阴影真的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它的相关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英国和法国那么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可能血本无归，那么就会影响到它这个落地的这个进程，这是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英法之外的西方的国家啊，不要去跟英法这种行为那么来模拟他的这种行为，那么也去在乌克兰生产啊，那么警告他不要介入。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俄罗斯也是做好了真实的对风暴阴影在乌克兰生产的这个基地的啊这种打击的准备啊，我想如果说真的要落地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在产能爬坡之前争取能够把它打掉。
1: 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30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志愿联盟啊，宣布说一旦这个俄乌停战以后呢，要向乌克兰呢部署这个多国部队，主要是负责这个监督停战啊，包括保护乌克兰的设施还有防空啊等等。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已经表态不可接受啊，就是尤其北约的这个军队驻扎在这个乌克兰。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相当于变换了一个名头，以这个志愿联盟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在停火之后进入乌克兰，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俄罗斯可能又会如何去对待这个事情？
0: 其实此前我们观察这个美俄之间进行谈判，包括呢俄罗斯就后续停火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条件的时候，涉及到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明确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对于北约进入到乌克兰，这是俄方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志愿联盟近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是否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迅速落地？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很难落实。首先呢，志愿联盟提出的要这个向乌克兰派兵，它的一个总体的前提是现在俄乌双方要在接触线实现停火。那么后续呢，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还是要把美国拉入，要有一套安全保障的机制才能够实际操作。那么后续还涉及到的是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安全格局重建当中，那志愿联盟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派兵这样的一个信号，恰恰是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对美国的试探。那么为什么要试探美国？因为欧洲观察到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尤其是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议程上呢应该说有多个议题。当然现在美国深陷中东，不代表美国没有关注到欧洲方向，对于乌克兰危机已经全然放弃。

那么此时呢，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来进行关系的重置，仍然有可能性的。一旦形成关系的重置，这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是欧洲上不了桌又坐不了主，最终呢要付出代价的。

0: 有哪些方案能够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能够后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
1: 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看先是原无方式的这种发生的一种质的变化哈，从书写转向造写，然后呢现在又提出以这个志愿联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多国部队要派入到这个乌克兰境内，当然这是下一步了。就是但是这种步步紧逼深度介入，说明现在欧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未来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我想啊，现在确实欧洲在越来越深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而且正在转变模式，也就是从临时性的那么给乌克兰输血转向一个永久性的绑定。
1: 嗯
2: 啊，那么我想这是基于欧洲方面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欧洲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是起到效果了啊，导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乌克兰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就有可能改变现在战场的局面，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朝着对乌克兰对欧洲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呢，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要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有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库存不够，第二个就是欧洲的生产能力不够啊。所以呢，就是要在欧洲就是在乌克兰啊生产风暴阴影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就能够解决这两个痛点啊，从而使得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第二个欧洲的判断呢，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即使说未来某种形式的停火，那么俄乌冲突也会长期化，俄罗斯和西方跟欧洲的对抗会长期化，也就是说欧洲要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那么也就是要把军工体系和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捆绑在一起，那么而且要向乌克兰后方来派出军队，把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绑在一起。他们认为如果说这样布置的话，比欧洲自己增加军工的产能，比欧洲自己在前线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啊，是要成本更低的。所以欧洲实际上在为未来很长时间对俄罗斯的这个长期的博弈来做准备。
1: 那志愿联盟如果要是真的向乌克兰派入多国部队的话，美国会派兵参加吗？
2: 我觉得美国方面不太可能直接的派兵参加，但是有可能在后方提供一定的支持。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呢访问莫斯科，所以两国的情报部门接触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号释放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俄媒报道，8月25号，美国一架波音 C-17 军用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飞行记录显示，该飞机于23号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抵里加。外界分析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最高级别美俄高层接触，出访时机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渠道消息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向俄总统普京转达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警告。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全国动员，同时克里姆林宫存在试探北约成员国安全底线的相关计划。拉特克利夫为此专程开展高层秘密沟通。另有外媒消息称，为保障本次高层会晤不受干扰，美国事前向乌克兰方面要求全面暂停针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避免军事行动干扰秘密谈判进程。
1: 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和谈呢是陷入停滞，而且呢战场的这个局势和争夺呢还是异常的激烈。就这种形势之下，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突然去访问莫斯科，真的像比如说美国媒体所说的，就是代替特朗普向普京去发出警告吗？
0: 确实这一次的访问之所以受到关注，您提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时间点，现在对于乌克兰危机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访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俄美之间还是有温差的，处理这一次的访问的双方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说，显然是刻意在进行降调。其实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包括呢他如何乘飞机以及中转等一些细节，其实是由美国媒体爆出是在不断进行跟进，是判断的这一次行程美方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我认为俄方还是某种程度的放大了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预告俄美之间呢就下一次的接触正在做准备，当然呢谁要来进行何种接触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即使呢这一次访问行程包括拉特克利夫到底和俄方沟通了什么，现在俄美双方都没有给出更多的消息。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还是强调现在呢俄美在保持接触 触，认为呢后续在外交进程当中能够拉住美国，影响美国。

0: 仍然是俄罗斯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一次的行程，到底美方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呢，从这个中情局局长的这个身份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突然，认为呢此前呢更多的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和这个美国总统的女婿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呢，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俄美之间首先有一些技术性的可以落实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换服。那么此前的中情局局长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确实如刚才新闻片中所说，现在美国在判断俄罗斯后续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动向，包括现在乌克兰危机处于僵局的时候，俄罗斯如何打破僵局，那么是会像西方反复强调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还是呢俄罗斯会瞄准北约国家，包括北约的欧洲成员，这是一种可能性，美方呢必须要了解俄罗斯方面的动向。那么另外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就中东局势，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以及后续俄罗斯针对伊朗政策动向，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互动来进一步的摸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的细节。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有一些分析，说美国呢综合这个情报分析，说俄罗斯可能下一步呢还要进行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而且还会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试探北约的底线等等。所以呢，可能美方这一次去呢，也是向俄方发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了解你的全部计划，奉劝你不要付诸实施等等。就您怎么看美国媒体的这种分析，真的是这样吗？
2: 我觉得从美国官方也好，媒体也好，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呢，确实可能这一次啊，他是想向俄罗斯来发出警告啊。尽管说俄罗斯多次的否认有相关的动员的计划，但是美国还是一再的说俄罗斯准备动员。那么实际上这也符合啊，美国最近几年一直来的一种外交上的施压的策略，也就是把所谓的啊加密的这个情报公开化。那么通过这种官方施压加上全球舆论造势这种方式，那么来对对手国家来进行施压，其实这种策略他已经使用过多次了。那我想这一次可能是他的新的一种尝试。另外呢，正如刚刚苏老师所说啊，我想这一次拉特克夫去俄罗斯呢，除了讨论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之外，俄乌冲突的问题还是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啊，因为最近据说是美国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新的一些计划啊，包括换服的问题，我想也包括为俄美关系兜底的这个问题，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渠道来发挥一些沟通的作用。
1: 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战场上围绕几个城市可能争夺还是异常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还存在俄乌冲突目前比如说重启谈判的这种可能吗？
2: 我觉得对话的可能性存在的，但是要真正的解决难度还是很大。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现在俄美两国的这关系处于僵持的状态，所以呢才需要比如说中情局长这种特殊的渠道发挥特殊的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因为这个导弹库存告急，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呢已经哑火数周了，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七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由于拦截弹库存告急，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俄新社同一天报道称，由于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然而乌克兰争取防空战力支援的努力在东亚接连受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23号表示，在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强烈期待日本提供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回应称，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在此之前，乌克兰也曾向韩国寻求防空导弹系统援助，并提出可以用无人机领域合作换取韩方支持，但遭到韩国外交部明确拒绝。此外，俄太平洋舰队25号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反潜演习，图142反潜巡逻机从滨海边疆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海峡及临近太平洋水域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实施打击。本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方面随后提出强烈抗议，称绝对无法接受。20号，俄军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也是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现在呢。

0: 确实是处于这种闲置的状态，尤其呢，举例说，就在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套爱国者系统已经连续十周闲置，包括这个系统的首席工程师呢也说，一个多月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运转了。就是爱国者系统如果真的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您觉得对于整个乌克兰的这种防空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1: 首先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当中防空系统确实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此时我们看到乌克兰呢是四处寻找这个拦截弹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却四处碰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反映出的是近时期俄乌冲突确实呢是在接触线上仍然在进行消耗战，但是同时呢双方都在调整战术，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防得住的问题。如果防不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要求美国施压乌克兰，现在的双方呢要实现停火，或者说这个停火更多针对的是乌克兰不要再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那么面对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乌克兰可能会被迫接受相关的条件，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是乌克兰不想做出的让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乌方现在弹药告急，某种程度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问题，所以此时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影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影响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和后续的博弈。
0: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其实也提到说，乌克兰现在得到的这个拦截弹呢仅仅是需求的1%，所以呢确实亏空比较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是四处借粮，之前呢是向韩国借防空导弹，但是呢遭到了婉拒，现在又向日本借，那日本方面呢也表示说现阶段不考虑进行转让，所以您看日本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比如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是因为怕进一步的激怒俄罗斯？
2: 我想法律的限制当然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地缘方面的考虑，因为整体上来看，乌克兰对于日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跟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国也好，跟美国也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支持这个乌克兰过去提供一些援助，更多还是从他的这个正确的角度啊，从那个他整体盟友的要求的角度给乌克兰提供。那么实际上，乌克兰的安全跟他的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俄罗斯是在日本身边的。而且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它是有领土争议的，而且俄罗斯是控制这些土地。那如果说日本给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防空导弹，那么俄罗斯显然会对日本进行更多的安全方面布置。也就是说，日本平白无故的失去了一些防空力量，反而俄罗斯增加了对它的威胁，这对日本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是此消彼长的。我想日本当然是不会做这样的抉择。
0: 而且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普京也首次登上了这个俄日争议岛屿，就是这个行动其实对日本也是一种震慑。
2: 是的，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继续关注台风的情况。热带低压紫檀登陆广东之后迅速的减弱停止编号，未来它的残余环流叠加季风气流呢，将会继续给华南一带带去强降雨。而18号台风沙德尔还将会不断的向华东沿海靠近，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一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以台风的强度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在不断靠近的过程中呢，沙德尔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将会逐渐的显现。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大部、长江口区以及杭州湾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降雨方面，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一带，而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呢，主要是出现在浙江的东部沿海这一带。之后，福建、浙江、江西等地雨水还会迅速的增多增强，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晴，16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14到24度；达州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郑州阴，23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24到33度。

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杭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3度；新德里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19度；莫斯科阴，11到19度；伦敦小雨，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23到31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辽阔的西北大地，祁连山雪水滋养着千年丝路，也孕育出一座产业新城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五大百亿级支撑产业和面向未来的产业集群所组成的三加五加 X 现代化产业布局，正在勾勒出这片热土的发展雄心。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片土地不断向新？一群扎根于此的普通人，正在用一次次技术突破，在这片西北大地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新材料是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之一，百灵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正是这条产业链上一块关键的拼图。企业的主攻方向是生产一种在生物制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层烯填料，它就像一块能够选择性吸附的特殊海绵，只吸附制药所需的有效成分，过滤掉其他杂质。曾经这类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每升定价高达10万元。48岁的佟大为来自辽宁，如今是百灵科研发团队的负责人。2022年，企业成立之初，为了破解层烯材料国产化的难题，佟大为跟随团队在兰州新区扎下根，扛起了研发攻坚的重任。
1: 实际上，因为公司也比较小一点，就没有说这种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说研发部。我来了以后呢，是我们组建了研发部。当时呢，实际上是我们从生产上面，这个抽调了两个算是老员工，那我们就临时组建了研发部。
0: 佟大为要攻的第一个难关叫蛋白配基，层烯材料里藏着无数个微型钩子，不同的钩子抓不同的物质，海外专利把每一种钩子的排列方式都锁死了。佟大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难，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排列顺序，而且它得好用。没有现成经验参照，团队只能在一遍遍试验中试错。
1: 我们前前后后也筛选了好多的序列，那最终的话，我们才综合各方面的性能吧，那再确定下来一种这个配基的序列。
0: 确定好配基序列，只是闯过了第一道关口。进入产品性能校验阶段，研发工作几度陷入停滞。
1: 这个同一批样品，可能是今天测明天测，结果还有点区别。那后面我们就想，是不是这一种样品不太适合去评价啊？那我们就想，那我们再去买其他的样品。那其他样品买回来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可能也会存在或多或少这个问题。
0: 经过反复排查，团队终于查明症结所在。问题出在外购的标准品上，它们的稳定性不够，导致评测结果不可靠。佟大为做了一个决定，不再依赖外购，也不委托第三方定制标准样品，自己搭建一套完全自主的评价体系。
1: 评价体系的话，就说你这个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填料到底好不好，那你如何去评价，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完全去模拟这个客户的这个场景。你不管是我们的物料的检测，然后中间体的检测，然后你成品的检测，一定是在研发阶段就已经完全是已经就定好了。那实际上你生产的话，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我只需要做的是你放大稳定批次间稳定性。
0: 历经2年，团队终于攻克了这项核心技术，打破了海外专利垄断。那天佟大为没有特别庆祝，只是在实验室里多坐了一会儿，因为此时还没到松气的时候。要想把实验室里几克的东西转化成可以批量生产的成果，那是另一道坎。他带领团队开始打造自动化智能车间。
1: 车间的话一共是3层，那每一层的话，我们一个班次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2位员工进行生产就可以了。
2: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到两位员工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里面进行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个操作。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数字化车间的一个控制中心，那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大脑。那我们所有的指令呢，都是在这个房间中发出，啊，那屏幕上现在屏幕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呢，就是我们生产这个蛋白 A 亲和填料。
0: 在这座自动化智能车间里，近九成工序都可实现全自动闭环运行，这也是佟大为最引以为傲的创新成果。当完整技术链条都实现了自主创新突破，国产替代便成为了现实。对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受益就是药价降了。
3: 要基于解决客户的痛点，在5年、10年以前，一针抗体的药物往往要到万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都已经这个千元或者百元级别，有了数量级的降低，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救命药了。这也是这个我在百灵科工作的重要的成就感之一。
0: 从进口依赖到自主可控，这支始于3个人的临时团队用4年时间走出突围之路。这份扎根技术、坚守创新的初心理想，正是兰州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鲜活缩影。生物制药需要的是让蛋白质精准分离，而另一种精准正在另一个领域被突破。兰州泰基离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5大百亿级支撑产业里的明星之一。张健是这家企业设计部副部长，他每天打交道的正是这套重离子技术装置。
4: 治疗位置的一个，从传统的放化疗来讲呢，我们目前主流的方案呢，就是以光子治疗为主。激光穿过 A4 纸呢，它会逐层的去损失能量，而我们的设备呢，由于是重离子，就是在它的速度快末端的时候呢，统一释放能量。
0: 重离子放射技术是粒子在加速器中被加速至光速的70%后进入人体，到达病灶处集中释放能量，实现定点爆破。这项技术听起来不复杂，但长久以来被美日德等国家的企业牢牢封锁。
4: 国外的这个团队呢，价格呢是漫天要价，即使损坏了一个非常小的部件呢，可能开价呢都是以万起步，甚至10万起步，而且呢有非常多的霸王条款，比如说这个部件坏了，你就需要从我这儿一次性采购5个甚至10个。
0: 2002年，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60多年的技术积淀，科研团队开始了破冰之路。从实验室的大科学装置到可落地可量产的成熟设备，张健的团队要面临诸多挑战。整套装置上万组零件，哪怕0.1毫米的误差都会直接影响目标命中精度。眼前这个部件叫束流窗，也是重离子技术装置里的真空守门员。它类似一片薄膜堵在真空加速器的末端，隔绝空气的同时，能让经过加速的粒子束顺利通过，从而精准命中病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部件曾让研发团队头疼不已，
4: 因为我们从传统的这种均匀扫描换成比心速扫描之后呢，整个束窗的面积变大了，变大之后呢，然后造成了它的性能的大幅下降。以前能使用2年的这种束流窗呢，现在只能使用半年。
0: 为了保证每个束流窗都能稳定运行1年半以上，一场升级改造由此开启。
4: 它有一个缺点，这个难的呢，就是将这个布呢，怎么通过一种预紧的方式，紧绷的方式，然后呢，能跟这个膜呢进行结合。我们最初的方案呢，就是通过一个矩形的方式呢，将它从这个4边拉开。但是呢，由于这个布呢，它是这种网状纤维的结构，它就会有抽丝的现象。它在往四周拉的时候呢，它的边缘四角呢，它的拉力并不是很均衡，这个上面会造成一些褶皱。 后期就会有一定的阻碍，就会影响我们后期的密封效果。
0: 一次次试验接连碰壁，就在团队攻坚陷入瓶颈时，一个跨界灵感意外点亮了破局之路。
4: 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苏绣的这种工艺，然后呢，它就是通过一个方巾绷在一个绣绷上，然后去进行刺绣。当然这个绣绷呢，给到我们团队一个非常大的灵感。
0: 绣花绷死，几百年来，绣娘们用它把丝绸绷得又平又紧。团队连夜定制绣绷，一场传统非遗手艺与高端医疗装备的跨界碰撞就此开启。
4: 因为是用这种绣绷的圆形均匀受力结构呢，它就不会抽丝，整体的这个绷紧张力呢也是一个可控的状态，能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为我们后期这个浇筑呢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然后让更好的让这个环氧树脂呢进行流动和铺平。这个实验做成功之后，我们整个团队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可以将我们整个设备的这个运行的性能呢，从半年以上呢，基本上提升到现在的一年半。
0: 2020年3月，国产自主重离子放射装置下线，中国成为全球第4个掌握重离子放射技术的国家。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没有让团队松懈。面对装置占地面积大、不利于推广的弊端，对科研一向较劲的张健又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为设备瘦身。
4: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台旋转机架呢，是全世界最轻的一台旋转机架。相比于日本的230吨的旋转机架呢，我们目前做到的总重量呢，大约是165吨。
0: 减重65吨，需要每一个部件的精准配合。任何一个不起眼的零件出问题，都可能让整套系统失灵。张健遇到的第一个卡点是一个小小的密封圈。
4: 当时呢，就是一个小部件，在我们降温过程中呢，一直会出现漏气的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这个原因所在，直到我们最后怀疑到就是这个室温的这个密封圈的时候呢，我们就拿风扇去吹它，让它保持在一个室温的状态。哎，这时候故障现象呢，发现没有再发生。
0: 通过对比试验，团队终于锁定了被冷冻的密封圈就是整个故障的根源。
4: 因为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呢，是考虑它的工况是要需要加电的，就会产生电阻热，这部分热量呢就会使这个密封圈呢维持在一个室温状态。但是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是没有加电的，所以当时忽略了这么一个原因，这么一个小小的故障呢，也是最后排查出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0: 正是这一次次的跌倒与爬起，铸就了创新的道路。最终团队成功将同步加速器的周长压缩到35米，占地面积缩减到原来的1/3，造价成本也大幅降低。从跟跑到全球领跑，这支扎根西部的科研队伍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重离子技术高端装备自主创新的突围之路。把重离子加速到光速的70%需要极其精密的控制，同样的控制技术在另一个领域被用在了火箭上。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未来产业中的先行者之一。
5: 点火。
0: 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浪潮初期，兰州新区一间普通的厂房里，周洋和他的七个伙伴做了一个不太普通的决定，他们要给火箭造智能箱。
6: 不是，在里面。
0: 火箭飞向太空靠的是燃料，装载燃料的柱箱就是火箭的命根子。过去，这种关键部件主要用钛合金制造，又贵又慢，一只柱箱动辄上100万元。周洋想做的是用更轻更便宜的材料造出同样可靠的新柱箱，把火箭上天的成本打下来。2020年，一个机会找上门来，条件却近乎苛刻。一个关键部件，客户只给了2个月的交付期。
7: 这个产品呢，
5: 是一个卡脖子单机啊，如果我这个产品做不出来，可能这个项目就砍掉了。
0: 两个月是什么概念？行业里一个火箭柱箱从设计到交付正常周期至少一年起步，但周洋接了
5: 啊，我们基本上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每天也就休息个3-4个小时啊，到最后的攻坚阶段，最后的4-5天我们几乎是没有睡觉，100多个小时几乎没有睡觉，
0: 10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最终产品性能试验一次成功。
6: 焊的过程中，
0: 这场背水一战，赢的不只是市场准入证，更是一群人对自己底气的确认，他们能行。第一个任务闯过来了，周洋却没打算歇脚，他把目光投向了更难啃的硬骨头——铝合金箱。铝合金比钛合金便宜得多，也轻得多，但一个拦路虎横在前面，铝合金的骨架和不锈钢的筛网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怎么焊到一起？
7: 当时我们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焊机跟前讨论焊接结构，讨论焊接工艺，讨论焊接顺序。
0: 这就好比把一张一撕就破的锡纸和一块厚铁皮缝在一起，既要严丝合缝，又得扛住火箭升空时的剧烈震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10次，焊了拆，拆了焊，
5: 次次焊焊不成，一次焊的比一次，每次的这个焊接的这个性能可能这次还不如上次，就给人感觉走到死胡同。虽然也绝望过，也有想放弃的一些念头，但是还是一路往下走。
0: 1年08个月的日夜攻关，2022年，周洋团队终于拿下了这项技术，中国第一台铝合金表面张力柱箱诞生了。说它神奇也不为过，在太空的失重环境里，它不用泵。靠液体自身的表面张力就能把燃料精准吸进发动机，像一块会自己喝水的海绵。
7: 这块呢，就是不锈钢筛网和铝合金骨架的焊接呢，是铝合金储箱整个研制流程里边最难的一点。这一点的突破呢，也是国内首创。
5: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一定的成果让你看得到的。
0: 但造出柱箱只是第一步，更难的还在后面。火箭进入太空后，一切进入失重状态，燃料在柱箱里不再老老实实待在底部，而是四处飘散。怎么让燃料乖乖流进发动机？这个问题不解决，柱箱就是个摆设。
5: 打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你在这个空间站，你想把一杯水要倒出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柱箱里面的推进剂给它100%的给它排出去，这是我柱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0: 周洋的答案是在柱箱里装一套管理系统，不用电，不用泵，纯靠精巧的物理结构让燃料自己找对方向。
7: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从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的下舱管理装置，它通过四周的4个绞收机器，中间的一个这个底收机器，去收集下舱的推进剂，啊，收集器收集完了以后呢，管道输送到储箱的出液口，从出液口然后排出储箱，啊，它这收集器有个功能就是只能过液体。
0: 如今周洋的柱箱已经装在了不同型号的火箭和卫星上，每一个都扛得住太空的极端环境。
7: 这是我们的成品，跟那刚才那个储箱是不同的型号。这么小的一个储箱是我们给卫星上配套的，跟大储箱都是一样的，也能保证卫星在轨1到2年的一个寿命。
0: 靠着新区扶上马送全程的悉心护航，周洋正将业务延伸至船舶、航空等航天外领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敢为人先、自主自强的创新精神。
5: 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活力，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唯有创新才能让企业永葆青春。
7: 莫尼赛克听着这个名字有点
5: 奥口啊，是英国的一个科幻小说家写了一本科幻小说叫《星际漫游》。在这本书里边呢，描述了一块象征人类智慧的神石，这块石头的名字叫莫尼塞克。也希望我们公司呢能汇集更多的智慧，汇集更多的人才。
0: 从航空航天到生物医药，从先进装备到新材料赛道，兰州新区3+5+X 产业体系不断扩容升级，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然而产业的未来终究要靠人来书写。在兰州新区的另一片天地里，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储备着最坚实的力量。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大三学生胡浩东便是其中的追光者。临近中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开赛，他正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开启最后的极限冲刺。
6: 从第一套代码完成之后，我们逐渐摸索出了这个比赛它惯用的一些套路以及代码的一些形式，然后从第一套代码我们衍生出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
0: 胡浩东和他的队友是学校第一届校企合作班的学生，没有学长带路，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得自己摸索。
8: 我们现在进的是蓝色的物块，然后定位，然后抓到它，
9: 变一遍。其实有时候就特别崩溃，调一遍不行，调一遍上不去，然后就是半路摔下来，有点挺心疼机器人的。
0: 让机器人爬楼梯听起来简单，但对机器人来说，每一步该迈多高，落在哪里，差一厘米都可能摔个跟头。
6: 那么每打滑一步，可能出现2-3厘米的误差，那么它走上去，它那个误差会无限被放大。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寻找，那么我走楼梯之前，我到底该保留多少厘米，能给它留出足够的误差，就算你偏了。
0: 没别的办法，只能一遍遍试。胡浩东和团队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胡浩东没有选择妥协退让，他带领团队放弃课余休息，全程扎根实验室。
9: 你要是他
10: 这个代码他跑一遍，他可能只需要2-3分钟，那么可能一个小时，如果说他一直失败的话，那么一个小时我们最起码要跑20遍以上。那么我们每天备课的时间大概在4到5个小时，那么可能每天大概都有上100遍的运行去调试这个代码。
0: 从初入校园的技术小白到独当一面的团队核心，没有一蹴而就的逆袭，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3年间，胡浩东带着不服输的韧劲持续攻坚，用青春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卷。
6: 对于国家级大型的赛事已经参加了7场左右。目前我最好的成绩是去年在广州拿到的国赛1等奖的成绩。
11: 首先我们的车牌一进停车场，
0: 个人的突围成长离不开沃土的滋养。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以特色产教融合模式把企业项目搬进课堂，也为企业定向培养推荐人才。
12: 我们校企合作的这块的话有5个共同体，首先我们共同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那么第二个共同呢是共同制定了我们的这个课程，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共同考核学生，共同教育学生，最后共同推荐学生。我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学生来说是还是比较吸引他们的。
0: 学校定制化的订单班培养模式打通了育人与就业的闭环，真正实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而在一次次赛事淬炼中成长起来的胡浩东也早已明晰了自己的未来方向。
6: 希望我在大学毕业之后，那么找到一份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深耕在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我做的比赛都是类似于说智能家用机器人这方面的，希望说我可能会参与研发一些这样的机器人，然后真正的让它走进咱们的家庭，去真正的让人们提高一个幸福度吧。
0: 一代代青年学子从校园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这正是兰州新区最鲜活、最宝贵的财富。未来，这片热土将继续扎根实体，迭代创新， 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书写属于西北的产业新篇。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 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 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 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

0: 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

0: 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九，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隔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就带孩子拍一张照片给我寄过来。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您放心吧。
1: 哎呀，慢慢这条啊。

0: 姨夫，有消息了吗？王笑啊，你这一天要跑几趟啊？你赶紧拿个覆盖卷住我这得了。没电话，回去吧。咱们河山毕竟太边缘了，兴许人家不想来呢。
1: 不会的，我了解雪叔，他做梦都想当医生，有这个机会他一定会来的。
0: 傻小子，你是不是喜欢这姑娘？
1: 姨夫，说正事儿。
0: 好，那你就在这儿等电话吧，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缘分。我病房还有事儿，我先去了啊。
1: 啊，
0: 你出去把门给我带上。
1: 啊。

0: 喂，哦，找朱院长啊，他出去了。
1: 那这样，您留个电话跟姓名，我回来告诉他。

0: 这就是咱家宝儿呀！
1: 对，你说他是叫英英好还是叫婷婷好啊？
2: 就叫英英吧，我觉得。婷婷小亮，
1: 听你的。哎呦，
2: 太好了！
1: 王强，王强，
3: 哎，我都找你呢。
1: 找盛来电话了，来电话了，他怎么说的？
2: 才能说什么？你准备迎接人家吧？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他会来。啊，
2: 见一副。
1: 好，我运了他一身，我回去了啊。行，见一副。

0: 小生大夫，小生大夫，我妈妈发烧了，你赶紧过去看一看。
1: 小生大夫，哎呀，不好了，肝脓活是镰刀割到手了，你赶紧过去流了好多血。
2: 小生大夫，你这有止疼药吗？我这风湿病又犯了，哎呀，这疼啊！
3: 小生大夫不好了，三婶昏倒了，你快去看看。

0: 感谢了小盛大夫，你又救了范婶一次，谢谢你啊。
1: 谢什么？乡亲们来送你了。
2: 小盛大夫，
3: 小盛大夫，
2: 雪竹，乡亲们都想来送送你，我拦都拦不住。
4: 怎么都来了？
5: 我们舍不得你走，
6: 我们舍不得你。
4: 雪竹啊，哎，你为乡亲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就这么悄无声的走了呢？必须送。
0: 雪竹姐，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个大队。
4: 不会的。
7: 快回来看看啊，小盛大夫。哎，
8: 雪竹，我代表大队的老老少少，谢谢你了。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0: 谢
11: 谢你，谢谢
12: 你，谢谢你，
13: 谢谢你，谢谢你，
14: 谢谢你，谢
15: 小
16: 盛
15: 大夫，谢谢你
16: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同志，看一下你的通行证。
1: 哦，同志，是这样，我这有一封申诉信，想交给市领导。
0: 信件通过邮局就可以了，这里是办公场所。
1: 我在邮局里寄了十几封了，可是一点回音都没有。这一封我想亲手交给主管领导，当面跟他说明情况。
0: 那你要去收发室打电话预约，领导同意了我才可以让你进去。
1: 我刚才去收发室了，可是他们说要预约到一个星期之后，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梁川了，来不及。同志您通融一下，我把这个交给领导马上就走。
0: 不行，没有通行证和电话通知谁也不能进去，这是纪律，请配合我的工作。
1: 同志，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您就行个方便呗。
0: 我说了不行，而且你不要在这闹啊，没有用。
1: 我没有闹。
0: 事情的话，你去收发室或者打电话预约。
1: 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嘛，我没有。
0: 大手大脑行不行？
2: 哎，别吵别吵，怎么回事啊？
0: 报告，这女同志没有通行证，非要进去，说是找市领导。
2: 小姑娘，你要找谁呀？
1: 我想找，您是陈叔叔吧？
2: 你认识我？
1: 陈叔叔是你对不对？我是雪竹啊，盛雪竹，我爸盛碧杰。
2: 哎呀，雪竹啊，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哎，你爸爸怎么样？还在义城吗？
1: 我爸挺好的，还在义城呢。陈叔叔，我有个紧急情况想求您帮个忙。
2: 哎，你说你说。
1: 我这儿有一封申诉信，
3: 是关于一起冤案的，我想交给管政法的领导。
2: 冤案？什么冤案？
1: 是昆州县执行办的干部乔正军被打击迫害，在里面关了有一阵了，具体情况我都写在这封信上了。
2: 乔正军啊，这个人我知道，前些天刚办了手续已经释放了。
1: 释放了？可是他一直没跟我联系啊。
2: 错不了，我记得很清楚，跟昆州县的刘达生同志是同一个案子，好像是分配到市副食店工作了。
1: 副食店？太好了啊！太谢谢您了，陈叔叔。那我还要赶去鹤山，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先走了。您多保重身体啊，再见。
2: 哎，雪竹。
4: 哎，同志，鲤鱼罐头多少钱啊？
5: 那不是有价钱吗？自己看。
4: 我这眼神不济，字小点就看不清，您说一声呗。
5: 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眼神不好使，你自己配眼镜啊。嗯。那个，你刚刚问鲮鱼罐头是不是？
4: 给你钱。
5: 好嘞，您慢走啊。
6: 老毛病又犯了？
5: 没有，我这不及时改正了吗？
6: 叶阳。上班就应该有个上班的样子，你看那意见簿，基本上都是投诉我们组的，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5: 那意见本就是个屁，装装样子，怎么还能把我开除了呀？
6: 你又说脏话
5: 啊。好好好，不说不说，为了你改还不行吗？
6: 哎呀，你随便，我也管不了你，让你爸去管你了。
5: 别啊，小军哥，自从咱俩搭班以后，我爸我妈经常夸我说我天天跟着您学习都变优秀了呢，以后你还得管我。小金哥，你没事就喜欢看书哈？哼，你这看的什么书啊？你教教我呗。什么政治经济？
6: 秦瑶。我今天难得有点空，我就想安静的看会儿书，你去忙吧。
7: 小强，到仓库搬下货。
8: 来了。

0: 同志你好，请问乔正军在这儿吗？
1: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他朋友，他在这儿吗？
1: 朋友？什么朋友？
0: 就同志，他要是在的话，麻烦您帮我叫他一声好吗？
1: 小军今天休息，要不你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晚上回家跟他说一声。
0: 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对象，叫未婚妻也可以。
0: 我没听他说起过。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啊，我们俩刚认识没多久，啊，我爸帮了忙，小军才被释放出来，我们俩算是一见钟情吧。
2: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和小军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从来没听说小军还认识别的女性朋友呢？
0: 不是，对不起啊，我说错了，我不是他朋友，就算认识。那行，他出来了就挺好的，没事了，你忙吧。
1: 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恭喜你们啊！
2: 奇怪。

0: 红旗。
1: 三子，你也回来了？
2: 回来了，我上去我就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2: 病退，心脏病。
3: 啊？严重吗？
1: 假的，真行。
2: 现在为了回城，什么办法没有啊？对了，张海丹也回来了。
1: 他也回来了？
2: 回来了，他脑膜炎回来了。
3: 他脑膜炎应该是真的啊！
4: 说谁呢？说谁呢？啊！
1: 秦大蛋！哎
4: 你才脑膜炎呢！山子，咱可2年多没见了吧？嗯。

0: 我倒是觉得你怎么越变越丑了。
1: 我丑点怕什么呀，咱又不怕没人要，又不怕嫁不出去，是不是？
0: 我是不是没收拾你啊？
2: 行了，这样、
3: 啊、行了，没粮食，
2: 你让那个山子先回家收拾收拾，晚上呢咱晚上找个地好好聊聊。
1: 晚上去我家？
2: 行
1: 行，咱晚上见。
0: 你找两瓶酒啊。
2: 我
0: 太好了，咱们都回来了哈。
2: 真好。
0: 哎，你找点瓜子。
2: 行，
0: 那我先走了啊。
2: 走吧，
0: 晚上见。
2: 晚上见。哎，都回来了。
4: 去了这么多世界啊，笔记借我抄抄呗。
5: 又抄我的？自己用心记得和抄别人的能一样吗？
4: 师姐教训的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吗？我请你吃食堂的包子。
5: 谁稀罕呢，下班之后给你啊。
4: 谢谢师姐。
6: 恢复得不错，石洛英自然消失了，明天啊可以出院了。
4: 谢谢大夫。谢谢啊。
7: 王潇
8: 啊，你怎么来了？
7: 姨父，这是我妈包的饺子，让我给您送过来。
8: 这地方不能随便进。
7: 哟，赶快出去。您的饺子我已经放办公室了。这个是
8: 啊、哦、该午休了，去吃饭吧。
5: 哎呀，我这是上班呢，你干嘛呀？
7: 那上班也得午休啊，午休也要吃饭呀、啊。

0: 看你呀。
1: 看我干什么？
0: 好看呀。
1: 吃饭有什么好看的？
0: 哎，我看你吃饭啊，有可能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真的。
1: 你再看我不吃了啊。
0: 嗯，还不让看了，那我看饺子。跟别的男同事聊天，那眉开眼笑的，一跟我说话就那么严肃。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话了吗？没有啊。
1: 王潇，你什么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我跟同事说话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了？
0: 我还生气了呢。哎，吃饭不能生气，吃饭生气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真的。
1: 王潇，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咱们只能是好朋友。我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就算把每一分钟都放在工作上也不够，更没有精力谈其他的事情。你如果把自己放在我男朋友的位置上，那咱们俩可能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了。
0: 你打住，别说了，你再说下去啊，肯定是我不愿意听的。我刚才就跟你开个玩笑，别生气了。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影响你食欲的话，行吗？
1: 那你别看了。
0: 好。

0: 不是像。
1: 哎，又是新照片啊，真可爱。看来他们老于家照顾的还不错啊。
2: 我也觉得越来越漂亮了。真想他，要是能早点过年就好了。
1: 别着急啊，距离1978年还有100多天呢，眨眼之间的事儿。
3: 来，
2: 干杯。
3: 嗯，
2: 山子，你可以继续说。
3: 后来不就是割了我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吗？啊，割了咱也不怕。地里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去林场里头帮工，然后我跟那俩老头进山里头采药。开始我们就只把这药材卖给县里的药材公司，后来发现价钱太低不划算，我就四处打听外地是什么价钱。哎，我这。

0: 你打听，
1: 哎，知道，外甥比咱们这儿收获价钱高出30%了。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往外省倒腾药材，无非也就是多几张火车票的事儿。里外里怎么算都挣啊，都划算。要不，过段时间又得进山了。
2: 哎，不过山子，我觉得你这属于长途贩运吧？这要是被抓住了，那可不是上学习班那么简单了。
1: 对，富贵险中求啊，这就是斗智斗勇。你放心，我安排的好，咱们比华子良都隐秘。再过这一年就跑这么两趟，咱不是天天跑，怕什么的？没事。
2: 话虽这么说，但是山子，我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你还是应该找个正经工作。
3: 说的行不行？正经工作哪那么容易找啊？要是那么容易找，我干嘛修自行车？你干嘛四处打零工？
1: 干了，
3: 明天你去街道看一看，现在扫大街的工作都有80%人在抢，其中79%是返程的知青。尤其像咱们这样的，有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家里边也指望不上，更难。
0: 没事啊，
1: 别怕，办法都是想出来的。嗯，就凭咱们几个这脑瓜，没问题，
2: 绝对没问题。山子说的没错，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为了咱们的美好未来，干一个！
4: 哎哎，等等等等。
5: 行了，我到了，你回去吧。
6: 哎，
5: 怎么了？
6: 那个，咱们下次什么时候见？
5: 再说吧。
7: 这是怎么了？谁又惹着你了？
8: 妈，以后别什么样的都给我介绍，行不行啊？我收破烂了吗？
7: 这叫什么话呀？哎，人家小徐是工农兵大学生，又是电机厂的技术骨干，年年评先进，就这你都看不上啊？你觉得人差哪儿啊？
8: 哼，个矮，1.75米都不到，哎，塌鼻子小眼睛了，我看第一眼不想看第二眼。
7: 闺女啊，这找对象主要是看人品看能力，长相有那么重要吗？再说了，我看人小徐长得挺好的呀，有你说的那么难看吗？哎，
8: 行，真是，你别说了，这远的不说，就说这乔正军，他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7: 哼，那乔正军是精神，可他就是个工人。
8: 我也是工人啊。
7: 哎呀，那能一样吗？这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8: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事业不行？那我爸可说了，人家乔正军以后的事业那可好着呢。
7: 哎呀，是是是，那问题是，哎呀，人家乔正军不是对你没那个意思吗？那咱也不能强求，不是？
8: 怎么不能强求呢？你跟我爸，你们俩根本就没给我使劲儿。
7: 哎，你这孩子说话倒打一耙啊！你们俩天天搭班的都这么长时间了，那有意思的话还不得早都发展了，还不能让我跟你爸使劲儿。再说了，那这种事儿我跟你爸能使什么劲儿啊？
8: 那乔正军他天天啊就对顾客有笑脸，那顾客走了对我爱答不理的，我有劲儿我也没出使。
7: 哎呦，我的亲妈呀！
8: 你别，
7: 你
8: 直视
7: 了，
8: 你就帮我打开局面呗，行吗？嗯，
7: 哎，哎，行行行，妈这张老脸为了你，豁出去了。
8: 嗯，这才是我亲妈。
7: 说你这一天天，哎。
9: 脚尖勾起来，
10: 勾，
9: 好，膝盖绷直，这个腿绷直，好嘞，腰挺起来，好的，脑门找脚尖下，对，好，
11: 白老师，
9: 好，
11: 差不多休息一会儿吧，快点睡，
7: 练功就得严格要求，
9: 来继续走。
11: 小玲啊，疼不疼啊？
10: 爸，没你事儿。
12: 没我事儿。
11: 程主任，

0: 哎呀，你快去厂长办公室，中州省委的同志要见你。中州省委？
1: 对呀。啊，没说什么事儿吗？我不知道呀。主任，您快去吧，人都等着呢。啊，
2: 好好，我马上过去。
0: 行，那我过去看看。好，你们练吧。
1: 白姨，你看我压的怎么样？白姨，你看我压的怎么样？
0: 换个去，来看。哎呀，你就别忙活了，又不是外人。虽然不是外人，但是呀，也算稀客。你们家大生忙，没事你就常过来坐坐，咱们姐俩聊聊天。
1: 还说呢，我这一天呐，净是操心的事儿，哪还有心思串门啊？哎，怎么可能呢？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
0: 咱这岁数还有啥操心的呀？不就是儿女吗？我们家这瑶瑶啊，这都20大几了，始终也不处个对象，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哎，瑶瑶还用着急？那姑娘长得那么好看，工作好，家庭又好，我估计给她介绍对象啊，那人是不是把你家门都给踏破了？
0: 介绍的倒是不少，可人家都看不上啊，这丫头啊眼光太高。
1: 哎，那你们家瑶瑶想找什么样的？要不然我帮着物色物色。
0: 贤侄啊，咱俩这关系我就不给你兜圈子了。你看这瑶瑶跟小军天天朝夕相处的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小军回到家怎么说瑶瑶啊？啊，
1: 小军夸她呀，夸瑶瑶，他说瑶瑶工作也好，人品也好，反正各方面都好。
0: 真的呀？哎呦，你看我这一直以为呀，小军看不上我们家瑶瑶的。
1: 怎么可能啊，他们关系挺好的。
0: 我觉得他们俩也挺好。
1: 啊，瑶瑶，你是为这事儿来的？是这样，小军从单位一回家吧，就看书学习，他平常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们聊的还真不太多，所以具体他是怎么想的我还真不知道。
0: 孩子们在这方面啊都不成熟，还是得咱们当家长的给把关。你说他们都挺好，那我就放心了。哎，你这样，等小军回来你问问他，要是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就让他们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咱们就都省心了，你说是吧？啊，
1: 行，那我就问问
0: 问问，尽早有个准信儿。
1: 好，好，来来来，哎，喝点瓜子。
0: 哎，好好好。
1: 你们家大生最近还忙吗？
0: 忙，这平反干部的文件下来了，忙着给前些年靠边站的干部们落实政策呢。
3: 盛杰同志啊，你的情况呢我们都已经了解清楚了，我回去以后啊尽快地向组织汇报。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在落实干部的政策，所有的案件都堆积在一起，所以请你要有一点耐心，给我们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会很快再见面的。
4: 我相信组织上会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的，我等待着这一天。
3: 那再见。
4: 再见。

0: 这么说你很快就要回凉川了？
1: 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市里跟我一起下放的有一些已经回去了。

0: 挺好的，你终于可以回去了。
1: 岳飞啊，现在全国呢都在落实干部政策，估计啊你很快也回去了。
0: 你是干部，我不是啊。我就是个普通人，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挺好了，不该有太多奢望。
1: 岳飞啊，万里长征不是一天走完的。
0: 现在国家百废待兴，事情就得一件一件的办吗？况且你现在还很年轻。老生，如果我真的能回凉川，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和孩子解释啊？原来以为待在这个地方。 一辈子都不会回去了，这些问题都没有去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们必须理智地面对这些问题。你放心，我也40多岁了，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等你有消息了，告诉我一声，我过来给你收拾行李。哦，对了，百灵啊，真的是一个学问艺的好材料，你回去之后给她找个老师，再好好的学一学，别荒废了啊。我走了，
1: 玉飞。 咱们结婚吧。

你比孩子轻了，我会拖累你的。嫁给我吧，咱们成为一家人，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0: 爸，我想喝水。
1: 白姨，我先回去了。爸。
2: 啊。
1: 白姨怎么哭了？
2: 那什么，啊，你渴了？正好这有热水，来，给你喝。
3: 哎，那我得跟你家里说了没？
4: 说了。
3: 那我家里什么意思啊？
4: 我家里完全没问题，现在不就看你家里边吗？哎，先别说这个。
3: 哎，
4: 金哥。
3: 哎呦我。
4: 金哥。
3: 哎呀，
4: 金哥，
3: 看你着急的。
4: 这。哎。金哥。金哥。金哥。嗯。
2: 我
3: 山子，
2: 我
3: 山子，
5: 吓我一跳，山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
3: 山子，
2: 啊，
3: 什么时候添毛病了？你学会听墙根了？
2: 什么叫我听墙？这墙底下藏俩人，我以为小偷呢。这大晚上，我差点一砖头我就飞过了。
6: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啊，山子。
2: 你们。

0: 俩啊，
1: 怎、
2: 那我走了。
0: 哎，你们
3: 别在这儿太显眼，去墙后头。
0: 要么去那个老段家后边那个胡同，没人。
1: 啊，行，你就别管了，你走吧。
2: 不走了，添麻烦，添麻烦。还是山哥有经验。
4: 爸，你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我举双手赞成。你和白老师搞对象，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你看你瞧不起人吧，
6: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看也看得出来呀。更何况厂里好多人都这么说，我耳朵啊可灵着呢。
4: 跟您说实话吧，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个后妈的话，那没有人比白老师更合适的了。
5: 白灵啊。
4: 嗯。
5: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算了，爸爸跟你实话实说吧。等爸爸把咱们两家当年的恩怨讲完之后，你再表态也不迟。
4: 恩怨？白老师和咱家还有恩怨呢？
5: 说来话长了，那年你才5岁，很多事情你都不太记得。当年你妈妈白老师都是咱们梁川的青联委员，在我到义城之前呢，这青联呢出现了一伙大坏蛋，把你妈妈还有白老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业务尖子都关在一个房间里批斗，说他们是白砖的典型。这个造反派呢逼迫你妈妈这些人呢这互相揭发，你不揭发别人的话就得受皮肉之苦。他们甚至给那位白老师灌辣椒水，要破坏他的嗓子。你白老师实在受不了了，
7: 就在批斗会上违心发言，揭露你妈妈，
5: 甚至他还动了手。但赶巧的是，那天正好你姐姐吧，就给你妈妈送饭，就碰到这个场景了。他冲上去要跟白老师拼命，被别人拉开了。你妈妈性情刚烈，没过几天人就走了。
6: 这么说，白老师和咱家有仇？
8: 爸，你怎么才告诉我？我姐怎么也从来没说过呢？
5: 你还是个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爸爸都不忍心再回忆，所以就没想告诉你。但是呢，你现在长大了，是个大姑娘了，这个事情不能一直瞒着呀。白灵啊，你和你姐姐呢都是爸爸的亲骨肉，都是咱家的一份子，所以爸爸做出任何事情都得尊重你们的意见呢，是吧？
6: 怎么会这样，
8: 爸？你明知道白老师和咱家有仇，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好？
5: 爸爸开始也排斥白老师，因为见到他就会想起你妈妈。但是后来我们一起下放到大西南，你不想见面也得见面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白老师呢温柔善良，待人热情诚恳。白灵，平心而论，你说你跟白老师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他是坏人吗？
6: 不是，当然不是。白老师他挺好的，可是爸，我现在脑子都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你妈妈去世以后呢，白老师也挺后悔的，多次呢在我面前道歉。我觉得呢，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在那个疯狂的时刻，个人力量根本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都慢慢的好

0: 转，大家都在向前看，我觉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应该去迎接新的生活，你说对吗？
1: 可是我还想再问问我姐。
0: 白莲，你姐呢？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一时间很难接受，但是呢咱慢慢来，慢慢的沟通好吗？
1: 刘天瑶，妈，您没事吧？他是什么性格你又不是没见识过。
2: 我也正纳闷呢，你说你刘叔和邵阿姨吧都是人中龙凤，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姑娘来啊？将来谁要是娶了这个姑娘啊，得遭点罪。行，那我找个说辞，咱就把这个事儿给他拒绝了。
1: 对，妈，你找个合适的理由。主要我们俩天天见面，又在一个单位，
0: 我也不想伤害了他。
2: 这个我明白，你放心吧，咱们呢也不好得罪刘叔叔和邵阿姨，是吧？他对咱们家有恩。儿子，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也跟妈说句实话，个人问题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0: 妈，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谢主，
2: 可以
1: 高考
2: 了，
1: 高考
2: 了！
3: 你干嘛呀？
1: 我不干了，
4: 这次是我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我得拼了。
5: 你说南方的刺绣作坊它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1: 那肯定是布料啊。
5: 哎，对，咱们要把咱们的布票倒腾到南方，我们再把南方的刺绣带回来，一举两得。
2: 这听着有点贪功想啊，你这叫投机倒把呀。

0: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个故事可是你讲给我听的。我现在就是一个售货员，我还有什么个人问题可以考虑的？
1: 这可不是真心话啊！你在知青点的时候，你有什么事业了？
0: 妈，你可是跟我说过，以后不再提这个话题的。
1: 我不提这个话题，是为了让你在心里把这事儿忘了。你是怎么做的？天天拿个破镜子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有什么好看的？我一直忍着，儿子，我在等你，等你慢慢的走出来，等你慢慢的把这件事儿忘了。你呢，变本加厉了，越陷越深。你看看你现在，天天愁眉苦脸的，耷了个头，几天也没个笑脸。怎么着，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了？儿子，你的心情呢，妈能理解。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啊？但是你得让这事儿过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人生就是遗憾呐。人活着总要放弃一些事情，你得舍弃。古往今来，那些成大事儿的人都是勇于抛弃的，不抛弃就没有未来。儿子，你打起精神来好吗？
0: 妈，我没精神不全是感情问题。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呀？你说出来呀，说出来妈帮你想想办法。
0: 我觉得我没有前途，难道我要做一辈子的售货员吗？我现在每天在柜台里笑脸迎人，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就想做一个能自己掌握命运的人。

0: 哎呦，这咸菜酱这儿该擦一擦了。你看，滴的满货架、满地都是酱油，一天不擦就有味儿。
1: 谁看不惯谁擦。
0: 一大早跟谁呢？
1: 你说跟谁？就是跟你，静桥的，我这么长时间对你够意思了吧？我是不是给你笑脸给多了呀？ 我上赶着你还拿我一把，你比我强多少啊？你不也就是个售货员吗？
2: 刘天瑶，这是公众场合，你注意点影响。
0: 我注意个屁！我就是因为太注意你了，才让你给我蹬鼻子上脸。
2: 不可理喻。
1: 曹正军，你别觉得你自己现在有多了不起，就你那个什么模范知青那是在乡下啊，你现在啊就是个售货员，就是个站柜台了，说的都是事实。
0: 农民，哼，他不爱听是吧？啊，你要承认，你为什么不承认啊？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话呢，我为什么不搭理我？我跟你说话呢。

0: 原则，重视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直辖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公社、厂矿、机关、学校党组织负责政审，政审不为成分，而重本人表现。普通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按照国家计划执行。
1: 你干嘛呀？
0: 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入学时满五年工龄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在学期间工资由
1: 全单位照发。你什么意思？你还来劲了是吧？
2: 谢主，谢主，谢主！
1: 嘘，聊点上，这是医院。
2: 你听啊！
0: 批准的办法：公社、厂矿、机关、学校党组织负责政审，政审不为成分，而重本人表现。普通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按照国家计划执行，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3: 可以高考了，
4: 可以高考了！

0: 老大呀，你真要去呀？街道你张姨不是说了吗？一有合适的工作就通知咱们，你就再耐心等等呗。
1: 妈，我张姨啊，那是安慰您的。现在找工作多难，难比登天呀！我说在家吃一个月干饭，不能再闲着啊。
0: 听说你要去钻那深山老林呢，我就天天晚上做噩梦。
1: 就梦见那大老虎黑熊啥的，
0: 放心，妈，我这不是头一回去吗？但我都熟啊，不会有事儿的。咱们家二秃子现在是有班上，你不操心人家了，又开始唠叨我了。你别老一天二秃二秃子的，人家都是大姑娘呢，你还这么叫她，招人听见了还得跟你急。
1: 那不怨我，那谁让人家小时候你老给人剃光头了？
0: 那不是你爸走都走了吗？我一个人忙活不过来，给你老提成秃子了，图什么事儿呗？
1: 妈，您倒是省事儿了，王二心里头有阴影了，一天到晚戴那个破帽子，摘的时候还跟长脑袋上似的。
0: 你别老破帽子破帽子的，那是你爸给咱们留的念想。
2: 给你，穷家富路。房子了？几号啊？就发工资啊？我自己攒的，我记着呢啊，记得还。
1: 行，你也帮我记着点啊，我这人忘性大。
2: 这更没良心，跟你哥还算那么清楚啊？亲兄弟明算账，这可是他教我的。
0: 表面上粗枝大叶的，心细着呢，知道疼人。
3: 是，这快二十了，再过两年就得找婆家了。你说我这不出去忙活忙活，怎么给他攒这个嫁妆，对吧？
0: 都是你妈没能耐。
3: 哎，行，不说这了，走了吗？
2: 嗯。
3: 妈，我走了。
4: 你哥要走了。
3: 慢点啊！哎，走啊，红姐，走吧。怎么了？你这是算眉打眼的？
5: 别烦我，闹心。
3: 跟谁呀？你这个，
5: 张海滩他妈要彩礼，
3: 这人要彩礼不正常啊？要多少？
5: 要500，500，这不成心难为人吗？可着马道胡同。

0: 挨家抄家，谁家能抄出500块钱来？
1: 那是，这是逼着结巴说绕口令强人所难了。
0: 那行，他漫天要价就不许咱们坐地还钱啊。
2: 三哥，我家啥情况你还不知道吗？
3: 就是拦腰砍我也拿不出来呀。
1: 亚丹什么意思啊？
2: 亚丹倒是跟他妈大吵了一架，不是私奔也跟我。
0: 可是咱是爷们儿，真能一分钱不拿就给人闺女领走？这不是人办的事儿。
1: 我这有20，刚跟我们家老二借的，你先拿着。
0: 不用，
1: 拿着。
0: 不用。
1: 哎，拿着拿着。
0: 真不用，拿着。
1: 我走了。
0: 就是当新娘山的。
4: 嗯。
2: 咋都混成这德行了？
5: 百灵。

0: 小竹，
1: 哎，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么晚了，怎么不回宿舍呢？
1: 怕打扰别人呢。
0: 我跑了一天啊，就找到了这一本毕业资料。
1: 杨总，你没有钱啊？那这样，你先看，135你看，246我看。
0: 行，同甘共苦。

0: 我现在就睡了。好，这是我从仓库里翻出来的复习资料，明天你赶紧给许州寄过去。现在最需要这些了。
1: 白莲啊，现在很矛盾，有时间呢，我再跟他好好说说，别着急啊。
0: 不着急，是你太着急了。遇见这样的事情，大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何况他是个孩子。看他这两天行事种种的样子，我真的挺心疼的。老生，听我的，别再和孩子提这件事了。
1: 可是问题总得解决呀！我现在是两头不是人，既对不起你，又对不起孩子。
0: 我没有怨你，真的没有。战斗英雄，胜利解同志，打起精神来，问题总会解决的。
1: 会解决的。

0: 哎，妈，还不睡啊？这个大半夜了，天天这么熬，身体能行吗？
1: 妈，这复习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得抓紧每一分钟。哎，妈，你给我再倒杯茶，浓点的啊。
0: 这大半夜的喝茶，对身体不好。
1: 哎呀，全国积压了10多年的考生，都盼着这次机会呢。你想。 这竞争多激烈啊！我要是稍微松一点劲儿，我可能就名落孙山了。这次。

0: 是我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我得拼了。妈，您别心疼，现在睡得少，以后才睡得好。
1: 好，妈给你倒茶去。
2: 累了就睡啊。
0: 哎，知道了。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你去睡吧啊。
3: 你看咱们这大包小包跟玩家似的，太扎眼了，实在是没办法托运了，咱就辛苦点啊。
4: 瞧你说的，就好像我们多娇气，你说这么多东西啊，要是托运那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3: 就是，
5: 这算啥幸福
3: 呀。二位叔啊，咱一定记住啊，不管这路上出啥事儿，你们都别吭声，我来解决啊。
4: 都听你的，俺都听他的啊。哎，拿票，拿票，
6: 这是投资，
7: 投点出
8: 去。好，我在楼下等你。
7: 好，
9: 挺好的。
8: 我成了，
10: 太好了，
8: 我成了。
7: 来，好了，两周以后来领准考证。
11: 好，谢同志。
7: 下一个。
12: 哎，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履历表。
7: 你的个人履历这一栏，1976年5月到77年3月，这段时间怎么缺失的？
12: 都需要填吗？
7: 那当然了，我的同志，这是高考啊，我们必须严格负责。
12: 哎，好，
7: 请把你的个人履历补充完整。
12: 那我在这儿补充
7: 啊。对了，一定要真实有效啊，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坚决取消考试资格。
12: 明白。
7: 下一个，
13: 同志你好，
7: 你好。
13: 孙磊，
7: 好，没有问题，已经给你报上去了，两周以后过来领准考证
13: 啊。好，谢谢同志。哎，
12: 填完了，
7: 填好了。你稍等啊，
14: 这都是什么？这是什么？材料处理的，能到这儿才解决？快点！
15: 他前面怎么那么晚呢？
7: 乔正军是吧？
12: 是，
7: 我们刚才请示了上级领导，由于你所涉及的案件还没有组织结论，所以你不能参加高考。
15: 不，同志。我现在已经出狱了，说明我没有问题了。
7: 你有没有问题自己说了不算的，我们只能根据政策办事。
15: 哎，同志，你听我说，我真正没有问题，我绝对没有问题。
7: 同志，
15: 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报个名吧。
7: 别激动，
15: 你让
7: 我报个名吧。有修养的人，好不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下一个，你好，
16: 你好。
7: 没有问题，过两周来领准考证。
16: 好的，
7: 谢谢。下一个。

0: 哎呦，回来了！
1: 啊，不是说好了吗？等百灵放学回来，我带她去食堂吧。哎，
0: 不能总去食堂吃。百灵这个年龄，已经到了青春期了。你总是去食堂吃，天天吃辣的，她那小脸上不得冒痘啊？
1: 哦，
0: 姑娘家的脸可金贵着呢，万一留了痘印就不好看了。我还有一个菜炒完就走了，碰不上她。 豆瓣酱没了，你正好去买一瓶吧，千万别买辣的啊！
1: 遵命。
0: 快去。

0: 百灵，今天这么早放学了？啊，你爸爸出去买东西了，让我帮他炒个菜，我这炒好了，我马上就走了。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了？
1: 我肚子疼，流了好多血。
0: 以前没来过吗？
1: 来什么？
0: 没事啊，来，听白姨的，先到屋里去坐会儿，等着我啊，我看看。啊，没事，我回去拿点东西啊，一会儿教你该怎么办，别怕啊。
1: 白姨，你得救救我。
0: 傻孩子，没事儿的，女孩子啊都会有经历这事儿的，来，坐这儿。
2: 哎，人家都复习高考呢，你说你怎么就不知道着个急呢？啊，一天就知道窝在沙发上吃。
3: 哎，自打上了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一共才上了几天学呀？就我这点底子，也就应付应付小学期中考试，复习高考，我受大罪。哼，
2: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但凡有点上进心，那乔正军都不会这么不拿你当回事儿。
3: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刚要把这个人忘了。
2: 哟，谁呀这是？
3: 哎，来了。
2: 呀，贤侄，老师啊，
3: 来，张阿姨，
0: 哎，瑶瑶，
2: 快坐，快坐来。
0: 哎，老少，
2: 哎，
0: 你家达生在家吗？
2: 达生不在呀，
0: 咋了？哎呦，这可坏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他跟着冶金工业部去国外考察了，这刚走，估计得下个月才能回来呢。
0: 出啥事儿了？
2: 啊，可坏了，
0: 小军出事儿了。他今天上午去报名高考，没报上
2: 啊？
0: 哟，人家说了，他那个案子还没有结论，不给报啊？
2: 怎么会这样呢？
0: 小军回到家以后躺在床上脸也发直，不吃不喝，一句话都不说，吓人呐。我怕他再急出个好歹来。
2: 啊，是是是。
0: 老子轩，我想请你家达生帮忙说句话，无论如何得让他把这个名报上。这孩子这段时间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高考上了，如果不能报名不能高考的话，不敢想啊。
2: 是是是，
0: 哎，你得想办法。
2: 哎，那个先知，你别着急啊，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
0: 哎呀，
2: 主要是我现在联系不上达生，你说他在日本呢。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你说，
3: 张阿姨，小军哥是不是现在自己在家？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0: 啊？
2: 不会吧？
3: 要我说啊，张阿姨，您呀现在就赶紧回家先照顾小军哥，我爸这儿呢我帮你联系，我明天给您准信儿。
0: 真的？
3: 嗯。
0: 瑶瑶，您有办法呀？
3: 有。
0: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啊。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回家去看看小军他们在出什么问题？
2: 对对对，快赶紧回去看看
0: 啊。啊，
2: 可别
3: 有事儿，
2: 谢谢了，拜托了啊，
0: 拜托了。
2: 哎，那个明天
0: 我等你信儿啊。
2: 好嘞，行，行，你们别着急，慢点啊。
0: 好嘞好嘞，
2: 慢点啊，张阿姨，
3: 慢点。
2: 哎呦，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哎，孩子，你又胡闹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联系你爸呀？
3: 你妈呢？你看我的吧，这回啊我一定让乔正军跪着求我。
0: 把这红糖水喝了，小心烫啊。
3: 嗯。
0: 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3: 嗯。
0: 刚才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吧？下一次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3: 嗯，
0: 一会儿啊，把红糖水都喝完，然后就赶紧躺下好好睡一觉啊。
3: 嗯，
0: 那我走了。
1: 白姨，
0: 还有什么事吗？
1: 等我好了，你再接着教我练功，行吗？
0: 行。
4: 四哥，你说这山子怎么还没回来呀、
5: 啊？是啊，给整的，
4: 别回来了。
5: 哟，回来了，咋样啊？
6: 眼睛好了。明天啊，先把筐里这些药出了，然后中午四五家呢，咱先不着急出，咱们再往南边走走看看。啊，
4: 还往南啊？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听老柯说啊，浙江那边给的价钱高，同样的药材，咱们在那边能多卖出两成来，咱们也就多几张火车票的成本啊。到了那边，咱们再多卖两成，值啊！
5: 是啊，还挺不上的，没错。那
7: 这两年亏你了吗？
4: 这说的是实话，这两年就指望着入总折腾这一趟。
5: 来来来，先喝点酒，那咱们吃饭。

0: 服我给你收拾好了，这工作服怎么能随便乱扔啊？喏，怎么着，不想穿？不想穿也行，你求求啊。
1: 天瑶，你爸回来了吗？
0: 这事儿啊，也不一定必须要我爸出面才行，他那些老战友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其中就有省教育口的主管领导。
1: 天瑶，你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算我求你了，这关系到我一辈子的大事儿。
0: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1: 咱们两家不是有交情吗？
0: 哎，我爸妈和你爸妈有交情，咱俩有什么关系呀？
1: 哎呀，天瑶，我知道以前对你态度不好，我以后一定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0: 行，那我帮帮你吧，谁让我心软呢？
2: 我带你去见省教育局的彭伯伯，
0: 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批张条子。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谢谢你，天瑶。
0: 但是我要想一想，如果见到彭伯伯该怎么跟他说，毕竟你跟他又不熟，他凭什么给你批条子啊？
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人家这么大领导，政治水平高，肯定能理解的。
0: 你也是在机关口工作过的，怎么连这点事儿都没弄清楚呢？那平常找我爸办事的人那么多，哪一个没有特殊的困难，哪一个没有特殊原因？那能个个都给批条子吗？
1: 那怎么办？天瑶，你见的领导多，你帮我想想办法。
0: 无非，
1: 除非怎么？
0: 除非你跟我有一些特殊关系，或许还可以特殊关照。
1: 特殊关系什么意思啊？
0: 你那么聪明的人，还用我明说吗？不早了，该来人了。你也不用勉强，你要觉得不合适呢，就算了。
1: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看把你给吓的，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是那种趁火打劫的人吗？我带你去见彭伯伯。然后当着彭伯伯的面说你是我的未婚夫，咱俩把这事儿办成了，然后呢，该干嘛就干嘛。想什么呢你？
1: 那我误会了，天瑶，谢谢你，真的，要是办成了，我好好感谢你。
0: 感谢的话以后再说，咱们俩先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上大学呢是以后的事情，今天不还是得工作吗？

0: 哎，来了，卖货的，哎，来了，好嘞，看看保养的多了，你坐好了，好，谢谢您。
1: 哎，叔，你们不觉得这儿挺奇怪的吗？过年还是揽揽乾坤的，这些小贩满大街的走。这么明目张胆的，他不怕吗？
2: 是啊，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呢。
1: 哎，你们发现没有？咱们刚进镇子的时候，都到处都是做买卖的，也没人管呢。
2: 这人生地不熟的，咱们还是少说话，少打听，办完事儿咱们就赶紧走吧。啊！
1: 喂，你们是从中州过来卖药材的？
3: 对对，我们从中州过来的。
1: 是李德才介绍过来的，
3: 他大哥对吧？
1: 哎哎，是我程世相，哎，看看货。
3: 啊，这大街上，咱换个地方。
1: 嘿，
4: 怕什么呀？
1: 没事儿，
5: 没事儿啊。
4: 上车了。
1: 还真是野生的，
3: 一看就是行家了。这都是从深山老林里采出来的，一般人那地方进不去。
1: 行，那这些我全要了。哎，那价格呢？德才跟你们说过了吧？
6: 那说过，说过了啊。我们就特意奔着您过来了。
5: 是是，
1: 那行，那咱们走，
6: 走。
4: 哎哎，老陈，哎，至少到你家去呢。阿巧在家吗？
1: 哎，在呢，在家等着您呢。
4: 哎呀，太好了，哎。这不是又新的品种出来了吗？我还得要麻烦阿乔几天啊。
1: 啊，没事，赚钱不怕辛苦，只不过最近啊，
6: 我们布料也不太多。
4: 哦，那就这样，先弄这些吧。哎，这些布料现在太难找了，你人脉广，哎，你时间帮我找一找可以吗？
1: 行，我留意着啊。啊，
4: 那行那行。
7: 哎呀，天瑶，我真没想到今天能如此的顺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8: 是啊，有了这张条子，区教育局肯定不敢拦着你了。
7: 嗯，哎，你把条子给我吧，明天早上我就去办。
8: 乔正军，你就不谢谢我？
7: 天瑶，我这一路都说了十几遍谢谢你了，明天。或者这两天请你下馆子，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一顿不够两顿，两顿不够三顿。我知道，怎么感谢你都不够的。
8: 我又不差这几口吃的。
7: 那你说吧，要我怎么感谢你？
8: 我好歹当了一回你的未婚妻，让你亲我一口，不过分吧？你不亲我撕了啊，乔正军！你不亲我撕了啊！
7: 哎，别亲，别，你千万别撕！谢谢。

0: 我说，你的高考志愿是不是太草率了？凭你的成绩，只报中州大学太可惜了。北京有那么多好大学，你就不想试试啊？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哦，对了，我查了凉川地图啊，中州大学和中州医科大学都在学府路上，两个学校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就像咱们从前，咱们两个执行点隔了一座大灵桥一样。如果啊，咱俩都考上了，啊，不管你有什么困难，只需要十分钟，我就能出现在你面前。
0: 何晓，你为我做的够多了。你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感激不尽。你这样，我压力特别大。
1: 别有压力啊，我也不需要你感激什么，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0: 可是我……
1: 可是什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明白啊，感动是感动，爱情是爱情。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感动而跟我在一起，那样就不是你首选主了。

0: 红琴，你快看，这绣的多精细啊，是不是？你摸摸。
1: 这是相当精细啊。啊。
2: 送你们呢。啊？
3: 真的？
2: 收着。
3: 那你不客气了。
2: 亚楠。这大红背面也是送你们的。
0: 谢谢山子。
2: 这原本啊，我是打算你们办喜事儿的时候再给你们。那既然今天都欠着了，一会儿就带回去。
3: 行
0: 行，拿着拿着啊，不客气了。这也太好看了啊！我跟你说啊，这可比咱们百货大楼里那柜台里的都好看。
3: 百货大楼那一共就四种图案，三四年没变过样了。
2: 百货大楼里哪有这东西啊？这是人家南方刺绣作坊里的，你可以跟那绣工定制，你提前给他点定金，然后你告诉他你要什么花色的，要什么花色就有什么花色。
0: 私人作坊啊，那不犯法吗？
2: 我这回啊去南方走了好几个小县城，我就发现人家那儿做点小买卖根本就不是稀罕事儿。你看，有这个走街串巷卖东西的，有路边上卖花生瓜子卖破烂的，甚至还有在自己家里开小工厂。哎，那些人挣得也挺多。
0: 哎，那政府不管呀？
2: 管，那肯定是管，不过时松时紧啊。他们那跟咱们这不一样，人家那个叫什么，叫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地薄粮食就少，你老百姓光指着种地过日子根本养活不了自己，所以当地那个政府呢也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他鼓励他们那个老百姓啊做点小买卖，所以这一趟哎我看他我一下就敞亮了，我就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3: 山子，你想怎么干？
4: 我这回把你们叫过来就想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你说啊，这个南方的刺绣作坊它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3: 那肯定是布料啊。
2: 哎，对，布料，哪儿来的布料啊？
0: 那还用说，当然是布片啊。
2: 对了，我就发现这各地的布片它都有差价，你像咱们这儿这纺织业发达，布片它就便宜，你到了南方你价钱就高，咱们要把咱们这布片倒腾到南方，那就是挣补差价，我们再把南方的刺绣带回来，那在北方肯定是不愁卖啊，是不是？我连过河带洗脚，一举两得，就是说咱们跑这么一趟能干两笔买卖，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
0: 我看未必吧，山子，这听着有点贪功险啊。哎，这可不像咱们小时候卖鸡蛋卖糖球，那要是被警察抓住了，那顶多骂一顿就算了，你这叫投机倒把呀。
4: 这风险啊肯定是有，但我也说过这富贵险中求啊，我们不也是被逼到这一步了吗？我就想挣点钱，我也没坑谁没害谁啊，
2: 就算是抓住我我也能跟他讲道理，那没干过缺德事儿。
3: 对，不是山子，你看看我能干点啥。
0: 龚琦，
3: 你就别说话了，我现在满脑袋都是你妈追着我要彩礼钱，我不想点办法你想让我一辈子打光棍啊？
2: 你看，我觉得郭红杰同志此时此刻的态度非常端正。
4: 我这回倒腾药材回来挣了点钱，除了留下一些作为家用，我剩下的全拿出来做本钱。
2: 我就拿这些钱去黑市上找布票，赔了算我的，挣了咱们就三一三十一，怎么样？
3: 那不合适，本钱都是你拿的，得你拿大头，我俩算一份，咱们二一天走五吧。
4: 这那也行，那你怎么定了？
3: 定了。
0: 不是定什么定啊？啊，我还没想明白呢，你们就定了？
2: 你还想什么呀？你就听你爷们儿的吧，谁害你，他还能害你啊？
0: 是不能害我，
3: 就这么定了。
4: 那行。
5: 哎，妈，我回来了。
6: 回来了，吃饭。
5: 好，今天菜挺多啊。
6: 哎，回来的正好，下一个菜马上就好了
5: 啊。他怎么来了？
7: 人家已经帮我忙过一下午了，就等你回来呢。
6: 那你干什么？坐啊。
7: 怎么，不认识自己家了？
6: 来，快坐。哎，
5: 好，我自己坐，坐。
6: 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尝尝，快尝尝我的手艺。
8: 嗯。语文考完，我心里就有底了，几乎没有我不会的题。你知道吗？我最怕语文了，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还好这次的题目比较简单。
5: 这是国家考虑到咱们这届考生中，大多数人都是社会上的，考得太难的话，恐怕会有人交白卷。不过，录取的比例也一定会很低。嗯。
8: 我现在感觉，一切都像做梦似的。
6: 我觉得大学就在我眼前了。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韩胜怎么样了？
2: 吴乐胜，哎，韩院长过来，雪叔因为你。

0: 高考都耽误了，你是人吗？
1: 暖暖为什么会在这儿？你把他送人了是吗？
2: 1000块钱都在这儿，我不想也不能再为你们家背这口黑锅了。
3: 我是真不想再进去了，你就饶了我吧。
1: 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他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都会把暖暖治好。

0: 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体温也降下来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大夫，谢谢大夫。但是，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目前孩子的情况不太乐观。不太乐观？那是还有啥后遗症咋的？你别打岔，你让大夫把话说完。大夫，你放心说。
1: 我们两口子有心理准备。
0: 经初步诊断，由于长时间的高烧，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脑损伤，对今后的运动能力和智力发育可能都存在影响。
1: 大夫，您是说这孩子脑袋烧坏了？
0: 那他以后还能治好吗？
1: 这样说吧。
0: 如果恢复的好，家人好好照顾，将来基本的生活能自理，我想，应该是有希望的。都怪你，我就说上医院，你废话花钱，要是能早来两天，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1: 你这能怪我吗？啊，那孩子为什么感冒，还不是因为你出门没关门？
0: 你这怎么怨我呢？
2: 那不怨你怨谁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现在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
3: 儿科病房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先抱过去吧。当务之急是先好好照顾孩子，好不好？走了。哇，这一进来还以为到了书香门第呢。
4: 是，你这一回来我就露馅了，是吧？
3: 算啥呢？哥，我可听雅丹姐说了，你们要做大买卖了。
4: 小点声。老
3: 大，你又要干什么呀？
4: 没干什么呀。我们这瞎合计，八字都没一撇呢。哥，带我一个呗，看我能干点啥。你个小屁孩，你瞎掺和什么呀？
3: 你就好好干你的工人啊！没事儿啊，我们工厂不忙，要是真能挣大钱，你就带我一个呗。
5: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家就你一个铁饭碗，你给我捧好了啊！
3: 那不好好干，看我怎么收拾你！
5: 行，你说的都对，我睡觉了。
3: 一天到晚不是吃就睡，没个正形。

0: 你说咱还治吗？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孩子咱还养得起吗？

你还记得吗？记得，云暖暖。他家地址，你还记得吗？

0: 娱乐山，娱乐山，
1: 大理，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找你有事。
1: 你都知道了？
0: 对呀，这不来找你了吗？
1: 我也没干什么，不用去派出所吧？
0: 哎呀，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个贺山的电话找你，打到我们派出所了。
1: 贺山，说没说什么事儿啊？
0: 说有个叫暖暖的孩子病了，让你赶紧过去。
1: 暖暖病了？什么病啊？
0: 这儿我哪知道啊？就说病得挺重的，听着还挺着急的。
1: 那韩星在哪儿啊？在医院还是在哪儿啊？
0: 大夫说了，先帮你照顾着。哎，山子，没听说你家在贺山有亲戚啊？
1: 贺山，哦，就是那远房亲戚。哎
0: 呀，你说你家都什么亲戚啊？大半夜的把孩子放在医院就跑了，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这要是在凉川，我非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行了，你别愣着了，赶紧收拾收拾，天亮动身吧啊！
1: 好，
0: 行，我先走了。
1: 谢谢大姐。
2: 郑姐，早饭我给你打过来了，这两天辛苦你了，还得帮我值班。
3: 就这两天，没什么麻烦的。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2: 嗯，收拾好了，还有两颗，今天就能考完了。那我先给你放这儿吧。
3: 好。
2: 哟，这谁家孩子呀？怎么就你一个人看着？他父母没在旁边啊？
3: 别提了，昨天晚上在走廊上捡到的。你说这都什么亲戚？孩子正生病呢，就扔下不管，留了张纸条。还让咱们医院联系他的爸妈，这太不负责任了。他爸爸还在凉川，最快啊今天下午才能到，没办法，我就先照顾。

我外甥女儿。

0: 去急诊那边问过了，挂号的时候名字是赵英英，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
1: 因为他爸爸是个混蛋，他把孩子送人了，怪我太轻信那个混蛋了，让孩子受这么大委屈。对不起啊，妈妈，大姨对不起你。
2: 雪竹，你怎么没去考试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暖暖病了。
2: 暖暖，
3: 儿子累坏了吧？这几天呢，好好休息，放松放松。看把我儿子累的，都瘦了。妈给你削个苹果啊。对了，儿子，你刘叔叔回来了。咱们明天得去他们家串个门。你报名的事情呢，虽然说是天瑶帮的忙，但是还是靠你刘叔叔的面子。咱们得去当面感谢一下，要不然就失礼了。还有啊，前段时间你是阿姨撮合你和天瑶的事儿，虽然咱们没同意，但是不能伤了两家的和气，对吧？
4: 嗯。
3: 哎，咱们过去呢走动走动，也让他们面子上过得去。
4: 妈，要不您自己去吧，我就不去了。
3: 你这孩子，为了你的事儿去感谢人家，你不去我自己去，那算怎么回事啊？
4: 主要是我不想跟刘天耀碰面。
3: 嗨，不至于吧，人家天瑶这段时间对你不错啊，对你挺够意思的，就是装也要装出点人情味儿来。儿子，你以后上了大学就不用天天和他见面了，你就当是和老同事告个别啊，礼貌总还是要讲的吧。
4: 也对，等我上了大学了，跟他就碰不上面了。
3: 对呀。
4: 啊。
5: 小军哥在家吗？
1: 好像是天瑶。
6: 哎哎，来了来了，
7: 赵姨。瑶瑶，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6: 不坐了，赵姨，我来找小军哥看个电影。小军哥，你都考完试了，现在应该有时间了吧？
8: 啊，瑶瑶，哎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有点不舒服，改天吧。
6: 啊，你不舒服啊？
8: 嗯，
6: 那咱俩就不去看电影，我在这坐着陪你说说话。
3: 儿子啊，去吧去吧，看电影多好啊，正好放松放松。
8: 哎呀妈，
3: 哎，你快进屋去换这个衣服啊，听话。瑶瑶，
6: 哎，
3: 吃个苹果。
6: 哎，不吃了不吃了，我当小军哥。
0: 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是后天性癫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羊角风。孩子现在还小，不发病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脑部发育逐渐完善，病症也会逐渐显现出来。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到运动功能和智力水平。
1: 还能治吗？
0: 目前的治疗方法就是先用药物控制住病情的发展，要想根治得做手术切除癫痫病灶，建议呢是在6岁之前做手术，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但是这个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费用也不低。
1: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谢谢你啊郑姐。
8: 谢郑姐。
0: 没事儿。

0: 无论如何，我都会把暖暖治好。
1: 哎，盛雨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于乐胜，哎，你还有脸过来？雪茹，因为你高考都耽误了，你是人吗？
3: 阿强，别动手，这是医院。
1: 孩子得什么病啊？
3: 于乐山，我问你，暖暖为什么会在这儿？你根本没把她带回家，你把她送人了是吗？
2: 说话呀！我说孩子得的什么病，重不重？
3: 他得什么病都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他是物件吗？想送人就送人，想拿回来就拿回来。他是人，是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是曲芳菲的血脉。走，你赶紧走，永远不要出现在孩子面前。他没有你这样的爸爸，你不配。从今以后，暖暖不是你的孩子。
2: 对，他就不是我的孩子。爱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你就是个混蛋。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我现在就去把应该负责人找来。刘山，不是我说你怎么还找到我单位来了？
4: 哎，当初怎么说的啊？
2: 现在怎么做呢？你不是说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吗？扔了医院你就跑了，扔医院就跑了。这孩子得了那种病，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放在医院总比放在家里强吧？那医院有大夫啊。亲生的
5: 你会这么
2: 对的吗？啊，你不也是亲生的吗？啊，你不也把这孩子卖了吗？你
5: 畜生，
2: 畜生，我把钱还你，咱俩清。
5: 是钱的事儿，是钱，
6: 这是钱的事儿啊。你畜生不如啊你！
2: 咱俩停，把钱还你，咱俩停，
5: 畜生不如！
2: 哎呀！

0: 回去吧，我溜达溜达。
1: 哎呀，亲一下嘛，就像上次那样。
2: 哎呀，瑶瑶，上回是我非常非常对不起你，是我太冲动了，冒犯了你。哎，咱们今天不能再犯上回的错误了，你让我回去吧，别再考验我了。
1: 不，我偏要看看你的意志力有多坚定。来亲一下。
2: 哎呀，瑶瑶，不行，咱们今天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1: 乔正军，你是不是烦我呀？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早知道你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打死我也不会帮你。你现在考完试了，用不上我了，就想翻脸不认账是不是？行，你给我等着，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2: 哎，瑶瑶，你别走，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不管怎么样，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行不行？
1: 商量什么呀？上赶着不是买卖，你松开，让你看看姑奶奶我不是好气。
2: 哎，瑶瑶，你等会儿，哎，你先别冲动嘛，你听我说行不行？
3: 住手，放开他。
2: 啊，刘叔。
3: 小乔啊，你们大晚上在这干什么嘛？这是。
2: 刘叔，我刚才跟瑶瑶去看电影了，我送她回来。
3: 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呀？这家门口这成何体统嘛？
1: 不管，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管啊？
3: 真是。什么叫我什么事儿都管？也不早了，小乔。你也早点回家吧。
2: 哎，好，
3: 瑶瑶，跟我回家。瑶瑶。

0: 就别看了，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
1: 重要的事儿？哼，有重要的事儿你还能跟我商量啊？新鲜。
0: 瑶瑶的事儿，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啊？他是不是和乔正军在谈对象啊？哎，
1: 这以前呢，我跟赵贤之提过，不过他们家好像不太同意，说什么这乔正军在这方面还不太开窍，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哼，我看呢，就是个借口。
0: 乔正军这小子没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啊？
1: 你看见什么了？
0: 你说看见什么了？你又不是没谈过对象。啊？
2: 哎呦，真的呀？我还以为是咱们瑶瑶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0: 这……哎，你说，乔正军这小伙子怎么样啊？
1: 哎，人倒没得说。这以前吧，我就是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要是他能考上大学，那就不一样了，你说是吧？啊，
0: 这个你放心，以他的学识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嗯，我看，要不让他们两个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吧，光明正大的交往啊。
1: 对对对，
0: 否则别闹出什么事情来啊。
1: 嗯，那我赶紧跟赵贤之再好好说说。啊，
0: 我也抽时间跟乔正军谈谈。嗯。
3: 早饭我已经给你做好了啊，在厨房里呢，醒了以后你自己热热吃，我上班了啊。
4: 您怎么来了？
5: 不在呢吧？
4: 小军不在家。小鱼啊，有什么事儿还是跟我说。
6: 1000块钱都在这儿，一分不少。
4: 小鱼，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事儿我不想再掺和了，我不想也不能再为你们家背这口黑锅了。
4: 小鱼，我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啊，你呢先别着急，心平气和的慢慢和我说好不好？
6: 你让我怎么心平气和的说呀？那孩子扔医院就不管了，你找的什么人家啊？哪有他妈干的？
4: 孩子上医院了，怎么了？生病了？什么病啊？
6: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脑袋的病挺严重的。孩子现在圣雪竹那儿呢，你们赶紧还抱过来吧。我不是没说过，那是个活生生活蹦乱跳的小生命，他不是物件，是个人呢，是你们老乔家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4: 小鱼，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这孩子是你和曲芳菲的，和我们老乔家没有任何关系。
6: 等会儿，您这么大岁数，说这个话不丧良心吗？跟你没关，没关，这钱怎么回事？
4: 这钱只能说明是我们对你和孩子的帮助和同情，这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啊。
6: 我跟你说，乔正军，
3: 哎，
6: 乔正军，
3: 跟你说了，小军不在家，
6: 你出来，
3: 他喊什么呀？
6: 乔正军，
3: 有什么事儿和我慢慢说，好不好？
6: 出来，
3: 小鱼，请你。
6: 我真瞧不起你个大老爷们，你就躲你那王八壳子，你别出来！
7: 我看你往哪儿躲，这么大的事儿，你躲得了吗你？
4: 小军，你进屋，你进屋。
8: 妈，
4: 这儿没你的事儿，你进屋。
6: 没，那就是他的事儿。
8: 妈，善子说的对，我自己的事儿应该我自己处理。您去上班吧，让我跟他聊聊。
4: 你可别做糊涂事。
8: 妈，快去吧，一会儿该迟到了，让我自己处理。

0: 好吧，那你们慢慢谈。不过，我要说清楚，不管谈出什么结果，最后这件事情我来拍板。
1: 行，啊，走吧。
2: 风儿轻，树叶遮窗棂。
3: 雪珠，先吃饭吧。暖暖，暖暖，一会儿让叔叔抱你啊，让大姨先吃饭，好不好？来，让我抱抱，让我抱抱，行不行？哎，
4: 有，
3: 不让抱啊？
4: 不让抱，
3: 让叔叔抱会儿呗。
5: 我一会儿再吃吧，没关系。暖暖好了，不去，不抱，嗯，大姨抱，抱我大姨抱。
3: 雪珠，雪珠，这个孩子。
5: 要是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也不会来。
3: 哎，暖暖不哭，暖暖不哭，暖暖不哭，是不是饿了？暖暖是不是饿了？叔叔给你冲奶粉啊！叔叔给你冲奶粉，看看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叔叔给你冲奶粉。
6: 要不我来吧。
3: 你等会儿先吃饭吧，别管了。看我这不是臭笨巧了。哎，暖暖真乖，马上就好啊。王叔叔亲自给你冲的奶粉可好喝了，来摇一摇，晃一晃。
6: 对不起啊，我刚才说错话了。
3: 你还知道吗？下次注意。
7: 多大岁数了，你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让你妈做主啊？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我就问你一句话，怎么办？
1: 孩子现在病得重了，
7: 脑子，你说严不严重？脑子现在得抓紧治，就算是抓紧治也为你说落下后遗症怎么办啊？
1: 扇子，我很感谢你对方伟对孩子做的这一切，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7: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我让你弹琴你老是给我敲鼓，咱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啊？孩子什么时候抱回来？
1: 好，我就算再被抓回监狱，我也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这就去找雪珠。
7: 怎么还不都完事了吗？怎么还抓你啊？
1: 我是怎么进去的你应该知道吧？
7: 我知道啊，不就因为编一本杂志吗？纪念领导呢。问题是大家都觉得你挺冤的。
1: 说得轻巧，那次事件到现在依然被定性为恶性事件，也就说明我现在头上还扣着坏分子的帽子。山子，你是不知道，我现在虽然被释放了，我每个月都要去公安局汇报思想。你想想，如果说我现在突然冒出一个私生女，他们一定会在坏分子后面给我加上流氓两个字，这可是罪上加罪呀。我这一辈子我都出不来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7: 我大老爷们能别哭哭咧咧的？你得有点信心，四人帮都被粉碎了，那你平反那是早晚的事儿啊。
1: 让他，我恐怕等不了那一天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就算在里面蹲上一辈子，我也得认这个孩子。山子，孩子在哪儿？你赶紧带我去吧。
7: 等，不对，你要是再被抓进去了，那孩子就

0: 算是抱回来，这还是没爹没娘吗？
1: 这些我都想过了，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们的命啊，这孩子命苦，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能养他一天是一天，未来怎么着，只能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0: 你别急别急别急，你容我再想想，容我再想想。理解理解我现在是跳到哪条河里头我都洗不清了。盛雪竹就认准了，我是孩子亲爹，是我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亲骨肉给送人了。我在他那儿，我现在十恶不赦呀，把我拉了个枪毙一个小时，他都不觉得冤。是他怎么想我都无所谓，毕竟是我自找的。你说再吱声点的，说我还能帮上点忙，那现在我完全插不了手了。虽说盛雪竹那是孩子的亲大姨，但你说咱们两个老爷们儿，你是亲爹，我是孩子的继父啊，咱也不能都让一个女人帮着扛着呀，就为了照顾孩子。盛雪竹那高考都耽误了，问题是这孩子以后还得治病呢，怎么办啊？
1: 盛子，这样，你把这点钱给雪竹，算是我的一点补偿，我以后还会再补偿他的。
0: 不是钱的事儿，盛雪竹现在铁了心了，就是要收养这个孩子，我在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的话他不信啊。你呀，你现在该做的是你去找盛雪竹，你一五一十的把事儿都跟他说清楚，你告诉他这孩子是你跟曲芳菲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得去帮我证个名。再一个，你得让人家活得有个盼头啊。
1: 好好好，我答应你，我肯定去。但是山子，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现在这件事儿越少人知道越好，能不能等组织上对于这件事有了定性之后，我再去行吗？
0: 谁知道组织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说法？你这不遥遥无期吗？遥遥无期啊！
1: 山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也不想看到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有一个坏分子流氓罪的父亲吗？如果这样的话，他一辈子就……一辈子就毁了。
0: 你要能给我证明，我不给你磕一个都行。
1: 而且你想想，我是真不想再进去了。你没进去蹲个大牢啊？你不知道那里面的日子，生不如死。我到现在，我闭上眼睛，我脑子里都是他们在审问我的画面。山子，你就饶了我吧，我给你磕。
0: 哎呀，这，我。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守口如瓶，跟谁都不说，我保密行不行？

0: 你对我们的达纳的，我一辈子我都报答不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我不用你报答，从今以后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也不会再管这个闲事儿了。你啊，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0: 真的决定了？
1: 决定了，他爸爸不要他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他唯一的亲人，照顾好他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
0: 我就是觉得以后啊，这个世界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医生，但是却多了一份伟大的母爱。
1: 谁说的？暖暖我要照顾好，大学我也绝不放弃。
2: 今年错过了，我明年接着考，我一定能考上。我都想好了，等暖暖出院了，我就带着她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我还就不信了，这点困难能难得住我盛雪竹。
0: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雪竹，你也别一个人扛着，我愿意帮你。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俩？
2: 我不上大学了。
0: 不上了，上大学没你重要。
2: 你又说孩子话，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我不想欠你太多，那样会把咱们之间本来美好而平等的关系变成你单方面的施舍。咱们是好朋友，我只能接受你在好朋友范围之内的帮助，更多的我承受不了，也不能接受。你懂我的意思吧？
0: 那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决定我是认真想过的，这不是。
2: 不行，王潇，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自尊心了。帮我保留这份自尊，好吗？
0: 那这样，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和你一起照顾暖暖，这样没有超过友情的界限吧？
1: 谢谢。
3: 瑶瑶，你看，包饺子特别简单，中间这么一捏，然后这么一下，哎，一个小元宝，
4: 哎，真好看。
5: 这瑶瑶啊，让我惯的都没样了，啥家务都不会干。贤侄，以后辛苦你得多教教他。
4: 你孩子干家务啊，不用教，到时候就会了。尤其是瑶瑶这么聪明，一点就通哈。
5: 就是，瑶瑶，你听见没？以后自个儿顶门过日子，你可不能啥都指望大人了啊！以后你得多跟赵阿姨好好学学，听见没？
6: 知道了妈，我这不学着呢吗？
7: 我都学好几个菜了，等给我爸庆祝的时候，给你们露一手。
4: 庆祝？
7: 对呀。
4: 老邵，啊，老刘有什么喜事啊？
5: 哎呦，这孩子多嘴。
6: 赵阿姨她不是外人。
5: 贤侄，也不是故意瞒你，这达生的工作可能有些变动，组织上刚找他谈完话，哎，还没正式下达文件呢，所以达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让跟外人说。
4: 啊，那准是高升了吧？
8: 破格提拔市革委会副主任。
4: 哎呦，是吗？
8: 嗯，
4: 太好了，祝贺祝贺啊！我就说嘛，组织上不可能埋没像达生这样的好干部。
5: 哎呀，这家里人说了就说了。哎，贤侄，不能跟外人讲
4: 啊，
5: 保密。
4: 放心吧，
5: 不说不说，
4: 肯定不说。
9: 我听说你和瑶瑶的事情，你妈一直很犹豫。这其实我非常理解。瑶瑶这孩子啊，我也很头疼。从小娇生惯养，不爱学习。性格呢又过于泼辣，和你之间呢是有点差距。
0: 不，叔叔，其实瑶瑶身上有很多优点的。
9: 是吗？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不用紧张，恋爱自由嘛，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事情。但是作为瑶瑶的父亲，有些事情我必须提前给你交代一下。
0: 嗯，您说。
9: 我主要说三点。第一，关于爱情的目的，爱情不是单一的，是和许多其他事情紧密联系，服务于人的幸福。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仅仅沉溺于谈情说爱，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方面你的责任更大一些。你要督促他多看书多学习，这样你们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0: 明白。
9: 第二呢，就是关于责任。
10: 芳菲啊，孩子跟盛月珠在一起，盛月珠对我有误会，不想再见我。乔正军确实也有他的难处，他没办法认这个孩子。我也想不到这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你说抱歉。以后我会始终记着暖暖，以后不管他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不遗余力的全力去做好。

0: 地瓜，地瓜，红色的地瓜啊，又香又甜。又大又香的地瓜啊！
1: 哎，红姐，冷不冷啊？快快快，你热手。
2: 哎，我擦擦手。
1: 快快。
2: 哦，
1: 怎么样？
3: 姐。
1: 你真认识啊？
3: 没事，你先回去，别让你妈看见。
0: 你怕她，我可不怕啊！快吃你吧。

0: 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在大学校园里见面了。
2: 我在凉川等你。
3: 我这回啊，就是实心实意的过来跟您谈合作的。
4: 哎呦，爸，我帮你，
5: 来，
6: 这么多布料，干什么的？
3: 我是凉川纺织厂的采购员，
4: 咱俩现在都领结婚证呢，是一家人嘛。
7: 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
8: 我们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

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萧敬腾，以浑厚高亢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和丰富多变的唱腔，在乐坛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不仅能够驾驭热血激昂的摇滚旋律，也能诠释细腻深沉的抒情曲目。从王菲中展现的狂野张力，到海玉恋的清新明快，再到怎么说我不爱你中的深情拉扯，这些代表作不仅传唱度高，更以饱满的感染力直击听众的心。

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是位备受大家认可的创作型歌手、音乐制作人。他以多元融合为创作特色，将流行的灵动、爵士的慵懒与民谣的纯粹巧妙交织，并凭借纯美独特的嗓音与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打造出《红色高跟鞋》《空白格》《别找我麻烦》等传唱不衰的佳作。

信哲是华语流行音乐界极具影响力的男歌手，自1988年与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正式踏入乐坛，留下了《爱如潮水》《过火》《爱就一个字》等众多经典情歌。这些歌曲旋律悠扬婉转，情感真挚细腻，在经由他极具辨识度的深情演绎，深深扎根在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中。

0: 朋友们，后面的朋友们最大的声音好吗？准备好。
1: 既然爱了，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戴佩妮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才女，她的音乐风格多样，融合了民谣、摇滚以及中国风等多种元素。代表曲目《怎样》以坦率而触动人心的歌词和灵动且耐人寻味的旋律，精准地捕捉了爱情里的酸与甜。歌曲饱含直抵人心的情感温度，成为华语抒情歌中颇具影响力的佳作。

0: 是一位集歌手、演员、词曲创作人于一身的艺人，擅长打破多种音乐元素的边界，将中国风与嘻哈、电子乐与民谣等融合，形成独特无视风格。代表作《将军令》正是这一风格的集中体现，凭借独特的曲风融合与深刻的文化立意，这首歌成为华语乐坛中国风音乐的创新之作，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1: 我知道对于什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王瑞华是江苏高邮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为人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多年前的他遭遇了一场人生变故。2014年五月的一天，跑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丈夫的猝然离世让王瑞华痛不欲生。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她想到丈夫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找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她也不清楚。王瑞华觉得丈夫虽然走了，但欠人家的口头债不能烂，否则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她与家人商量如何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些人，接着就问，就问了他该空的钱呢，没有凭据，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0: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邻里乡亲，王瑞华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就这样十多笔无凭无据的口头债，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近8万元的债务。
1: 只控了我钱，人家说控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人你走来把账来摊到了，我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不起来，到人看我跳就单单。
0: 尽管没人催债，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也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8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人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睡得着够了。
0: 王瑞华替丈夫完成的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份心安。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今天的他重新拥抱了生活，他那颗厚道质朴的心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头，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

0: 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

0: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 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
1: 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徐令毅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唐承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

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席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

0: 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

0: 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

0: 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辽阔的西北大地，祁连山雪水滋养着千年丝路，也孕育出一座产业新城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五大百亿级支撑产业和面向未来的产业集群所组成的三加五加 X 现代化产业布局，正在勾勒出这片热土的发展雄心。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片土地不断向新？一群扎根于此的普通人，正在用一次次技术突破，在这片西北大地上

0: 刻下自己的名字。新材料是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之一，百灵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正是这条产业链上一块关键的拼图。企业的主攻方向是生产一种在生物制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层稀填料。它就像一块能够选择性吸附的特殊海绵，只吸附制药所需的有效成分，过滤掉其他杂质。曾经这类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每升定价高达10万元。48岁的佟大为来自辽宁，如今是百灵科研发团队的负责人。2022年，企业成立之初，为了破解层稀材料国产化的难题，佟大为跟随团队在兰州新区扎下根，扛起了研发攻坚的重任。
1: 实际上，因为公司也比较小一点，没有说这种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说研发部。我来了以后呢，是我们组建了研发部。当时呢，实际上是我们从生产上面，这个抽调了两个算是老员工，那我们就临时组建了研发部。
0: 佟大为要攻的第一个难关叫蛋白配基。层稀材料里藏着无数个微型钩子，不同的钩子抓不同的物质。海外专利把每一种钩子的排列方式都锁死了。佟大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难，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排列顺序，而且它得好用。没有现成经验参照，团队只能在一遍遍试验中试错。
1: 我们前前后后也筛选了好多的序列，那最终的话，我们才综合各方面的性能吧，那再确定下来一种这个配基的序列。
0: 确定好配基序列，只是闯过了第一道关口。进入产品性能校验阶段，研发工作几度陷入停滞。
1: 这个同一批样品，可能是今天测明天测，结果还有点区别。那后面我们就想，是不是这一种样品不太适合去评价那我们就想，那我们再去买其他的样品。那其他样品买回来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可能也会存在或多或少这个问题。
0: 经过反复排查，团队终于查明症结所在。问题出在外购的标准品上，它们的稳定性不够，导致评测结果不可靠。佟大为做了一个决定，不再依赖外购，也不委托第三方定制标准样品，自己搭建一套完全自主的评价体系。
1: 评价体系的话，就说你这个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铁料到底好不好，那你如何去评价，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完全去模拟这个客户的这个场景。你不管是我们的物料的检测，然后中间体的检测，然后你成品的检测，一定是在研发阶段就已经完全是已经就定好了。那实际上你生产的话，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我只需要做的是你放大稳定批次间稳定性。
0: 历经2年，团队终于攻克了这项核心技术，打破了海外专利垄断。那天佟大为没有特别庆祝，只是在实验室里多坐了一会儿，因为此时还没到松气的时候。要想把实验室里几克的东西转化成可以批量生产的成果，那是另一道坎。他带领团队开始打造自动化智能车间。
1: 车间的话一共是3层，那每一层的话，我们一个班次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2位员工进行生产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有1到2位员工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里面进行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个操作。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数字化车间的一个控制中心，那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大脑。那我们所有的指令呢，都是在这个房间中发出。那屏幕上，现在屏幕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呢，就是我们生产这个蛋白稀合填料。
0: 在这座自动化智能车间里，近90%工序都可实现全自动闭环运行，这也是佟大为最引以为傲的创新成果。当完整技术链条都实现了自主创新突破，国产替代便

0: 成为了现实。对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受益就是药价降了。
1: 要基于解决客户的痛点，在5年、10年以前，一针抗体的药物往往要到万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都已经这个1000元或者100元级别，有了数量级的降低，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救命药了。这也是这个我在百灵科工作的重要的成就感之一。
0: 从进口依赖到自主可控，这支始于3个人的临时团队用4年时间走出突围之路。这份扎根技术、坚守创新的初心理想，正是兰州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鲜活缩影。生物制药需要的是让蛋白质精准分离，而另一种精准正在另一个领域被突破。兰州泰基离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5大百亿级支撑产业里的明星之一。张健是这家企业设计部副部长，他每天打交道的正是这套重离子技术装置。
2: 治疗位置的一个，从传统的放化疗来讲呢，我们目前主流的方案呢，就是以光子治疗为主。激光穿过 A4 纸呢，它会逐层的去损失能量，而我们的设备呢，由于是重离子，就是在它的速度快末端的时候呢，统一释放能量。
0: 重离子放射技术是粒子在加速器中被加速至光速的70%后进入人体，到达病灶处集中释放能量，实现定点爆破。这项技术听起来不复杂，但长久以来被美日德等国家的企业牢牢封锁。
2: 国外的这个团队呢，价格呢是漫天要价，即使损坏了一个非常小的部件呢，可能开价呢都是以万起步，甚至10万起步，而且呢有非常多的霸王条款，比如说这个部件坏了，你就需要从我这儿一次性采购5个甚至10个。
0: 2002年，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60多年的技术积淀，科研团队开始了破冰之路。从实验室的大科学装置到可落地可量产的成熟设备，张健的团队要面临诸多挑战。整套装置上万组零件，哪怕0.1毫米的误差都会直接影响目标命中精度。眼前这个部件叫束流窗，也是重离子技术装置里的真空守门员。它类似一片薄膜堵在真空加速器的末端，隔绝空气的同时，能让经过加速的粒子束顺利通过，从而精准命中病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部件曾让研发团队头疼不已。
2: 因为我们从传统的这种均匀扫描换成比心速扫描之后呢，整个束窗的面积变大了，变大之后呢，然后造成了它的性能的大幅下降。以前能使用2年的这种束流窗呢，现在只能使用半年。
0: 为了保证每个束流窗都能稳定运行1年半以上，一场升级改造由此开启。
2: 它有一个缺点，这个难的呢，就是将这个布呢，怎么通过一种预紧的方式，紧绷的方式，然后呢，能跟这个膜呢进行结合。我们最初的方案呢，就是通过一个矩形的方式呢，将它从4边拉开。但是呢，由于这个布呢，它是这种网状纤维的结构，它就会有抽丝的现象。它在往四周拉的时候呢，它的边缘四角呢，它的拉力并不是很均衡，这个上面会造成一些褶皱，后期就会有一定的阻碍，就会影响我们后期的密封效果。
0: 四次试验接连碰壁，就在团队攻坚陷入瓶颈时，一个跨界灵感意外点亮了破局之路。
2: 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苏绣的这种工艺，然后呢，它就是通过一个方巾绷在一个绣绷上，然后去进行刺绣。当然这个绣绷呢，给到我们团队一个非常大的灵感。
0: 绣花绷子，几百年来绣娘们用它把丝绸绷得又平又紧，团队连夜定制绣绷，一场传统非遗手艺与高端医疗装备的跨界碰撞

0: 如此开启。
1: 因为是用这种锈崩的圆形均匀受力结构呢，它就不会抽丝，整体的这个绷紧张力呢也是一个可控的状态，能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为我们后期这个浇筑呢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然后让更好的让这个环氧树脂呢进行流动和铺平。这个实验做成功之后，我们整个团队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可以将我们整个设备的这个运行的性能呢从半年以上呢基本上提升到现在的一年半。
0: 2020年3月，国产自主重离子放射装置下线，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掌握重离子放射技术的国家。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没有让团队松懈，面对装置占地面积大不利于推广的弊端，对科研一向较劲的张健又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为设备瘦身。
1: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台旋转机架呢是全世界最轻的一台旋转机架，相比于日本的230吨的旋转机架呢，我们目前做到的总重量呢大约是165吨。
0: 减重65吨需要每一个部件的精准配合，任何一个不起眼的零件出问题都可能让整套系统失灵。张健遇到的第一个卡点是一个小小的密封圈，
1: 当时呢就是一个小部件在我们降温过程中呢一直会出现漏气的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这个原因所在，直到我们最后怀疑到就是这个室温的这个密封圈的时候呢，我们就拿风扇去吹它，让它保持在一个室温的状态，哎，这时候故障现象呢发现没有再发生。
0: 通过对比试验，团队终于锁定了被冷冻的密封圈就是整个故障的根源。
1: 因为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呢是考虑它的工况是要需要加电的，就会产生电阻热，这部分热量呢就会使这个密封圈呢维持在一个室温状态，但是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是没有加电的，所以当时忽略了这么一个原因，这么一个小小的故障呢也是最后排查出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0: 正是这一次次的跌倒与爬起铸就了创新的道路，最终团队成功将同步加速器的周长压缩到35米，占地面积缩减到原来的1/3，造价成本也大幅降低。从跟跑到全球领跑，这支扎根西部的科研队伍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重离子技术高端装备自主创新的突围之路。把重离子加速到光速的70%需要极其精密的控制，同样的控制技术在另一个领域被用在了火箭上。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未来产业中的先行者之一。
2: 野火，
0: 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浪潮初期，兰州新区一间普通的厂房里，周扬和他的七个伙伴做了一个不太普通的决定，他们要给火箭造智能箱。
2: 不是在里面。
0: 火箭飞向太空靠的是燃料，装载燃料的柱箱就是火箭的命根子。过去，这种关键部件主要用钛合金制造，又贵又慢，一只柱箱动辄上100万元。周扬想做的是用更轻更便宜的材料造出同样可靠的新柱箱，把火箭上天的成本打下来。2020年，一个机会找上门来，条件却近乎苛刻，一个关键部件客户只给了2个月的交付期。
3: 这个产品呢是一个卡脖子单机啊，如果我这个产品做不出来，可能这个项目就砍掉了。
0: 2个月是什么概念？行业里一个火箭柱箱从设计到交付正常周期至少1年起步，但周扬接了。
3: 我们基本上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每天也就休息3-4个小时啊，到最后的攻坚阶段，最后的4-5天我们几乎是没有睡觉，100多个小时几乎没有睡觉。
0: 10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
4: 留了多少年，
0: 最终产品性能试验一次成功。
5: 焊的过程中，
0: 这一场背水一战赢的不只是市场准入证，更是一群人对自己底气的确认。

他们能行。第一个任务闯过来了，周扬却没打算歇脚，他把目光投向了更难啃的硬骨头铝合金箱。铝合金比钛合金便宜得多，也轻得多，但一个拦路虎横在前面。铝合金的骨架和不锈钢的筛网，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怎么焊到一起

0: 次，两次不行，十次，焊了拆，拆了焊，
1: 次次焊焊不成，一次焊的比一次，每次的这个焊接的这个性能可能这次还不如上次，就给人感觉走到死胡同。虽然也绝望过，也有想放弃的一些念头，但是还是一路往下走。
0: 一年零八个月的日夜攻关，2022年，周洋团队终于拿下了这项技术，中国第一台铝合金表面张力主箱诞生了。说它神奇也不为过，在太空的失重环境里，它不用泵，靠液体自身的表面张力就能把燃料精准吸进发动机，像一块会自己喝水的海绵。
2: 这块呢，就是不锈钢筛网和铝合金骨架的焊接呢，是铝合金储箱整个研制流程里边最难的一点，这一点的突破呢，也是国内首创。
1: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一定的成果让你看得到的。
0: 但造出铸箱只是第一步，更难的还在后面。火箭进入太空后，一切进入失重状态，燃料在铸箱里不再老老实实待在底部，而是四处飘散。怎么让燃料乖乖流进发动机？这个问题不解决，铸箱就是个摆设。
1: 打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你在这个空间站，你想把一杯水要倒出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铸箱里面的推进剂给它100%的给它排出去，这是我铸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0: 周洋的答案是在铸箱里装一套管理系统，不用电，不用泵，纯靠精巧的物理结构让燃料自己找对方向。
1: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从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的下舱管理装置，它通过四周的四个脚收集器，中间的一个这个底收集器，去收集下舱的推进剂。啊，收集器收集完了以后呢，管道输送到储箱的出液口，从出液口然后排出储箱。啊，它这收集器有个功能，就是只能过液体。
0: 如今周洋的铸箱已经装在了不同型号的火箭和卫星上，每一个都扛得住太空的极端环境。
1: 这是我们的成品，跟那刚才那个储箱是不同的型号。这么小的一个储箱是我们给卫星上配套的，跟大储箱都是一样的，也能保证卫星在轨1到2年的一个寿命。
0: 靠着新区扶上马送全程的悉心护航，周洋正将业务延伸至船舶、航空等航天外领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敢为人先、自主自强的创新精神。
1: 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活力；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唯有创新，才能让企业永葆青春。莫尼赛克听着这个名字有点拗口啊，是英国的一个科幻小说家写的一本科幻小说，叫《星际漫游》。在这本书里边呢，描述了一块象征人类智慧的神石，这块石头的名字叫莫尼赛克。也希望我们公司呢能汇集更多的智慧，汇集更多的人才。
0: 从航空航天到生物医药，从先进装备到新材料赛道，兰州新区3+5+X 产业体系不断扩容升级，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然而产业的未来终究要靠人来书写。在兰州新区的另一片天地里，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储备着最坚实的力量。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大三学生胡浩东便是其中的追光者。临近中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开赛，他正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开启最后的极限冲刺。
3: 从第一套代码完成之后，我们逐渐摸索出了这个比赛它惯用的一些套路以及代码的一些形式，然后从第一套代码我们衍生出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
0: 胡浩东和他的队友是学校第一届校企合作班的学生，没有学长带路，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得自己摸索。
4: 我们现在定的是蓝色的物块，然后定位，然后抓到它，
5: 变一遍。其实有时候就特别崩溃，调一遍不行，调一遍上不去，然后就是半路摔。

0: 下来，有点挺心灵机器人的。
1: 让机器人爬楼梯听起来简单，但对机器人来说，每一步该迈多高，落在哪里，差一厘米都可能摔个跟头。
2: 那么每打滑一步，可能出现两三厘米的误差，那么它走上去，它那个误差会无限被放大。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寻找，那么我走楼梯之前，我到底该保留多少厘米，能给它留出足够的误差，就算你偏了。
1: 没别的办法，只能一遍遍试。胡浩东和团队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胡浩东没有选择妥协退让，他带领团队放弃可以休息，全程扎根实验室。
3: 这个代码他跑一遍，他可能只需要两三分钟，那么可能一个小时，如果说他一直失败的话，那么一个小时我们最起码要跑20遍以上。那么我们每天备课的时间大概在4到5个小时，那么可能每天大概都有上百遍的运行去调试这个代码。
1: 从初入校园的技术小白到独当一面的团队核心，没有一蹴而就的逆风，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3年间，胡浩东带着不服输的韧劲持续攻坚，用青春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卷。
2: 对于国家级大型的赛事已经参加了7场左右。目前我最好的成绩是去年在广州拿到的国赛1等奖的成绩。
4: 首先我们的车牌一进停车场，
1: 个人的突围成长离不开沃土的滋养。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以特色产教融合模式，把企业项目搬进课堂，也为企业定向培养推荐人才。
5: 我们校企合作的这块的话有5个共同体。首先我们共同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那么第二个共同呢是共同制定了我们的这个课程，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共同考核学生，共同教育学生，最后共同推荐学生。我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学生来说是还是比较吸引他们的。
1: 学校定制化的订单班培养模式打通了育人与就业的闭环，真正实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而在一次次赛事淬炼中成长起来的胡浩东，也早已明晰了自己的未来方向。
2: 希望我在大学毕业之后，那么找到一份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深耕在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我做的比赛都是类似于说智能家用机器人这方面的，希望说我可能会参与研发一些这样的机器人，然后真正的让它走进咱们的家庭，去真正的让人们提高一个幸福度吧。
1: 一代代青年学子从校园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这正是兰州新区最鲜活、最宝贵的财富。未来，这片热土将继续扎根实体，迭代创新，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书写属于西北的产业新篇。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

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十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

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朝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 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0: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海上明月，共潮而生，飞上天空，俯瞰壮丽海疆。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2: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1: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3: 换好啦，
4: 好看吗？好看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无垠大海，悠长海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防城港市，沿海又沿边，是一座有着西南门户边陲明珠之称的美丽港城。其下辖的东兴市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海陆相连，是与东盟国家往来交流的便捷窗口。在这座边境小城，散发出边贸往来的活跃气息，而在东兴万维岛的金滩，则能够充分领略到这座滨海小城的别样之美。
2: 4点多钟我们就起床，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还是大大的月亮，月光洒在海面上，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平静。但是，随我转过来，看一看这一边，朝霞已经画满了整个天空。我现在觉得身后。

0: 这幅景象，就是那幅名画《香草天空》。一会儿呢，我们要乘坐滑翔机看一看早上的金滩，阳光洒在金色的海滩上是什么样的感觉。走吧。
1: 我们此次要乘坐滑翔机的地方万尾金滩，是东兴当地人节假日特别喜欢来的一个海滩。因这里沙质金黄，细腻柔软，夕阳西下时，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金子铺满海滩而得名。我们到的时候，朝阳正在升起，朝霞布满天空，而此时月亮还没有落下，海面上微波粼粼，沙滩上银光闪闪，仿若一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美景。
0: 吴教练，我看您刚才也在做准备哈，这个飞之前都要准备什么呀？
2: 都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各个螺栓呐、包括机油，发动机上火花塞，看看是否松动。
0: 因为我们要飞行，所以安全工作是更重要的。
2: 对对。
1: 我们此次搭乘的是一架动力悬挂滑翔机，加满油滞空时间可长达4-5小时。
0: 一般来说，飞起来我们的高度能达到多高啊？
2: 我们一般在这就是200米。
0: 200米，200米，我们可以看到多长的海滩？
2: 全景，全部都能看到，
0: 基本上尽收眼底哈。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早上一来全部都惊叹了，一会儿我相信那个景色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金滩与对面的越南万柱岛隔海相望，滑翔机的高空视角下，15公里长的金滩海岸线尽收眼底，200米的高空中完全是一幅不一样的景色。小时的刺激体验后，飞行员卢炳银慢慢降低了飞行高度，在美丽的海滩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1: 好累啊！从空中又回到地面了，这感觉还挺舍不得的，因为空中的那个感受特别好。整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特别大的勇气，但是可以飞到高空之中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艳阳高照的时候，然后等到下午落日的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忆。而且在高空当中去看万吻金滩也不是一般人能体验的视角哦。谢谢您，谢谢。
0: 作为一座海滨城市，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水，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使得防城港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2: 沿着海岸线我们继续行走防城港。防城港可以说是一座半岛城市，因此它也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宽阔的海滩、天然的港口，这些优势的海洋资源也让这座城市而兴旺。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沙滩呢，就是江山半岛上的白浪滩。可以看到今天是周末，

0: 游人非常的多，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惬意的笑容，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们也去走走吧。
1: 下午四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 2.8 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0: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2: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0: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2: 是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没有那个鱼腥味。
1: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用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延伸到海面的距离可以长达将近6公里。
2: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0: 大平坡啊。
2: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哦，
0: 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2: 对，就是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哦，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哦，
0: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2: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0: 啊，真的啊。
2: 对，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0: 所以是很舒服的。
2: 是。
1: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0: 而且它
1: 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2: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0: 是，
2: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0: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2: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一样的。
0: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的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2: 是的，
0: 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2: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0: 哦，真的？
2: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哦。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1: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0: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3: 是啊。啊，
0: 您是本地人还是？
3: 不是。
0: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3: 我们从柳州。
0: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3: 第一次。
0: 头一回。
3: 啊，对。嗯，
0: 感觉怎么样？
3: 还可以。嗯，蛮喜欢的。
2: 喜欢。
3: 小朋友喜欢玩。
0: 好不好玩？
3: 玩水。哎
0: 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3: 玩了蛮久。
1: 何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防城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这片美丽的海滩是充满快乐与欢笑的海上乐园，承载了人们休闲惬意的夏日时光。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0: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

0: 夺目一些。
1: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2: 换好啦，
0: 好看吗？好看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防城港的海不仅风光旖旎，还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就以养殖生蚝闻名，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
3: 这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最有机械把这些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着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4: 这个我们现在养还有半年六个月吧。
3: 半年的时间啊、很重
4: 很重很重，因为只能用设备给它好好搞。
3: 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2: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十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八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3: 出来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4: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六两吧。
3: 这一个就六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4: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3: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六个多月是吗？
4: 对对对，长了六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八个月吧。
3: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4: 实现的体重翻倍、
3: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一倍出来了。
2: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些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3: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4: 这是满满的哈，其实这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八成肥。
3: 八成肥，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4: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哦，
3: 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4: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3: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4: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3: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4: 可以。
3: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4: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哦。怎么样？
3: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

0: 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那种弹嫩的口感的，
1: 有嚼劲的。
0: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
1: 对对对，
0: 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2: 白龙珍珠湾陆续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白龙珍珠湾是广西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它的名字来源于一样特殊的物产，那就是闻名遐迩的南珠。据《后汉书》记载，早在距今约2000年前，白龙珍珠港一带就不产古石，而海出珠宝。我们前往江山镇的南珠养殖场，看看这海中的明珠。
0: 这么早您就在这儿忙起来了？
3: 今天早晨拉上来的，等着烧这个珍珠，等着插活的。
0: 哦，这是刚刚从海里拉上来的。
3: 啊，等着要插活的。
0: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3: 把它洗理，这个东西洗理好了。
0: 清理干净。
3: 是这样。
2: 詹七基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见面的时候他刚从海上的珍珠养殖场回来。詹师傅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珍珠母贝并不大，它们却是培育南珠最主要的品种之一，马氏珍珠贝。这种贝类出产的珍珠率高，珠光晶莹光泽，属于南珠中的上乘品。在詹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二楼的珍珠加工间。
0: 他在这儿在做什么呀？
4: 给珍珠打孔。
0: 哦，哇，这个旁边的盘子里面已经摆了很多的小珍珠，那边摆了一串一串，都很漂亮哈。您这儿这个日常，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吗？
4: 是的。
0: 打了孔之后要做什么呢？
4: 打了孔之后用线把它直接穿成就可以了，直接穿成项链。
2: 负责珍珠加工的钟佩林告诉我们，桌上摆放的都是新出产的南珠。因为母贝养殖时间不同，珍珠颗粒的大小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的珍珠成长时间在1年左右，大一些的珍珠也只有3年左右。
4: 养的话，它成活率它是一直养，慢慢它会自然而然的淘汰掉一些，死掉一些，所以我们也时间养了3年多也差不多了。养时间太久的话，死的太多，我们成本高，所以我们基本马氏贝的话，我们最大也就养到这个级别。
0: Oh,
4: 这种大概是9到10毫米，
0: 9到10毫米、就是快要到1厘米的那个直径。
4: 对。
0: 哦，所以这就在这个南珠里面，就算比较大的珠了哈，很大的珠了。
4: 对对，很大了。马氏贝南珠里面，9到10的个头是属于相当大的了。
2: 由于母贝生存时间短，存活率低，对于南珠来说，10毫米左右就是极其珍贵的珠体。钟佩玲说，除了珠体外，南珠的珠身更加浑圆剔透，平滑多彩，有的南珠还会呈现出一种特殊金属光泽，夺目而不耀眼，行业称之为当珠，意思为上品的珍珠。因此从古至今，优质的南珠都是历朝历代的皇室珍品，有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美誉。
0: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所以一直看它很耀眼，但是它的耀眼呢不会用夺目的那种感觉，会让你一直去想看到它光泽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所以才眼睛离不开它。那像它跟这个淡水珠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
4: 放的光泽不一样，这个光的话有。
0: 哦，这串就是淡水珠吗？
4: 对，这串就是淡水珠。它光沉一点没有，就是那么柔和。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强。
0: 对，就会自然而然眼睛就移到了这个南珠上面，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2: 因为是通过海水养殖，南珠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变化，最终只有珠形圆满，色泽银白，全珠细腻光滑，闪耀着泛泛珠光的才是上品。钟佩玲说，在南珠的生长过程中很难形成较好的珠形以及光泽度，再加上它们长不大的原因， 所以必须万里挑一才能制作。

0: 走出一串高品质的珍珠项链。
1: 顶级的这个项链，多少颗珍珠，多少个贝才能挑出来这么一串啊？
2: 一串的话，能挑顶级的话，得1万到2万个贝，1万多2万个贝才能挑出这么顶级的。
1: 1万到2万个贝啊？
2: 哎，
1: 哦，为什么这么多呀？
2: 因为它的珍珠分级别很多，慢慢分下来就是又圆润，光泽又强，又没有瑕疵，瑕疵都很少，这种就属于比较等级比较高的，我们会单独挑出来。
1: 哇，那这里面每一颗珍珠都是几千里面挑一的感觉，很不容易。
2: 对，要很多养育珍珠的人去努力才得来这么一条这么宝贵这么漂亮的珍珠。
1: 嗯，突然觉得放到手上的这个重量就更重了。
0: 在当地人看来，好的南珠不仅是贵重的礼物，更是可以世代珍藏的传家宝，因此南珠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南珠更是一珠难求。历史上，天然珍珠是人们潜入海底捕捞而来，而南珠的传统养殖技艺起源于大约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它要经过母贝苗种的培育、精选母贝、插合生产、海底管养等几个阶段才能收获。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插合育珠技术，也就是把人工制成的珍珠核植入母贝体内。
3: 因为每一座楼它都有两个位置，每个都放两颗。
1: 这个每一颗这个贝里面要放两颗小珍珠，
3: 然后放珍珠进去，再慢慢可以注我们珠核，然后那珍珠产就出来，然后它很光泽，就不像这种它产出来的话就是很光很亮的珍珠了。
1: 哦，您能给我一个那个珍珠核看一下吗？
3: 可以。你看现在它是还没有什么光泽的哦，然后以后它产的珍珠出来的话是很光很亮的。
1: 哦，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3: 这个是原来这个楼的壳经过打磨加工形成的，
1: 贝壳做的。
3: 对对对。哦，
1: 现在它就是非常规律的一个球体，很规则，然后其实也挺漂亮的，白白的啊，就要把这么大小的放进去。
3: 对。
1: 这个是几毫米的呀，叔叔？
4: 3.5毫米。
1: 等到成品珠的时候，到收获的时候，它能长到多大？
4: 接近4毫米。
3: 4毫米这样子。
1: 接近4毫米。哦，它只长那么一点呀。
4: 对。
1: 所以长得很慢呢。
3: 非常年的时间。
1: 哇，长了那这长0.5毫米，要长1年的时间呀。哦。
0: 母贝的外套膜受到刺激之后，会不断分泌珍珠质。层层包裹珍珠核，逐渐形成珍珠，经过3年的孕育才能长成直径不到1厘米的珍珠。由于母贝的成活率只有70%左右，所以养出高品质的珍珠更是难上加难。在打包好母贝之后，我们跟随詹师傅父子前往养殖场。
1: 150多亩。
4: 哦，
1: 哇，想一想，在所有前面看到木杆的地方，下面都有一颗颗珍珠贝，然后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都孕育着一颗非常漂亮的珍珠，就突然觉得这片大海下面隐藏着熠熠的珠光。
0: 詹师傅的儿子詹军告诉我们，插合好的母贝一定要及时送到养殖场里挂号沉笼，否则时间一长，母贝可能就会死亡。跟随着詹师傅一起，我们开始把插合好的母贝进行沉笼。
1: 所以一会儿我
0: 因为在岸上提前打包好了母贝，在养殖场里只需把它们分成4-5包一组挂好就行。
1: 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海水有多深啊，叔叔？
4: 现在？
1: 嗯，
4: 应该有5米吧。
1: 这海水有5米，那我们钓把它钓的大概水的多深的地方？
4: 应该有3米的量啊。
1: 3米，3米，3米8
5: 这样子的。
1: 3米，3米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让这个马氏贝，它在这个水离海底2米的地方钓着，是吗？
5: 三米，三米，三米。
1: 三米的地方，它不能太接近那个海底。
5: 是啊。
1: 为什么呀？
5: 钓到底的话，钓到海底的话，底下就是那个淤泥。淤泥的话，你钓到底的话，它会，会死掉的。
1: 哦。
5: 它烫到那个淤泥，它会死掉的。
1: 所以它是需要在水里面有流动的水。
5: 对，要掉到淤泥上面去。
1: 嗯，这样它会比较舒服。所以其实珍珠贝。

0: 对于水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啊，
2: 南珠是北部湾孕育出的珍宝，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让这美丽莹润的明珠在南海之畔熠熠生辉，珠光闪耀。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3: 画好啦，
0: 好看吗？好看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南临北部湾，背倚十万大山，防城港不仅有美丽的山海，更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东兴市江平镇的鲸族三岛，就是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的主要居住地。
0: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们这一站来到的是乌头岛，它的位置呢就在东兴市区的东边。乌头岛跟山心岛、万尾岛并称为鲸族三岛，就依偎在北部湾的北岸。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自古以来都是与大海为伴，向海而生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与大海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2: 晨光初露，位于防城港东兴市的鲸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500多年前，鲸族的祖先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在此定居。岛上生活着约1.3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鲸族。如今三座小岛与大陆相连，海岛变成了半岛。生活在岛上的村民们依然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0: 我发现鲸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我们过去找他聊一下。
2: 生活在大海边的鲸族人
0: 叔叔
2: 习惯了一早起来就赶海、捕捞一些生活所需的海产品。
0: 您在干什么呀？
6: 爬螺哎。
0: 爬螺。
6: 是啊。
0: 哦，您爬过的地方我能走吗？
6: 可以踩。
0: 可以踩，可以踩。
6: 可以踩。
0: 哦。
6: 不要紧的。
0: 这是个什么工具啊？
2: 和我们聊天的这位大叔叫冯文光，他告诉我们，像他手里所使用的这种工具叫螺耙。就是专门用来爬螺的工具，看似简单却很好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0: 这个是啦，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个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6: 可以1年7-8个月。
0: 7-8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6: 就是散螺啊。
0: 什么螺？
6: 散啊。
0: 散螺。
6: 是啊。
2: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10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蚶、毛蚶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它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10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200-300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0: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大概10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7点。

0: 钟了，忙活了2个多小时了。
1: 对。
0: 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1: 辛苦啊。
0: 嗯。
2: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鲸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此外，鲸族还保留了许多优秀文化，拥有十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南字到哈姐哈哥，再到独弦琴、鲸族服饰、天灯舞等等，都是鲸族最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在鲸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鲸族特色的是叫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曾经在拍摄《边疆行》系列节目时拍摄过这门独特的乐器。听当地人说，如今独弦琴技艺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传承，于是在当地人的推荐下，我们来到了离鲸族博物馆不远的鲸乐非遗艺术传承中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3: 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4: 是的，
3: 这是
4: 260多平。
3: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的？
4: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3: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4: 几十个。
3: 嗯，
4: 哎，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3: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4: 好的。
2: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从2018年筹建以来，到拍摄的时间里，这里已经培养了上百名喜爱独弦琴的学生。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虽然只有一根弦，但音域却跨3个8度。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在现场，苏海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鲸族歌谣《问月》。

0: 悠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月色之下，听着海浪的声音，思念着亲人时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沉醉其中。在京族三道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节最为隆重。在万尾村的哈亭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1: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2: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1: 能给我。

0: 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1: 可以啊，
0: 太好了。
2: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

0: 大家会非常喜欢这种歌声，然后舞蹈，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啊，是你们最重要的节日。其实我本来已经觉得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了，他们俩在一跳舞，我觉得更漂亮了，因为整个人动起来之后，这个衣服就飘逸起来了啊，
1: 柔的。
2: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妹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京族人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樊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美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美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她的服装店。
0: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1: 都是京族的衣服，
0: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1: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0: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1: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上去有点苗条啊。
0: 它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2: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和样貌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1: 嗯，它不像旗袍，找猫布，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0: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1: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0: 所以以前的这个
1: 对。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绑的。
0: 就是相当于需要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
1: 啊。海风一吹，它很飘很飘的，
0: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1: 对，
2: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樊美英说，这些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年轻人会更喜欢一些时尚新潮的服装。为此，他也设计制作了不少新颖的面料和款式。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1: 哦，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0: 哇，这个真的是，
1: 对。
0: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1: 对，
0: 都在这上面。那我去试一下。
1: 好。
2: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3: 换好啦，
0: 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0: 好看啊。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1: 对对对，挺好看的。
2: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花边恰到好处的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新颖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0: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但是感觉穿在身上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像我
2: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京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1: 我们京族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

0: 自己的贴身衣服，也是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金竹的那首民歌，金竹民歌那样《过潮风吹》。
1: 嗯，
0: 他为什么要说过潮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以后他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2: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对于传统的珍视和认同，成为了樊文英几十年来坚守这门手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现代服饰文化的冲击下，他和同伴们仍然坚持着手工制作金族传统服饰，让这些服饰承载的金族文化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26号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2: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到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于8月26号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日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已经到达吉隆镇，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查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

0: 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的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后续救援。
1: 尼泊尔官员26号表示，当天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等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害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目前，尼泊尔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警察已展开救援，并部署了10余架直升机进行搜救。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方面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2: 伊朗与阿曼联合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西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时中未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援引美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美国的盟国外长，美国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即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

0: 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美官员表示，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报道还援引美官员的话说，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在向其施压，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报道称，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返港，同时美方将逐步缩减该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应对措施。据报道，打算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使馆。该文件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当地人员编制仍将低于满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了一段新闻视频，在视频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这一决定非常重要。25号，以色列正式启动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一培训中心的清理撤离工作，强行介入并处置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场所。此举遭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强烈谴责。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宣布当天正式启动对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声明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一个其雇员参与恐怖主义和2023年10月7号大屠杀的组织在以色列领土内运作，为此将动用一切手段对其采取行动。据以色列时报披露，以色列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运营的卡兰迪亚职业培训中心。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称，以警方正全力推进将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该地区的相关行动。目前耶路撒冷行政当局已正式获批相关建设计划，意图在该培训中心原址土地上修建道路及教育综合体。针对以色列25号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其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布官方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机构并进行未经许可施工的行为。以色列方面强行进入该培训中心时，有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在场。声明表示，该培训中心以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出该场所并恢复原样，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免受新的干涉和破坏。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设施培训中心土地的权属争议是此次冲突的核心诱因之一。公开资料显示，这片土地最早由约旦于1952年移交近东救济工程处管理，而约旦曾在1948年中东战争期间掌控东耶路撒冷地区，但以色列对此持不同立场，主张该培训中心土地权属归犹太民族基金所有。
1: 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但未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参加会谈。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
0: 这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引起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2: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3: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0: 加拿大卡尼政府此次面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表现得空前强硬，有分析称，究其原因是加拿大国内尊严、民意与战略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4: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将加拿大贬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称加拿大总理卡尼为州长。这种言论被加拿大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导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何况，美方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干预加拿大对其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已远远超出贸易范畴。卡尼对此反复强调，加拿大绝不会拿主权做交易。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内民意以及各党派也均支持对美国强硬立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3月上任以来，卡尼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据法新社报道，卡尼在上任后先后访问了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并多次访问欧洲，寻求达成协议，以拓展加拿大的海外经济关系。有分析称，此次卡尼选择硬刚特朗普，除了拥有民意基础外，加拿大手中握有经济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卡尼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99%的进口天然气、85%的进口电力和60%的进口原油都来自加拿大。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迪安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
0: 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0

0: 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0: 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
2: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等地积极做好防台风措施。
3: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眼下，浙江舟山海事局也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辖区内72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全市1800多艘渔船回港或赴安全水域避风。昨天，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4: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3: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晚在北

0: 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八月将继续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1: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2: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3: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0: 26号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场景赛综合5项、自选拳术、立定跳远等比赛迎来了决赛。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设立场景赛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行进边完成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多重任务，既要追求速度，更要干出精度。与此前单项任务不同，该赛项更突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5: 它主要是考验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手的灵活性，然后负重的能力，还有协调性的一些能力的考验。
4: 经过2.5小时的角逐，16支参赛队不同程度完成比赛。而在自选拳术比赛现场，17支赛队根据各自机器人特性，从各种中华传统武术拳种内取材编排，流畅呈现机器人动作的协调稳定与力量之美。
6: 自选拳术的风格特点就是流畅、速度、力量、节奏，大家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拳种里面自己去取材，自己去编排，那它就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4: 在立定跳远决赛里，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起跳、腾空、落地，展现出过硬的爆发力与平衡力，个性能表现相比去年突破明显。本届比赛最佳成绩为4.83米，相比去年，今年的参赛机器人在多项性能上都实现了巨大突破。
7: 我们今年的成绩是4米以上啊，已经大大的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4: 人形机器人所掌握的跳远、跳高、平稳落地等能力，在未来还有望在各类应急救援场景中发挥关键作用。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近日，北京、上海等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2: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8: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9: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2: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10: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2: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

0: 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 10.76 万套，同比增长 6.2%， 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达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哑火数周，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经正式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从给成品到给产线，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质变？外交暗线同步推进。就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此时会面，究竟传递了什么信号？

0: 而在战场一线，乌克兰防空正面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爱国者系统已经哑火数周，而乌方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明确的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乃至整个战场格局产生怎样的致命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称，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称，他已批准向乌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该导弹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与此同时，据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不仅如此，据俄罗�斯报网站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英法呢已经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这个生产许可，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原来呢是这个提供产品，现在呢提供产线啊，甚至有形容说从输血转向了造血，这是不是意味着援乌方式的一种质的改变，或者说欧洲国家已经做好了俄乌冲突进一步长期化的一种准备？
2: 嗯，确实应该说这个动作它不仅仅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作用。正如您所说，那么对乌军援从直接提供武器装备到现在呢在乌克兰打造这个军工生产线提供造血功能，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背后，首先说明涉及到风暴之影，那么对于美英来说是要提高乌军的战力。其实我们知道风暴之影是英法联合来进行研发的，那么研发之后呢在这个2023年的春季就已经交付乌克兰进行使用。那么当时呢双方考虑到的是对于乌军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从风暴之影它本身的性能来看，本身呢英法它的自用版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60公里，那么给乌克兰的这个出口版是250公里，那在提供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乌克兰呢使用自己的苏-24战机来进行这个空射，那么打击的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那么同样呢当这个英法交付导弹之后呢俄军迅速进行后撤，远离呢双方的接触线，防止呢被这个风暴之影来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所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场态势。那么现在为什么英法要把这个自己研发的导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首先出于顾虑，我们会看到呢在对乌军援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一方面提供武器装备，欧洲国家呢希望延续军援，但同时有所顾忌，尤其顾及的是俄罗斯会进行报复性的行动。那么涉及到风暴之影，此前的英法就一度担心提供之后，那么可能俄罗斯会选择比如说波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来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的话，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风暴之影它的造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此前使用都是针对俄军高价值目标，是要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头阵，用这个廉价的装备来这个进行这种前沿的一些这个配合，然后呢再打击重要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使用风暴之影乌军呢会选择更多的目标，或者说降低相关的成本，这也有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欧洲和乌克兰之间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这种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或者说呢军工方面呢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包括此前无人机，那么不管是在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等国家给这个乌克兰生产部件，那么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装备，到与乌克兰方面进行配合。

0: 配合。那么后续我们会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这个战场态势方面可能续航，刚才您提到的后续乌军可能会长期作战，那么欧洲国家呢希望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下去，甚至改变攻方态势。那么同时考虑到的是，如果双方形成了这种互动，在军工产业方面呢有联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是占领军火市场的一个新的商机。那么另外涉及到乌克兰本身，如果生产风暴之影后续还能够出口的话，以战养战也是乌军所希望能够形成的模式。
1: 嗯，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英法此举是火上浇油，而且说要搜集情报，打击风暴之影未来可能的这个生产地点。但是这个风暴之影导弹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又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啊？那您觉得俄罗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升级的报复手段？
2: 我觉得俄方的这个表态啊，还是比较严厉的啊，也就是说，俄方呢认为这个风暴阴影如果真的落地，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呢，会对俄罗斯造成一定的威胁。
1: 嗯，
2: 而且按照俄方的说法，其实这是很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风暴阴影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甚至可能会引来一些这个连锁的反应啊，导致一些其他的武器，甚至说之前讨论过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不是要在乌克兰生产，以至于更多的武器在乌克兰生产，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种局面，就是会影响目前俄乌消耗战的这个天平的这个平衡啊。我们说在俄乌的消耗战当中，俄罗斯是占据着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比较完整，而且生产能力比较强。那么乌克兰呢，主要靠西方来输血啊，提供武器装备。那如果说未来风暴阴影也好，更多的爱国者等等西方武器都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乌克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消耗战的平衡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么就会对俄罗斯维持长期的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啊构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方面是放出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狠话啊，我想他的目的也是很明确，也就是告诉英国法国，如果说风暴阴影真的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它的相关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英国和法国那么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可能血本无归，那么就会影响到它这个落地的这个进程，这是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英法之外的西方的国家啊，不要去跟英法这种行为那么来模拟他的这种行为，那么也去在乌克兰生产啊，那么警告他不要介入。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俄罗斯也是做好了真实的对风暴阴影在乌克兰生产的这个基地的啊这种打击的准备啊，我想如果说真的要落地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在产能爬坡之前争取能够把它打掉。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30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志愿联盟啊，宣布说一旦这个俄乌停战以后呢，要向乌克兰呢部署这个多国部队，主要是负责这个监督停战啊，包括保护乌克兰的设施还有防空啊等等。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已经表态不可接受啊，就是尤其北约的这个军队驻扎在这个乌克兰。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相当于变换了一个名头，以这个志愿联盟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在停火之后进入乌克兰，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俄罗斯可能又会如何去对待这个事情？
0: 嗯，其实此前我们观察这个美俄之间进行谈判，包括呢俄罗斯就后续停火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条件的时候，涉及到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明确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对于北约进入到乌克兰，这是俄方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志愿联盟近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是否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迅速落地？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很难落实。首先呢，志愿联盟提出的要这个向乌克兰派兵，它的一个总体的前提是现在俄乌双方要在接触线实现停火。那么后续呢，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还是要把美国拉入，要有一套安全保障的机制才能够实际操作。那么后续还涉及到的是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安全格局重建当中，那志愿联盟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派兵这样的一个信号，恰恰是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对美国的试探。那么为什么要试探美国？因为欧洲观察到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尤其是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议程上呢应该说有多个议题。当然现在美国深陷中东，不代表美国没有关注到欧洲方向，对于乌克兰危机已经全然放弃。那么此时呢，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来 来进行关系的重置仍然有可能性的。一旦形成关系的重置，这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是欧洲上不了桌又做不了主，最终呢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提出派兵的问题，首先试探美国方面有怎样的反应，同时也对近一时期本身俄美之间在推动的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包括我们会看到中情局局长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双方的沟通。

0: 通要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或者说呢是要阻碍俄美之间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在试探美方的立场。当此前涉及到中东方向，欧洲认为呢自己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护航问题上能够提供一定帮助的时候，认为呢可以换取的恰恰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投入。所以现在呢，志愿联盟在提出不同的选项和方案，在观察呢有哪些方案能够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能够后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
1: 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看先是原无方式的这种发生的一种质的变化哈，从书写转向造写，然后呢现在又提出以这个志愿联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多国部队要派进入到这个乌克兰境内，当然这是下一步了。就是但是这种步步紧逼、深度介入，说明现在欧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未来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我想啊，现在确实欧洲在越来越深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而且正在转变模式，也就是从临时性的那么给乌克兰输血转向一个永久性的绑定。
1: 嗯
2: 啊，那么我想这是基于欧洲方面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欧洲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是起到效果了啊，导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乌克兰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就有可能改变现在战场的局面，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朝着对乌克兰对欧洲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呢，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要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有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库存不够，第二个就是欧洲的生产能力不够啊，所以呢，就是要在欧洲啊，就是在乌克兰啊，生产风暴阴影，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就能够解决这两个痛点啊，从而使得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第二个欧洲的判断呢，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即使说未来某种形式的停火，那么俄乌冲突也会长期化，俄罗斯和西方跟欧洲的对抗会长期化，也就是说欧洲要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那么也就是要把军工体系和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捆绑在一起，那么而且要向乌克兰后方来派出军队，把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绑在一起。他们认为如果说这样布置的话，比欧洲自己增加军工的产能，比欧洲自己在前线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啊，是要成本更低的。所以欧洲实际上在为未来很长时间对俄罗斯的这个长期的博弈来做准备。
1: 那志愿联盟如果要是真的向乌克兰派入多国部队的话，美国会派兵参加吗？
2: 我觉得美国方面不太可能直接的派兵参加，但是有可能在后方提供一定的支持。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呢访问莫斯科，所以两国的情报部门接触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号释放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俄媒报道，8月25号，美国一架波音 C-17 军用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飞行记录显示，该飞机于23号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抵里加。外界分析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最高级别美俄高层接触，出访时机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渠道消息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向俄总统普京转达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警告。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全国动员，同时克里姆林宫存在试探北约成员国安全底线的相关计划。拉特克利夫为此专程开展高层秘密沟通。另有外媒消息称，为保障本次高层会晤不受干扰，美国事前向乌克兰方面要求全面暂停针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避免军事行动干扰秘密谈判进程。
1: 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和谈呢是陷入停滞，而且呢战场的这个局势和争夺呢还是异常的激烈。就这种形势之下，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突然去访问莫斯科，真的像比如说美国媒体所说的，就是代替特朗普向普京去发出警告吗？
0: 嗯，确实这一次的访问之所以受到关注，您提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时间点，现在对于乌克兰危机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访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俄美之间还是有温差的，处理这一次的访问的双方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说，显然是刻意在进行降调。其实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包括呢他如何乘飞机以及中转等一些细节，其实是由美国媒体爆出，是在不断进行跟进，是判断呢这一次行程美方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我认为俄方还是某种程度的放大了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俄罗斯外交部

就已经预告，俄美之间呢就下一次的接触正在做准备。当然呢，谁要来进行何种接触，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即使呢这一次访问行程，包括拉特克里夫到底和俄方。

0: 那么此前的中情局局长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确实如刚才新闻片中所说，现在美国在判断俄罗斯后续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动向，包括现在乌克兰危机处于僵局的时候，俄罗斯如何打破僵局，那么是会像西方反复强调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还是呢俄罗斯会瞄准北约国家，包括北约的欧洲成员，这是一种可能性，美方呢必须要了解俄罗斯方面的动向。那么另外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就中东局势，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以及后续俄罗斯针对伊朗政策动向，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互动来进一步的摸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的细节。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有一些分析，说美国呢综合这个情报分析，说俄罗斯可能下一步呢还要进行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而且还会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试探北约的底线等等，所以呢可能美方这一次去呢也是向俄方发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了解你的全部计划，奉劝你不要付诸实施等等。就您怎么看美国媒体的这种分析，真的是这样吗？
2: 我觉得从美国官方也好，媒体也好，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呢，确实可能这一次啊他是想向俄罗斯来发出警告啊。尽管说俄罗斯多次的否认有相关的动员的计划，但是美国还是一再的说俄罗斯准备动员。那么实际上这也符合啊美国最近几年一直来的一种外交上的施压的策略，也就是把所谓的啊加密的这个情报公开化，那么通过这种官方施压加上全球舆论造势这种方式，那么来对对手国家来进行施压。其实这种策略他已经使用过多次了，那我想这一次可能是他的新的一种尝试。另外呢，正如刚刚苏老师所说啊，我想这一次拉特科夫去俄罗斯呢，除了讨论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之外，俄乌冲突的问题还是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啊，因为最近据说是美国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新的一些计划啊，包括换服的问题，我想也包括为俄美关系兜底的这个问题，那么通过这种特殊的渠道来发挥一些沟通的作用。
1: 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战场上围绕几个城市可能争夺还是异常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还存在俄乌冲突目前比如说重启谈判的这种可能吗？
2: 我觉得对话的可能性存在的，但是要真正的解决难度还是很大。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现在说俄美两国的这关系处于僵持的状态，所以呢才需要比如说中情局长这种特殊的渠道发挥特殊的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因为这个导弹库存告急，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呢已经哑火数周了，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由于拦截弹库存告急，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俄新社同一天报道称，由于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然而乌克兰争取防空战力支援的努力在东亚接连受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23号表示，在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强烈期待日本提供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回应称，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在此之前，乌克兰也曾向韩国寻求防空导弹系统援助，并提出可以用无人机领域合作换取韩方支持，但遭到韩国外交部明确拒绝。此外，俄太平洋舰队25号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反潜演习，图142反潜巡逻机从滨海边疆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海峡及临近太平洋水域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实施打击。本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方面随后提出强烈抗议，称绝对无法接受。20号，俄军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也是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现在呢确实是处于这种闲置的状态，尤其呢举例说就在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套爱国者系统已经连续10周闲置包括这个系统的首席工程师呢也说一个多月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运转了，就是爱国者系统如果真的处于这样的一种 状态的话，您觉得对于整个乌克兰的这种防空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0: 首先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当中防空系统确实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0: 所以此时我们看到乌克兰呢是四处寻找这个拦截弹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却四处碰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反映出的是近时期俄乌冲突确实呢是在接触线上仍然在进行消耗战，但是同时呢双方都在调整战术，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防得住的问题。如果防不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要求美国施压乌克兰，现在呢双方呢要实现停火，或者说这个停火更多针对的是乌克兰不要再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那么面对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乌克兰可能会被迫接受相关的条件，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是乌克兰不想做出的让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乌方现在弹药告急，某种程度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问题，所以此时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影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影响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和后续的博弈。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其实也提到说，乌克兰现在得到的这个拦截弹呢仅仅是需求的1%，所以呢确实亏空比较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是四处借粮。之前呢是向韩国借防空导弹，但是呢遭到了婉拒，现在又向日本借。那日本方面呢也表示说现阶段不考虑进行转让，所以您看日本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比如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是因为怕进一步的激怒俄罗斯？
2: 我想法律的限制当然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地缘方面的考虑。因为整体上来看，乌克兰对于日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跟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国也好，跟美国也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支持这个乌克兰过去提供一些援助，更多还是从它的这个正确的角度啊，从那个它整体盟友的要求的角度给乌克兰提供。那么实际上，乌克兰的安全跟它的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俄罗斯是在日本身边的。而且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它是有领土争议的，而且俄罗斯是控制这些土地。那如果说日本给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防空导弹，那么俄罗斯显然会对日本进行更多的安全方面布置。也就是说，日本平白无故的失去了一些防空力量，反而俄罗斯增加了对它的威胁，这对日本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是此消彼长的。我想日本当然是不会做这样的抉择。
1: 而且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普京也首次登上了这个俄日争议岛屿，就是这个行动其实对日本也是一种震慑。
2: 是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的天气形势将会有所调整。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而副热带高压呢是逐渐减弱东退，因此华北超长雨季有望逐渐结束，天气也会由湿热变得凉爽。今天中国的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在北方青海到山东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陕西、山西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那么在南方，云南、广西、广东一带呢强降雨持续，同时在浙江这里呢雨势也会发展增强。明天浙江、福建、江西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同时四川、重庆、云南交界这一带以及陕西的东南部也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冷空气和降水会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西北、华北、东北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几度，西北部分地区甚至降到10几度，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就是如此，夜间凉意还会更加的突出。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5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合肥晴，25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莫斯科阴，11到19度，柏林晴，14到27度，伦敦小雨，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7到31度，维也纳阴转晴，18到32度，罗马晴，22到33度。

0: 雅典晴28到37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纽约小雨22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2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3到42度。
1: 重庆谈判步步艰难，每一次磋商背后都有着捍卫和平的殊死交锋。中共中央主动让步，彰显赤诚，背后深藏着眼大局的战略考量。上党战场捷报频传，前线大捷能否扭转谈判局势？毛泽东广交各界贤达，凝聚民心，步步破局背后藏有怎样的大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45年的重庆笼罩在阴霾之下，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谈判正紧张进行着。谈判桌前，国共双方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国民党当局打着政令军令统一的旗号，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控制权。毛泽东主席坚决捍卫人民利益和党的原则。国民党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谈判逐步陷入僵局。面对谈判的困难局面，毛泽东主席夜以继日地思考着破局之策，他的每一步抉择都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
1: 1945年9月2日上午10点，毛泽东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8点原则性意见。晚上8点半，毛泽东带领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邀请的晚宴。宴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中共领导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等问题进行了单独商谈。毛泽东主席心里清楚，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0: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

0: 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主席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1: 重庆方面呢，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南方局情报部隐藏在国民党党部的书记员沈安呐，他们也都提供了这个当时蒋介石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的这些谈话的这些记录。
0: 1945年9月4日晚，国共双方围绕核心议题的谈判开始了。这次谈判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之前发出的11项方案展开的。首先，拥护蒋介石领导，承认国民政府为全国合法政府。其次是同意将人民军队进行整编。解放区原有120多万军队，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力图缩小并编散人民军队，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为了打开僵局，周恩来同毛泽东主席商议后再做了让步。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案做书面答复。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这一条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做了种种限制。
1: 从国民党方面来讲，他是没有准备方案啊。他其实蒋介石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条，政令军令统一啊。所以这样呢，他没有方案，那就共产党就提了这11条方案。当然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3个，解放区政权问题啊，中共军队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共关系和各政党的地位问题。
0: 蒋介石态度极为强硬，始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共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所吓到，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忽视国内局势的变化，他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掌握着各地的军事动态。蒋介石政府在重庆虚情假意进行谈判，另一边也开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8月28日，就在毛泽东主席抵达重庆的当天，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以接收日军投降为名，调集重兵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犯。
2: 就在谈判在艰难中进行的时候，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在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主席就曾经在参加中共七大之后，准备对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讲，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鼓励战士放手一战，他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够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那么前线战士的胜利能否打破谈判的僵局？
1: 上党战役这点上呢，实际上我们提前也有预报，所以那时候毛主席就知道这样的情况，就说你们打得好我们才能谈得更好，是吧？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是互相补充的。
0: 上党是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

0: 称上党郡，同时也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带领人民建立的解放区之一，隶属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战斗决心，他们对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反击。阎锡山集结了13个师的重兵，向上党地区根据地进犯，试图通过控制这一山西重镇，将太行和太岳两大军区拦腰切断。可由于我方早有预判，阎锡山会有所行动，提前做了万全准备。孤军冒进的史泽波部很快就被分段包围。
0: 就在上党战役进行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在军事进攻受挫后，谈判策略出现调整。他一心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来消灭中共力量，实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更加严重。
1: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应邀前往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午餐后，国共双方围绕中共军队整编数目等问题继续展开了艰难而反复的商谈。此时上党战役的枪声已经响起，战火在太行山间蔓延开来。蒋介石企图利用这场战役制造军事压力，逼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让步。然而他的计划能够得逞吗？
0: 蒋介石在会谈时表示，赫尔利大使曾有为中共从中请求同意保持20师之意，此在原则上亦未尝不可考虑，为必须保证确能接受国民政府之统帅权为前提，亦盖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应有私人军队，任何党派亦不得保持武力。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因为赫尔利已回美国来要挟。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军队增加到20个师，前提依旧是中共放弃根据地。
2: 赫尔利向两边都施加压力，而且他那个，因为他不然他交代不了，所以他特别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0: 而当赫尔利拿着这个条件找到毛主席时，他以要挟的口吻告诉毛主席，要么放弃解放区，要么分裂。毛主席依旧不为所动地说了句，还是要谈的。1945年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对进犯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展开自卫反击，逐步收复上党地区各处城镇。
3: 那么在1945年9月13日呢，386旅率先打响外围战斗，772团呢当时主攻城北的一个制高点北高庙，当时呢386旅就确立了一瓢水的突击战法，就是准备呢用10分钟啊集中火力啊用一瓢水来突击一个突破点，子夜的时候呢彻底的攻克了长子县城。
1: 连日来萦绕在毛泽东主席眉宇间的重重忧虑终于散去，他对周围人说道，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越大，这能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吗？
0: 彼时传至重庆的是前线关键阶段性战果，而上党战役并未就此收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在这份后来致电延安的上党战役通报中，留存下这样一句战场总结， 经40

0: 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1945年9月17日，午餐后，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继续商谈，但分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重庆谈判期间，美国的《生活》杂志对重庆谈判重量级代表人物进行了拍照，给人们留下了中共代表毛泽东主席、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美国代表赫尔利三人合影的瞬间。紧张的谈判氛围暂时被搁置，前线的枪炮声与照片中的和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和内部的矛盾，国民党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浅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使得重庆谈判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蒋介石依旧持有顽固态度，不断试图扰乱谈判。
1: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国民党都极限施压，但是当极限施压，这极限施压里当然也包括军事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啊，还有这个外交上的。但是这种施压最后它无效的时候，那最后没有结果，这就都变成国民党的问题。
0: 9月17日下午，即将返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分别约见了国共两党代表。赫尔利对周恩来说，无论如何应尽快发表一份公告。
2: 中国共产党深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和平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心声。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周恩来抓住机会，在9月19日的国共第七次会谈中，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中共准备将黄河以南八个地区的军队撤出，而后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黄河以北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民主拿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这份诚意能打动国民党方面吗？
0: 对于中共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重大让步方案，国民党方面仍然认为违背政令军令统一。随后赫尔利继续偏袒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压力。9月21日晚，赫尔利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毛泽东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还要讨论。
3: 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就是亲蒋介石反共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1944年，这个美国呢就派遣了这个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这是美国的正式的向这个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区派出的这个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那么他们都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有一些非常客观的积极的一些评价，但是这些评价呢实际上都被赫尔利所阻挡或者说是扭曲。
0: 赫尔利依然老调重弹，对着毛主席说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之前中共的方案不甚可行。毛主席坚决表明，中国共产党满怀和平诚意，为促成团结始终保持耐心，并一再做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现实状况，一再使用高压手段。
2: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内，重庆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9月2日晚上开始，毛泽东主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

0: 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1: 毛泽东主席的沉稳与坚定为整个谈判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从容不迫的气度。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了要面对赫尔利的百般刁难，毛主席的个人安全也遭受着威胁。
2: 减肥工作那是从周恩来开始，把所有人员或者是代表他所有人员都优先考虑的。那首先要安全嘛，特别是毛主席的安全是二头一虎啊，这里面就是贴身警卫嘛，毛主席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值班的，另外你就做了很多安排。
1: 重庆谈判期间，一场盛大的纪委酒会正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当晚，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热情地邀请毛泽东主席到楼上参观。这一举动迅速吸引了酒会上各界人士的注意，他们纷纷涌向楼上，希望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0: 这里是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中苏文化协会的旧址。毛泽东主席应邀出席了这场盛会，一踏入会场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正当众人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由于人较多，地面颤动得很厉害，突然一个意外的举动打破了这份宁静。只见一个人从主席身后冲出，迅速握住了毛主席的胳膊，另一只手则排开人群，紧紧拉着毛主席往外撤离。这是突发的紧急情况，还是某种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1: 由于人流过于密集，楼房的楼板开始颤动，墙上的泥灰也纷纷落下，场面一度十分危急。
2: 中苏友好协会搞这个宴酒会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比较多，而且都往上冲，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楼板呢就嘎嘎作响。在这种情况下呢，龙飞虎他发现了，他们迅速的把毛主席给引下来，另外呢就是防止了这些整个的混乱。在这点上他们非常机智的把这个当时的这种混乱呢给化解了。
1: 周恩来深知重庆局势复杂，为确保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警卫人员，全力以赴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3: 为确保毛泽东的这种安全呢，应该说周恩来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而且亲力亲为。你比如说到上飞机的时候要提前检查毛泽东的座椅啊，检查安全带。那么到了重庆以后，应该说周恩来基本上是寸步不离的。在敬酒的时候啊，这个周恩来也是给党将啊，有些就太先喝了，工作要求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万无一失啊，要详细周到，要有警惕心。
1: 他们挫败了特务的阴谋和破坏活动，确保了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
0: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外出，偶然间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看到了一个白色蓝边的搪瓷缸。这个搪瓷缸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的实用性却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想到在繁忙的谈判工作中

0: 随时能有一个方便的器具喝水，于是便买下了这个搪瓷缸。那么这个搪瓷缸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1: 从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主席一直使用这只搪瓷茶缸，它是毛泽东主席喝水、烧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日后的革命岁月中，这只搪瓷茶缸见证了毛泽东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和精神。
0: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期间，除了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当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这些广泛的接触也推动着重庆谈判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 重庆谈判不只是谈判桌上的博弈，更是一场连通国内外的形象展示。毛泽东主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交各界友人。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程潜住所走访。程潜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之一，对国家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深知蒋介石破坏和谈的意图和后果，因此一直在努力寻求与中共方面进行沟通和协商的途径。见面后，程潜说，毛主席亲自来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可是要谈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毛泽东说，和为贵嘛，我们是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总算是谈判中两党互相做了一些让步，都表示国共两党要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主席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
2: 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了解了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这种看法。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政治智慧，这样一种统战的这样一种思想啊，这样一种工作的艺术，应该说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真心为了和平去做这样一种奋斗。
1: 军事斗争紧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是重庆谈判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以斗争求和平，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为和平争取到了主动权。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锁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辽阔的西北大地，祁连山雪水滋养着千年丝路，也孕育出一座产业新城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五大百亿级支撑产业和面向未来的产业集群所组成的三加五加 X 现代化产业布局，正在勾勒出这片热土的发展雄心。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片土地不断向新？一群扎根于此的普通人正在用一次次技术突破，在这片西北大地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新材料是兰州新区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之一，百灵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正是这条产业链上一块关键的拼图。企业的主攻方向是生产一种在生物制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核心耗材层烯填料，它就像一块能够选择性吸附的特殊海绵，只吸附制药所需的有效成分，过滤掉其他杂质。曾经这类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每升定价高达10万元。48岁的佟大为来自辽宁，如今是百灵科研发团队的负责人。2022年，企业成立之初，为了破解层烯材料国产化的难题，佟大为跟随团队在兰州新区扎下了根，扛起了研发攻坚的重任。
1: 实际上，因为公司也比较小一点，没有说这种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说研发部。我来了以后呢，是我们组建了研发部。当时呢，实际上是我们从生产上面这个抽调了两个算是老员工，那我们就临时组建了研发部。
0: 佟大为要攻的第一个难关叫蛋白配基。层烯材料里藏着无数个微型钩子，不同的钩子抓不同的物质，海外专利把每一种钩子的排列方式都锁死了。佟大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难，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排列顺序，而且它得好用。没有现成经验参照，团队只能在一遍遍试验中试错。
1: 我们前前后后也筛选了好多的序列，那最终的话，我们才综合各方面的性能吧，那再确定下来一种这个配基的序列。
0: 确定好配基序列只是闯过了第一道关口，进入产品性能校验阶段，研发工作几度陷入停滞。
1: 这个同一批样品可能是今天测明天测，结果还有点区别，那后面我们就想是

0: 不是这一种样品，不太适合去评价，啊，那我们就想，那我们再去买其他的样品。那其他样品买回来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可能也会存在或多或少这个问题。
1: 经过反复排查，团队终于查明症结所在。问题出在外购的标准品上，它们的稳定性不够，导致评测结果不可靠。佟大为做了一个决定，不再依赖外购，也不委托第三方定制标准样品，自己搭建一套完全自主的评价体系。
0: 评价体系的话，就说你这个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铁料到底好不好？那你如何去评价？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完全去模拟这个客户的这个场景。你不管是我们的物料的检测，然后中间体的检测，然后你成品的检测，一定是在研发阶段就已经完全是已经就定好了。那实际上你生产的话，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我只需要做的是你放大稳定。啊，批次间稳定性。
1: 历经2年，团队终于攻克了这项核心技术，打破了海外专利垄断。那天，佟大为没有特别庆祝，只是在实验室里多坐了一会儿，因为此时还没到松气的时候。要想把实验室里几克的东西转化成可以批量生产的成果，那是另一道坎。他带领团队开始打造自动化智能车间。
0: 车间的话一共是3层，那每一层的话，我们一个班次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2位员工进行生产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有1到2个员工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里面进行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个操作。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数字化车间的一个控制中心，那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大脑。那我们所有的指令呢，都是在这个房间中发出。那屏幕上现在屏幕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呢，就是我们生产这个蛋白 A 亲和填料。
1: 在这座自动化智能车间里，近90%工序都可实现全自动闭环运行，这也是佟大为最引以为傲的创新成果。当完整技术链条都实现了自主创新突破，国产替代便成为了现实。对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受益就是药价降了。
2: 要基于解决客户的痛点。在5年、10年以前，一针抗体的药物往往要到1万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都已经这个1000元或者100元级别，有了数量级的降低，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救命药了。这也是这个我在百灵科工作的重要的成就感之一。
1: 从进口依赖到自主可控，这支始于3个人的临时团队用4年时间走出突围之路。这份扎根技术、坚守创新的初心理想，正是兰州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鲜活缩影。生物制药需要的是让蛋白质精准分离，而另一种精准正在另一个领域被突破。兰州泰基离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5大百亿级支撑产业里的明星之一。张健是这家企业设计部副部长，他每天打交道的正是这套重离子技术装置。
3: 治疗位置的一个，从传统的放化疗来讲呢，我们目前主流的方案呢，就是以光子治疗为主。激光穿过 A4 纸呢，它会逐层的去损失能量。而我们的设备呢，由于是重离子，就是在它的速度快末端的时候呢，统一释放能量。
1: 重离子放射技术是粒子在加速器中被加速至光速的70%后进入人体，到达病灶处集中释放能量，实现定点爆破。这项技术听起来不复杂，但长久以来被美日德等国家的企业牢牢封锁。
3: 国外的这个团队呢，价格呢是漫天要价，即使损坏了一个非常小的部件呢，可能开价呢都是，以万起步，甚至10万起步，而且呢有非常多的霸王条款，比如说，这个部件坏了，你就需要从我这儿一次性采购5个甚至10个。
1: 2002年，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60多年的技术积淀，科研团队开始了破冰之路。

0: 从实验室的大科学装置到可落地可量产的成熟设备，张健的团队要面临诸多挑战。整套装置上万组零件，哪怕0.1毫米的误差都会直接影响目标命中精度。眼前这个部件叫束流窗，也是重离子技术装置里的真空守门员。它类似一片薄膜堵在真空加速器的末端，隔绝空气的同时，能让经过加速的粒子束顺利通过，从而精准命中病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部件曾让研发团队头疼不已。
1: 因为我们从传统的这种均匀扫描换成比型速扫描之后呢，整个束窗的面积变大了，变大之后呢，然后造成了它的性能的大幅下降。以前能使用2年的这种束流窗呢，现在只能使用半年。
0: 为了保证每个束流窗都能稳定运行1年半以上，一场升级改造由此开启。
1: 它有一个缺点，这个难的呢，就是将这个布呢，怎么通过一种预紧的方式，紧绷的方式，然后呢，能跟这个膜呢进行结合。我们最初的方案呢，就是通过一个矩形的方式呢，将它从四边拉开。但是呢，由于这个布呢，它是这种网状纤维的结构，它就会有抽丝的现象。它在往四周拉的时候呢，它的边缘四角呢，它的拉力并不是很均衡，这个上面会造成一些褶皱，后期就会有一定的阻碍，就会影响我们后期的密封效果。
0: 一次次试验接连碰壁，就在团队攻坚陷入瓶颈时，一个跨界灵感意外点亮了破局之路。
1: 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苏绣的这种工艺，然后呢，它就是通过一个方巾绷在一个绣绷上，然后去进行刺绣。当然这个绣绷呢，给到我们团队一个非常大的灵感。
0: 绣花绷死，几百年来，绣娘们用它把丝绸绷得又平又紧。团队连夜定制绣绷，一场传统非遗手艺与高端医疗装备的跨界碰撞就此开启。
1: 因为是用这种绣绷的圆形均匀受力结构呢，它就不会抽丝，整体的这个绷紧张力呢也是一个可控的状态，能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为我们后期这个浇筑呢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然后让更好的让这个环氧树脂呢进行流动和铺平。这个实验做成功之后，我们整个团队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可以将我们整个设备的这个运行的性能呢，从半年以上呢，基本上提升到现在的1年半。
0: 2020年3月，国产自主重离子放射装置下线，中国成为全球第4个掌握重离子放射技术的国家。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没有让团队松懈。面对装置占地面积大、不利于推广的弊端，对科研一向较劲的张健又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为设备瘦身。
1: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台旋转机架呢，是全世界最轻的一台旋转机架。相比于日本的230吨的旋转机架呢，我们目前做到的总重量呢，大约是165吨。
0: 减重65吨，需要每一个部件的精准配合。任何一个不起眼的零件出问题，都可能让整套系统失灵。张健遇到的第一个卡点是一个小小的密封圈。
1: 当时呢，就是一个小部件，在我们降温过程中呢，一直会出现漏气的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这个原因所在，直到我们最后怀疑到就是这个室温的这个密封圈的时候呢，我们就拿风扇去吹它，让它保持在一个室温的状态。这时候故障现象呢，发现没有再发生。
0: 通过对比试验，团队终于锁定了被冷冻的密封圈就是整个故障的根源。
1: 因为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呢，是考虑它的工况是要需要加电的，就会产生电阻热，这部分热量呢就会使这个密封圈呢维持在一个室温状态。但是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是没有加电的，所以当时忽略了这么一个原因。这么一个小小的故障呢，也是最后排查出来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0: 正是这一次次的跌倒与爬起，铸就了创新的道路。最终

0: 团队成功将同步加速器的周长压缩到35米，占地面积缩减到原来的1/3，造价成本也大幅降低。从跟跑到全球领跑，这支扎根西部的科研队伍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重离子技术高端装备自主创新的突围之路。把重离子加速到光速的70%需要极其精密的控制，同样的控制技术在另一个领域被用在了火箭上。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是兰州新区未来产业中的先行者之一。
1: 野火，
0: 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浪潮初期，兰州新区一间普通的厂房里，周洋和他的7个伙伴做了一个不太普通的决定，他们要给火箭造智能木箱。
1: 不是在里面。
0: 火箭飞向太空靠的是燃料，装载燃料的柱箱就是火箭的命根子。过去，这种关键部件主要用钛合金制造，又贵又慢。一只柱箱动辄上100万元，周洋想做的是用更轻更便宜的材料造出同样可靠的新柱箱，把火箭上天的成本打下来。2020年，一个机会找上门来，条件却近乎苛刻。一个关键部件，客户只给了2个月的交付期。
2: 这个产品呢，是一个卡脖子单机，啊，如果我这个产品做不出来，可能这个项目就砍掉了。
0: 2个月是什么概念？行业里，一个火箭柱箱从设计到交付，正常周期至少1年起步。但周洋接了，
2: 我们基本上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每天也就休息3-4个小时，啊，到最后的攻坚阶段，最后的4-5天。我们几乎是没有睡觉，100多个小时，几乎没有睡觉。
0: 10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
3: 流了多少？
0: 最终产品性能试验一次成功。
4: 汗的过程中，他
0: 这一场背水一战，赢的不只是市场准入证，更是一群人对自己底气的确认，他们能行。第一个任务闯过来了，周洋却没打算歇脚，他把目光投向了更难啃的硬。铝合金木箱，铝合金比钛合金便宜得多，也轻得多，但一个拦路虎横在前面，铝合金的骨架和不锈钢的筛网，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怎么焊到一起？
2: 当时我们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焊机跟前讨论焊接结构，讨论焊接工艺，讨论焊接顺序。
0: 这就好比把一张一撕就破的锡纸和一块厚铁皮缝在一起，既要严丝合缝，又得扛住火箭升空时的剧烈震动。一次不行，两次不行，10次，焊了拆，拆了焊，
2: 次次焊焊不成，一次焊的比一次，每次的这个焊接的这个性能，可能这次还不如上次，就给人感觉走到死胡同。虽然也绝望过，也有想放弃的一些念头，但是还是一路往下走。
0: 1年08个月的日夜攻关，2022年，周洋团队终于拿下了这项技术，中国第一台铝合金表面张力柱箱诞生了。说它神奇也不为过，在太空的失重环境里，它不用泵，靠液体自身的表面张力就能把燃料精准吸进发动机，像一块会自己喝水的海绵。
2: 这块呢，就是不锈钢筛网和铝合金骨架的焊接呢，是铝合金储箱整个研制流程里边最难的一点。这一点的突破呢，也是国内首创。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一定的成果让你看得到。
0: 但造出柱箱只是第一步，更难的还在后面。火箭进入太空后，一切进入失重状态，燃料在柱箱里不再老老实实待在底部，而是四处飘散。怎么让燃料乖乖流进发动机？这个问题不解决，柱箱就是个摆设。
2: 打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

0: 你在这个空间站，你想把一杯水要倒出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柱箱里面的推进剂给它100%的给它排出去，这是我柱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1: 周洋的答案是在柱箱里装一套管理系统，不用电，不用泵，纯靠精巧的物理结构，让燃料自己找对方向。

0: 管道输送到储箱的出液口，从出液口然后排出储箱。它这收集器有个功能，就是只能过液体。
1: 如今周扬的柱箱已经装在了不同型号的火箭和卫星上，每一个都扛得住太空的极端环境。
0: 这是我们的成品，跟那刚才那个储箱是不同的型号。这么小的一个储箱是我们给卫星上配套的，跟大储箱都是一样的，也能保证卫星在轨1到2年的一个寿命。
1: 靠着新区扶上马送全程的悉心护航，周扬正将业务延伸至船舶、航空等航天外领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敢为人先、自主自强的创新精神。
2: 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活力，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唯有创新才能让企业永葆青春。
0: 莫尼赛克听着这个名字有点拗口啊，是英国的一个科幻小说家写的一本科幻小说，叫星际漫游。在这本书里边呢，描述了一块象征人类智慧的神石，这块石头的名字叫莫尼赛克。也希望我们公司呢能汇集更多的智慧，汇集更多的人才。
1: 从航空航天到生物医药，从先进装备到新材料赛道，兰州新区3+5+X 产业体系不断扩容升级，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然而产业的未来终究要靠人来书写。在兰州新区的另一片天地里，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储备着最坚实的力量。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大三学生胡浩东便是其中的追光者。临近中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开赛，他正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开启最后的极限冲刺。
3: 从第一套代码完成之后，我们逐渐摸索出了这个比赛它惯用的一些套路以及代码的一些形式，然后从第一套代码我们衍生出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
1: 胡浩东和他的队友是学校第一届校企合作班的学生，没有学长带路，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得自己摸索。
4: 我们现在定的是蓝色的物块，然后定位，然后抓到它，
5: 变一遍。其实有时候就特别崩溃，调一遍不行，调一遍上不去，调一遍上不去，然后就是半路摔下来，有点挺心疼机器人的。
1: 让机器人爬楼梯听起来简单，但对机器人来说，每一步该迈多高，落在哪里，差一厘米都可能摔个跟头。
3: 那么每打滑一步，可能出现2-3厘米的误差，那么它走上去，它那个误差会无限被放大。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寻找，那么我走楼梯之前，我到底该保留多少厘米，能给它留出足够的误差，就算你偏了。
1: 没别的办法，只能一遍遍试。胡浩东和团队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胡浩东没有选择妥协退让，他带领团队放弃课余休息，全程扎根实验室。你要是他
6: 这个代码他跑一遍，他可能只需要2-3分钟，那么可能一个小时，如果说他一直失败的话，那么一个小时我们最起码要跑20遍以上。那么我们每天备课的时间大概在4到5个小时，那么可能每天大概都有上100遍的运行去调试这个代码。
1: 从初入校园的技术小白到独当一面的团队核心，没有一蹴而就的逆风，只有日积月累的深耕。3年间，胡浩东带着不服输的韧劲持续攻坚，用青春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答卷。
3: 对于国家级大型的赛事已经参加了7场左右。目前我最好的成绩是去年在广州拿到的国赛1等奖的成绩。
7: 首先我们的车牌一进停车场，
1: 个人的突围成长离不开沃土的滋养。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以特色产教融合模式把企业项目搬进课堂，也为企业定向培养推荐人才。
8: 我们校企合作的这块的话有5个共同体，首先我们共同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那么第二个共同呢是共同制定了我们的这个课程，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共同考核学生，共同教育学生，最后共同推荐学生。我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学生来说是还是比较吸引他们的。

0: 学校定制化的订单班培养模式打通了育人与就业的闭环，真正实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而在一次次赛事淬炼中成长起来的胡浩东，也早已明晰了自己的未来方向。
1: 希望我在大学毕业之后，那么找到一份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深耕在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我做的比赛都是类似于说智能家用机器人这方面的，希望说我可能会参与研发一些这样的机器人，然后真正的让它走进咱们的家庭，去真正的让人们提高一个幸福度吧。
0: 一代代青年学子从校园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这正是兰州新区最鲜活、最宝贵的财富。未来，这片热土将继续扎根实体，迭代创新，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书写属于西北的产业新篇。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赖清德台南堪灾，不听民众陈情，被批政治表演。台湾南部。

0: 连日大雨成灾，民进党高官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看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遭到岛内舆论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势，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0: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0: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

0: 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1: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勘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勘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勘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勘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2: 本来就应该去做勘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3: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勘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
4: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勘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1: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勘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0: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勘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5: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也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勘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

0: 人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1: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2: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抗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抗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抗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1: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3: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两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勘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却是呢到南部勘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勘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4: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勘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0: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 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

0: 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1: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2: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四五十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十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四十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1: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的出现问题，而且不停的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3: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勘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勘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

0: 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1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2: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2: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0: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 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

0: 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在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促谈还是警告？美国中情局局长闪电访俄，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跑得快，跳得高，能干活，一周内两场盛会，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最新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韩国民众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继全球最大芯片厂后，马斯克宣布斥资打造全球最大航天发射场。俄方26号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莫斯科，称此行与俄美情报机构接触有关。公开信息显示，这是他首次访俄。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突然现身俄罗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1: 这是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25号的视频，画面中，美国空军一架 C-17 大型运输机正降落在拉脱维亚里加国际机场。据路透社报道，机上乘客之一就是刚刚结束对俄罗斯访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早些时候，飞行监控显示，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郊外的福努科沃机场。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美军飞机在莫斯科降落的视频。随后，多家美媒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乘坐这架飞机访俄的是美国中情局局长。
2: Flight tracking data shows the plane took off from Joint Base Andrews in Maryland on Sunday, then briefly landed in Riga, Latvia, before flying on to Moscow at 3 a.m. Eastern time.
1: 有莫斯科民众还在大街上拍到了美国政府车队。
3: 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илетели на переговоры.
4: А как вы определили?
3: Машин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 плюс новости о том, что военный самолет прилетел во Внуково полтора часа назад.
1: 美国中情局拒绝就拉特克里夫的行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虽然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但也只是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因此，拉特克里夫在访问期间会见了俄方哪些官员，讨论了哪些问题，尚不得而知。华尔街日报披露，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约4个小时。
5: Now we don't know exactly.
6: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拉特克里夫前往莫斯科的具体原因。如果说这与特朗普总统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有关，看起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相关斡旋目前已经陷入停滞。拉特克里夫此前曾就美俄两国换球事宜同俄方情报官员举行会谈，但眼下该领域同样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
1: 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称，俄总统普京几天前取消了原定于25号举行的一场大型活动，因此他很可能会见了拉特克里夫。英媒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虽然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时期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曾访俄，警告俄方不要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7: When the CIA director goes on a visit like this to an adversary's capital, it's usually about, you know, delivering a pretty serious message, a warning perhaps. And of course, Radcliffe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re trusted people.On the president's team.
1: 有西方媒体猜测，拉特克里夫此行的目的可能是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北约成员国动手。
8: One other quite plausible theory.
6: 另一个合理的推测，与西方情报官员对俄罗斯所谓混合战争或灰色地带攻击日益加剧的担忧有关。此类针对北约国家的行动，有时涉及满载爆炸物的无人机或网络战，俄方对此一概否认。但随着莫斯科面临乌克兰远程袭击的压力不断增加，西方担心普京可能会试图升级局势。
1: 华尔街日报8月初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从今年秋季到2029年，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度的攻击来试探北约的反应。相关报告提出了多种可能的情景，包括网络攻击和小规模地面入侵。美方官员称，美国此前认为，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就不会对北约成员国直接发起攻击，但今年以来，这一判断发生了变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发起的远程打击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而俄军在前线取得的进展有限， 美国和欧洲认为无人机飞入罗马尼亚境内以及德国机场发现无人机等事件都是俄罗斯发动试探性攻击的迹象。
9: Or he could be taking a warning with him.
6: 拉特克利夫可能向俄方

0: 进入规模量产阶段，业内人士表示，车企跨界布局机器人并非凭空起步，汽车与机器人之间高度相通的技术底座为这场产业迁移提供了现实基础。
1: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韩国人占比20多年来首次超过50%。近一段时间，从军事安全到经贸科技，韩美关系全面承压。
2: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55%的韩国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评价， 较去年的39%大幅上升了16个百分点， 这是20多年来对美持负面评价的韩国民众比例首次超过半数。 此外，约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 远低于2022年的83%。 这份民调结果出炉之际，韩美关系正全面承压。韩国海军陆战队24号宣布，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战事导致美军兵力捉襟见肘。这是继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21号提前结束后，美国再次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除了军事安全领域， 韩美两国在经贸层面的矛盾也在扩大。据韩国朝鲜日报25号报道， 美国对韩国政府主导的半导体集群计划表达不满，认为韩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半导体投资，另一方面却迟迟未能提出具体的赴美半导体投资方案。韩国政府6月底正式公布三大超级计划，其中半导体部分规划在光州与全罗道等西南部地区打造新的半导体生产基地，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将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存储芯片晶圆厂。目前该项目已确定落户光州军用机场旧址。
3: 약250만평 규모의 부지 확보가 가능하고 공항 특성상 이미 평탄화가 완료되어 있는 만큼 부지 공사 기간을 최소화할 수 있다는 장점이 있습니다.
2: 韩国执政党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半导体超大型项目公布之后，来自美国的压力明显加大。据悉，这是美国在施压韩国扩大对美投资过程中首次点名韩国政府主导的这一大型产业项目。
1: 继此前宣布将打造地球上最大的芯片工厂之后，世界首富马斯克和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5号又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一座巨型航天发射场，新发射场将有能力支持每年数千次星舰飞行。
4: What if you built 12 launch pads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Well, that is what SpaceX is wanting to do out there in Louisiana. And this marshland, it is set to turn into some of the biggest rocket hangars humanity has ever seen.
5: 根据规划， SpaceX 计划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建设的发射场将包括5个发射综合体，每个综合体建有2个发射台，并配备推进剂、生产设施与发电设施、机场和深水港口。新的发射场占地面积约12.5万英亩，建成后将成为星舰的主要发射基地。Starbase
6: in Texas, right, which is the only place, the only operational launch pad for Starship right now. is only about 350 acres. 350 acres. This Louisiana Starbase is 125,000 acres.
5: 该项目将从2027年开始建设，目标是2029年完成首次发射。 马斯克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发射场最终将支持每天进行30次星舰发射，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发射场。SpaceX 当天发布了一段马斯克此前乘坐直升机考察发射场建设用地的视频。What
7: do you think?
8: Great. Yeah, it seems perfect.
5: 据介绍，为寻找一处既能建造火箭发射台，又能为相关业务获取充足燃料的场地 ，SpaceX 花了大约7年时间。
8: Send a few people come back, and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go there and like actually build a self-growing civilization, you need serious tonnage. We're going to bring, I think probably north of 10,000 really exciting jobs to Louisiana, and you know, it's kind of jobs where that are so exciting you can't wait to go to work in the morning.
7: Right.
8: You know, it's super inspiring, and it's hard to beat.

0: rockets, frankly.
1: 美国 CNBC 电视台指出，马斯克正计划大规模扩充星链卫星网络，发射轨道数据中心，并在未来殖民火星。这些宏大愿景以及 SpaceX

0: Just this past year in 2025, they were only able to do about 180 launches, and SpaceX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So to get to that cadence, 1,000 launches in a year, it's going to take something as big and grand as what SpaceX just announced today.
1: 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日本政府将扩大稀土供给来源的希望寄托在了距离东京近2000公里的深海。据日本经济新闻25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投入数千亿日元，用于开发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泥。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该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7月，日本又宣布南鸟岛海底淤泥中含有中重稀土，其中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和国防领域的乙占29.9%，可用作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4.9%，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的铯占4.6%。据悉，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日本还将推进建造专用船的计划。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今年初对南鸟岛附近稀土泥进行试开采时，出动的是深海探测船地球号。该船是全球首艘采用树管钻探技术的深海科学钻探船，此前主要用于地震机制研究等。
2: 中央にそびえる掘削櫓は船底から130メートル、その高さは38階建ての高層マンションとほぼ同じ高さです。掘削能力は海面下1万メートルです。地球はライザー掘削システムを化学掘削として初めて採用し、大推進、大深度掘削を可能にしています。
1: 地球号船体全長210米、总吨位接近6万吨。船上搭载了实时样本分析实验室，从海底提取的地质样本会被迅速运至实验室，由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在中国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后，日本稀土进口量大幅减少。据日媒报道，日本企业正加大废旧电脑的回收力度。
3: ここはですね、運搬をしてきたパソコンの中から、記憶媒体であります、ハードディスクを取り外してですね、そこから基板だとか、ネオジム磁石だとかを取っている工場になります。
1: 从电脑硬盘中拆下来的部件包括铝磁铁，而铝正是17种稀土元素的一种。
4: 結構力を入れてるんですけど、取れない。
3: 取れないですよね。はい。
4: かなり力を入れないと。一回くっついてしまうとなかなか強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3: はい、
1: 日媒称铝磁铁的磁力约为普通磁铁的10倍，是实现产品小型化和轻量化的关键材料，然而要暂时消除其磁力需要进行加热处理，成本较高，导致日本国内回收利用进展缓慢。在此背景下，该公司正寻求与拥有先进技术的海外企业合作，以实现自主精炼。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表示，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对媒体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当特朗普总统想要攻击加拿大的主权时，我不能屈服。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如果人生有边界，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

0: 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6: 到底就好了。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26号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1: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

0: 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1: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到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今天凌晨1点多，总台报道团队一行抵达吉隆镇。我们来看记者何小月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2: 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已经到达吉隆镇，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在今晚的12点已经抵达了吉隆镇。据了解，这个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已派出相关的侦察力量奔赴现场，搜索侦查现场情况，然后第一时间将现场的画面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我们从日喀则市区前往吉隆镇的距离大概是560公里，正常行车需要8个小时，但是现在是夜间行驶，加上一路下着零星小雨，我们行车时间比平常更久一些。这一路来，我发现日喀则市的公安交警力量已全部出动，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除了救援力量，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此次救援的难点是灾情发生地地处这个高山密林峡谷地带，也是地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段。它这个不间断还有零星小雨，山上不停的有落石滚落，给救援难度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因为道路问题，我们只能派出部分力量前往一线救援， 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出动。

0: 了相应的挖掘机、铲车等，还有一些相关的生活保障物资。今晚不论是前出救援队还是预备队，我们全体官兵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们所有人24小时待命，等后续道路开辟情况，我们再根据西藏军区指挥部要求展开后续救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他认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2: 内塔尼亚胡称，此前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说，但我怀疑与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对伊朗再次开展军事行动，第三个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内塔尼亚胡称，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他称该决定非常重要。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针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1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没有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但已经听取了相关汇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证实了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他说，俄方并未安排俄总统普京与拉特克利夫进行任何会面，但关于双方接触的所有情况都立即向普京做了汇报。他同时表示，现在评论拉特克利夫访俄会如何影

0: 讲俄美双边关系还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被问及双方是否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时，佩斯科夫未作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就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一事表示，这算是半例行公事，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2: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3: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4: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ここ管理しとかんとね。
5: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3: 中尾正信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 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

0: 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1: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3: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十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9: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眼下，浙江舟山海事局也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辖区内72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全市1800多艘渔船回港或赴安全水域避风。昨天，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10: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可以看到哈，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9: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时，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
2: 第二届世界人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晚在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8月将继续举办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1: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英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2: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3: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尤其近日北京、上海等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2: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4: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你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5: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2: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6: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2: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7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2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 澳秦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

0: 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近日，来自沙特阿拉伯、泰国、马来西亚等10余个国家的20位青少年来到北京，参加“手拉手看中国”全球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他们和来自中国多地的青少年以1+1结对同行的模式，开启为期3天的文化研学之旅，通过对话交流，实地参观了解中国文化。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境内的喀拉峻草原近日迎来降雪，白雪覆盖连绵山峦，山间薄雾缭绕，而山腰与山下的草原依旧满目绿意，白雪与青绿层层交错，对比鲜明，勾勒出一幅灵动雅致的牧野雪景图。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总站公布今年最新一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宰觅食，途中她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林间觅食、气味标记等行为。
1: 近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公布了一段执法视频，在该国旅游胜地马略卡岛附近海域，一名52岁的男子涉嫌盗走一艘豪华游艇，并驾驶这辆游艇出海逃窜。据了解，涉案游艇估值约为1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80万元。
2: 举信来，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毛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2组，
7: 多拎2个，多走2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了，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9: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0: 英法正式授权乌克兰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志愿联盟更宣布停火后将向乌派兵，俄方怒斥不可接受。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美国中情局局长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为何要在此时会面？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哑火数周，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和。
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经正式同意向乌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从给成品到给产线，西方援乌模式是否正在悄然发生质变？外交暗线同步推进。就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突访莫斯科，美俄情报首脑此时会面，究竟传递了什么信号？而在战场一线，乌克兰防空正面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爱国者系统已经哑火数周，而乌方向日本求援导弹又遭到明确的拒绝。爱国者停摆将对乌防空体系乃至整个战场格局产生怎样的致命影响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称，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称，他已批准向乌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该导弹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采取措施将其摧毁。与此同时，据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不仅如此，据俄罗斯报网站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不会对敌方的侵略计划置之不理，将全力进行反击。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英法呢已经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这个生产许可，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原来呢是这个提供产品，现在呢提供产线啊，甚至有形容说从输血转向了造血，这是不是意味着援乌方式的一种质的改变，或者说欧洲国家已经做好了俄乌冲突进一步长期化的一种准备？
2: 嗯，确实应该说这个动作它不仅仅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作用。正如您所说，那么对乌军援从直接提供武器装备到现在呢在乌克兰打造这个军工生产线提供造血功能，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背后，首先说明涉及到风暴之影，那么对于美英来说是要提高乌军的战力。其实我们知道风暴之影是英法联合来进行研发的，那么研发之后呢在这个2023年的春季就已经交付乌克兰进行使用。那么当时呢双方考虑到的是对于乌军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从风暴之影它本身的性能来看，本身呢英法它的自用版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60公里，那么给乌克兰的这个出口版是250公里。那在提供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乌克兰呢使用自己的苏24战机来进行这个空射，那么打

0: 基的，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那么同样呢，当这个英法交付导弹之后呢，俄军迅速进行后撤，远离呢双方的接触线，防止呢被这个风暴之影来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所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场态势。那么现在为什么英法要把这个自己研发的导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首先出于顾虑，我们会看到呢，在对乌军援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一方面提供武器装备，欧洲国家呢希望延续军援，但同时有所顾忌，尤其顾及的是俄罗斯会进行报复性的行动。那么涉及到风暴之影，此前的英法就一度担心提供之后，那么可能俄罗斯会选择比如说波兰这样的一个中转地来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的话，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风暴之影它的造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此前使用都是针对俄军高价值目标，是要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头阵，用这个廉价的装备来这个进行这种前沿的一些这个配合，然后呢再打击重要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如果在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使用风暴之影，乌军呢会选择更多的目标，或者说降低相关的成本，这也有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欧洲和乌克兰之间军工方面的合作，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这种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或者说呢军工方面呢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包括此前无人机，那么不管是在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等国家给这个乌克兰生产部件，那么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装备，到与乌克兰方面进行配合。那么后续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这个战场态势方面可能续航，刚才您提到的后续乌军可能会长期作战，那么欧洲国家呢希望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下去，甚至改变攻防态势。那么同时考虑到的是，如果双方形成了这种互动，在军工产业方面呢有联动的话，可能意味着这是占领军火市场的一个新的商机。那么另外涉及到乌克兰本身，如果生产风暴之影后续还能够出口的话，以战养战也是乌军所希望能够形成的模式。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英法此举是火上浇油，而且说要搜集情报，打击风暴之影未来可能的这个生产地点。但是这个风暴之影导弹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又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战场形势啊？那您觉得俄罗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升级的报复手段？
2: 我觉得俄方的这个表态啊，还是比较严厉的啊，也就是说俄方呢认为这个风暴阴影如果真的落地，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呢，会对俄罗斯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按照俄方的说法，其实这很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是说，如果风暴阴影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甚至可能会引来一些这个连锁的反应啊，导致一些其他的武器，甚至说之前讨论过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不是要在乌克兰生产，以至于更多的武器在乌克兰生产，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种局面，就是会影响目前俄乌消耗战的这个天平的这个平衡啊。我们说在俄乌的消耗战当中，俄罗斯是占据着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体系比较完整，而且生产能力比较强。那么乌克兰呢，主要靠西方来输血啊，提供武器装备。那如果说未来风暴阴影也好，更多的爱国者等等西方武器都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乌克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消耗战的平衡就有可能会被打破，那么就会对俄罗斯维持长期的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啊构成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一方面是放出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狠话啊，我想他的目的也是很明确，也就是告诉英国和法国，如果说风暴阴影真的在乌克兰落地生产，那么它的相关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英国和法国那么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可能血本无归，那么就会影响到它这个落地的这个进程，这是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英法之外的西方的国家啊，不要去跟英法这种行为那么来模拟他的这种行为，那么也去在乌克兰生产啊，那么警告他不要介入。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俄罗斯也是做好了真实的对风暴阴影在乌克兰生产的这个基地的啊这种打击的准备啊，我想如果说真的要落地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会在产能爬坡之前争取能够把它打掉。
1: 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30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志愿联盟啊，宣布说一旦这个俄乌停战以后呢，要向乌克兰呢部署这个多国部队，主要是负责这个监督停战啊，包括保护乌克兰的设施还有防空啊等等。但是俄罗斯方面呢已经表态不可接受啊，就是尤其北约的这个军队驻扎在这个乌克兰。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相当于变换了一个名头，以这个志愿联盟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在停火之后进入乌克兰，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俄罗斯可能又会如何去

0: 对待这个事情。
1: 嗯，其实此前我们观察这个美俄之间进行谈判，包括呢俄罗斯就后续停火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条件的时候，涉及到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明确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对于北约进驻到乌克兰，这是俄方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志愿联盟近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是否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迅速落地？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很难落实。首先呢，志愿联盟提出的要这个向乌克兰派兵，它的一个总体的前提是现在俄乌双方要在接触线实现停火。那么后续呢，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际还是要把美国拉入，要有一套安全保障的机制才能够实际操作。那么后续还涉及到的是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安全格局重建当中，那志愿联盟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派兵这样的一个信号恰恰是当前这个时间点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对美国的试探。那么为什么要试探美国？因为欧洲观察到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尤其是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议程上呢，应该说有多个议题。当然现在美国深陷中东不代表美国没有关注到欧洲方向，对于乌克兰危机已经全然放弃。那么此时呢，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来进行关系的重置，仍然有可能性的。一旦形成关系的重置，这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是欧洲上不了桌又坐不了主，最终呢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提出派兵的问题，首先试探美国方面有怎样的反应，同时也对近一时期本身俄美之间在推动的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包括我们会看到中情局局长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双方的沟通要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或者说呢是要阻碍俄美之间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在试探美方的立场。当此前涉及到中东方向，欧洲认为呢自己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护航问题上能够提供一定帮助的时候，认为呢可以换取的恰恰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投入。所以现在呢，志愿联盟在提出不同的选项和方案，在观察呢有哪些方案能够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能够后续可以进一步的推进。
0: 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看先是原无方式的这种发生的一种质的变化哈，从书写转向造血，然后呢现在又提出以这个志愿联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多国部队要派驻到这个乌克兰境内，当然这是下一步了。就是但是这种步步紧逼深度介入，说明现在欧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未来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我想啊，现在确实欧洲在越来越深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而且正在转变模式，也就是从临时性的那么给乌克兰输血转向一个永久性的绑定。
0: 嗯
2: 啊，那么我想这是基于欧洲方面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欧洲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是起到效果了啊，导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乌克兰进一步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就有可能改变现在战场的局面，那么也有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朝着对乌克兰对欧洲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呢，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要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有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库存不够，第二个就是欧洲的生产能力不够啊。所以呢，就是要在欧洲就是在乌克兰啊生产风暴阴影，包括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就能够解决这两个痛点啊，从而使得乌克兰获得长期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第二个欧洲的判断呢，就是他认为俄乌冲突即使说未来某种形式的停火，那么俄乌冲突也会长期化，俄罗斯和西方跟欧洲的对抗会长期化，也就是说欧洲要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那么也就是要把军工体系和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捆绑在一起，那么而且要向乌克兰后方来派出军队，把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绑在一起。他们认为如果说这样布置的话，比欧洲自己增加军工的产能，比欧洲自己在前线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啊，是要成本更低的。所以欧洲实际上在为未来很长时间对俄罗斯的这个长期的博弈来做准备。
0: 那志愿联盟如果要是真的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的话，美国会派兵参加吗？
2: 我觉得美国方面不太可能直接的派兵参加，但是有可能在后方提供一定的支持。
0: 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呢访问莫斯科，所以两国的情报部门接触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号释放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称，拉特克利夫访俄期间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俄媒报道，8月25号，美国一架波音 C-17 军用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飞行记录显示，该飞机于23号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抵里加。外界分析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0: 长此行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最高级别美俄高层接触，出访时机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渠道消息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向俄总统普京转达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警告。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全国动员，同时克里姆林宫存在试探北约成员国安全底线的相关计划。拉特克利夫为此专程开展高层秘密沟通。另有外媒消息称，为保障本次高层会晤不受干扰，美国事前向乌克兰方面要求全面暂停针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避免军事行动干扰秘密谈判进程。
1: 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和谈呢是陷入停滞，而且呢战场的这个局势和争夺呢还是异常的激烈。就这种形势之下，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突然去访问莫斯科，真的像比如说美国媒体所说的，就是代替特朗普向普京去发出警告吗？
2: 确实这一次的访问之所以受到关注，您提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时间点，现在对于乌克兰危机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访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俄美之间还是有温差的，处理这一次的访问的双方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说，显然是刻意在进行降调。其实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包括呢他如何乘飞机以及中转等一些细节，其实是由美国媒体爆出是在不断进行跟进，是判断的这一次行程美方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我认为俄方还是某种程度的放大了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预告俄美之间呢就下一次的接触正在做准备，当然呢谁要来进行何种接触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即使呢这一次访问行程包括拉特克利夫到底和俄方沟通了什么，现在俄美双方都没有给出更多的消息。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还是强调现在呢俄美在保持接触，认为呢后续在外交进程当中能够拉住美国影响美国仍然是俄罗斯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一次的行程，到底美方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呢从这个中情局局长的这个身份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突然，认为呢此前呢更多的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和这个美国总统的女婿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呢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俄美之间首先有一些技术性的可以落实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换服，那么此前的中情局局长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确实如刚才新闻片中所说，现在美国在判断俄罗斯后续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动向，包括现在乌克兰危机处于僵局的时候，俄罗斯如何打破僵局，那么是会像西方反复强调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器，还是呢俄罗斯会瞄准北约国家包括北约的欧洲成员，这是一种可能性，美方呢必须要了解俄罗斯方面的动向。那么另外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的是就中东局势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以及后续俄罗斯针对伊朗政策动向，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互动来进一步的摸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的细节。
1: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也有一些分析说，美国呢综合这个情报分析说，俄罗斯可能下一步呢还要进行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而且还会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试探北约的底线等等。所以呢可能美方这一次去呢也是向俄方发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了解你的全部计划，奉劝你不要付诸实施等等。就您怎么看美国媒体的这种分析，真的是这样吗？
3: 我觉得从美国官方也好媒体也好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呢，确实可能这一次啊他是想向俄罗斯来发出警告啊。尽管说俄罗斯多次的否认有相关的动员的计划，但是美国还是一再的说俄罗斯准备动员。那么实际上这也符合啊美国最近几年一直来的一种外交上的施压的策略，也就是把所谓的啊加密的这个情报公开化，那么通过这种官方施压加上全球舆论造势这种方式，那么来对对手国家来进行施压。其实这种策略他已经使用过多次了，那我想这一次可能是他的新的一种尝试。另外呢，正如刚刚苏老师所说啊，我想这一次拉特克夫去俄罗斯呢除了讨论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之外，俄乌冲突的问题还是

0: 我觉得对话的可能性存在的，但是要真正的解决难度还是很大。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现在俄美两国的这关系处于僵持的状态，所以呢才需要比如说中情局长这种特殊的渠道发挥特殊的作用。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因为这个导弹库存告急，所以呢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呢已经哑火数周了，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由于拦截弹库存告急，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俄新社同一天报道称，由于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然而乌克兰争取防空战力支援的努力在东亚接连受挫。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23号表示，在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袭击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强烈期待日本提供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回应称，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在此之前，乌克兰也曾向韩国寻求防空导弹系统援助，并提出可以用无人机领域合作换取韩方支持，但遭到韩国外交部明确拒绝。此外，俄太平洋舰队25号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反潜演习，图142反潜巡逻机从滨海边疆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海峡及临近太平洋水域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实施打击。本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方面随后提出强烈抗议，称绝对无法接受。20号，俄军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也是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现在呢确实是处于这种闲置的状态，尤其呢举例说，就在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套爱国者系统已经连续10周闲置，包括这个系统的首席工程师呢也说，一个多月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运转了。就是爱国者系统如果真的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您觉得对于整个乌克兰的这种防空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 首先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当中，防空系统确实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此时我们看到乌克兰呢是四处寻找这个拦截弹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却四处碰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反映出的是近时期俄乌冲突确实呢是在接触线上仍然在进行消耗战，但是同时呢双方都在调整战术，都在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防得住的问题。如果防不住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要求美国施压乌克兰，现在的双方呢要实现停火，或者说这个停火更多针对的是乌克兰不要再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那么面对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乌克兰可能会被迫接受相关的条件，是要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是乌克兰不想做出的让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乌方现在弹药告急，某种程度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问题，所以此时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影响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还影响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和后续的博弈。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其实也提到说，乌克兰现在得到的这个拦截弹呢仅仅是需求的1%，所以呢确实亏空比较大，所以乌克兰现在是四处借粮，之前呢是向韩国借防空导弹，但是呢遭到了婉拒，现在又向日本借。那日本方面呢也表示说现阶段不考虑进行转让，所以您看日本的这个态度到底是比如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是因为怕进一步的激怒俄罗斯？
0: 我想法律的限制当然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地缘方面的考虑。因为整体上来看，乌克兰对于日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这样一个国家啊，这跟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国也好，跟美国也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支持这个乌克兰过去提供一些援助，更多还是从它的这个正确的角度啊，从那个它整体盟友的要求的角度给乌克兰提供。那么实际上，乌克兰的安全跟它的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俄罗斯是在日本身边的。而且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它是有领土争议的， 而且俄罗斯是控制这些土地。那如果说日本给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防空导弹，那么俄罗斯显然会对日本进行更多的安全方面布置。也就是说，日本平白无故的失去了一些防空力量，反而俄罗斯增加了对它的威胁，这对日本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是此消彼长的。我想日本当然是不会做这样的抉择。

0: 而且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普京也首次登上了这个俄日争议岛屿，就是这个行动其实对日本也是一种震慑。
1: 是的，
0: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的天气形势将会有所调整。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而副热带高压呢是逐渐减弱东退，因此华北超长雨季有望逐渐结束，天气也会由湿热变得凉爽。今天中国的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在北方青海到山东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陕西、山西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那么在南方，云南、广西、广东一带呢强降雨持续，同时在浙江这里呢雨势也会发展增强。明天浙江、福建、江西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同时四川、重庆、云南交界这一带以及陕西的东南部也会有暴雨、大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冷空气和降水会给北方带来明显的降温，西北、华北、东北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几度，西北部分地区甚至降到10几度，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就是如此，夜间凉意还会更加的突出。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5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合肥晴，25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莫斯科阴，11到19度，柏林晴，14到27度，伦敦小雨，18到25度，巴黎小雨，19到28度，日内瓦晴转阴，17到31度，维也纳阴转晴，18到32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纽约小雨，22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2度，首尔小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3到42度，

0: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如果美国停止阻挠，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美国与伊朗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报复性关税影响了美国商品总额价值约200亿美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